0: 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 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早上好，各位美好生活家，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是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相见真欢喜，我是宁宁。每天早上的8点，我们在美好生活家当中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我们的营养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在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围绕着生活家紧密关注的每一日的生活、每一天餐桌上的这些话题展开。今天早间我一打开我们的生活家的社群一群和二群，我们的好朋友已经如约而至了，带着他们温暖的早餐的餐桌，看到了今天最早的一份早餐来自于6:05啊，梅子已经是和今天早晨是一人餐，首先就是它的铁三角组合，新乐的牛奶加即食麦片加上煮鸡蛋，这个是属于蛋白质和我们的碳水之间的紧密搭配。另外呢，今天吃了包子，随着秋意的渐浓，那梅子的包子馅也产生了变化。在夏天的时候呢，通常都是芸豆馅的包子，现在已经开始转变成了萝卜丝馅的包子。今天是绿萝卜肉和粉丝，加上有一个小凉菜，芹菜胡萝卜和花生米小菜。另外在嘉晨今天的早餐，包括我们看到小仙子今天早晨的早餐当中呢，也引发出了一个生活家的提问，关于全麦粉哈，稍后我们来回答一下。那先来看一看这两位生活家今天早餐餐桌上各自是什么样的组合呢？嘉晨今天是玉瓜的包子和野菜的包子，是两重馅儿的包子哈。玉瓜是不是经常我们说的角瓜呀？然后同时野菜是不是春天留下的这个味道，到秋冬的时候依然是能延续这种美好的回忆。另外呢，从蔬菜方面，嘉晨给自己也准备了黄瓜，吃了一只鸡蛋，同时还有新乐的牛奶。嘉晨呢是一直有增重需求的，所以每一次在奶当中呢，他也会加一些蛋白粉啊，加枸杞啊，这是非常不错的强化营养的方式哈。小仙子呢，今天的全麦粉是用在了韭菜盒子皮儿上。一大早晨就给自己和家人准备了韭菜盒子，哇，看上去哈是好看又好吃。从馅儿上来说呢，他特别给我们照了一张他的馅儿，里边呢是有扇贝丁，有虾皮儿，有鸡蛋，当然了，还有主角韭菜。另外呢，从韭菜盒子这个盒子皮儿上来说呢，它里边用了全麦粉，全麦粉和面粉各自一半，烙出来呢是金黄色的，很好看，同时从营养方面来说，这个是在谷物方面是加分的。另外还吃了还喝了哈，谷物其实是坚果牛奶，牛奶里边是加了真正的坚果，今天加的是核桃。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二群当中，清早晨的时候也给我们发来了幸福的早餐。今天早晨吃的也非常好，茄汁沙丁鱼的饭团儿，这也是给我们从主食方面，我们怎么样让主食营养更加复合，给了一个很好的灵感。其实你可以把它做成饭团子。另外呢，还有就是橄榄油欧芹碎煎鸭蛋，另外吃了芋头、火龙果、香蕉、鹰嘴豆、巴士、大白袋牛奶做的一个应该叫做水果牛奶果汁，还吃了一个蘸酱的小白菜。哎呀，这个早餐吃的真的是好看又营养，非常好哈。
2: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真的是，有时候我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当中。而对于开启我们一天的早餐，如果说您有时间，同时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准备好这个意识哈，好好吃早餐是开启我们美好一天的关键决策。 所以这份暖意我们也送给我们所有的生活家，即使早餐比较匆忙的话，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至少得有一点碳水，要有蛋白质。如果时间很匆忙，那么你可以带一根黄瓜，带个西红柿啊，咬两口青椒啊，也算是不错的蔬果方面的一个组合。那么今天从早餐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生活家在早餐当中已经有意识的会把我们的面粉去进行一下强化，用了全麦的面粉。由此呢，我们的生活家呢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说全麦粉哈到底该怎么样去选。有人说，是不是市面上的全麦粉就是小麦磨的这样的粉，直接去买就可以了呢？哎，这个问题很好，我先说答案，还真不是，真得需要我们好好去看一下，不要只认全麦粉三个字就买哈，你可能会买到品质比较差的全麦粉。我还记得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帮大家看了一下家庭当中大家买到的全麦粉，看它的什么呢？不是看它前边写的商品的名字，而是看它后边有没有膳食纤维的这个含量。那么很多人在家里买的这个全麦粉，我们花了买全麦粉的钱，也就是一个比较高的价钱，但是买回来的实际上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跟我们普通面粉的含量大差不差，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性价比是极低极低的了，所以这一招一定要学会。什么样的面粉才是全麦粉呢？说实话，现在呢，从国标这个角度来说呢，还没有国家标准，但是是有一个行业标准的。我考一考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生活家哈，尤其是总听节目的生活家。我们以前有说过，从行业标准这个角度来说，膳食纤维的含量要达到多少才算是真正的全麦粉？我来说一说全麦粉什么概念。其实全麦粉的概念就是，它不光是含有小麦胚乳，胚乳啊就是我们说的精制面粉，它就是磨成精制面粉的主原料。那么全麦粉呢，不光是含有小麦胚乳，同时呢它还含有胚芽，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含有麸皮。它的这个基本的含量呢，要跟完整的麦粒儿是基本一样的，除了把谷皮儿打掉之外，那它的胚乳啊、谷胚呀、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麸皮，全都是要保留的。因为这样全部都保留了，所以说磨成的面粉全麦粉它的营养是显著高于白面粉的。那么全麦粉从膳食纤维的含量呢，基本上能超过白面粉的三倍以上。另外你像维生素啊，然后包括像其实像这个全谷物当中，铁呀、镁呀、钾呀，相对你要看参照物哈，都比白面粉平均要高出2到3倍以上。所以这个是全麦粉的营养。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精米白面哈，精米白面实际上就是米当中会把它的胚芽和麸皮全都磨掉，剩下的胚乳就变成了白花花的大米，我们叫精米，这是精米的精字来源。就是精磨了之后，精细加工了之后，含有营养的胚芽和麸皮全都被磨掉了。白面是什么呢？白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小麦，也是把它的麸皮和胚芽全都磨掉了，只剩下胚乳这部分打磨成粉，那就变成了咱老百姓特别喜欢的白花花的白面粉，这个叫白面。那么它们的优点是什么呢？它们的优点第一个就是好吃啊，它很好吃，很适口，很柔软，好看，对不对？但是第二个优点呢，是的确要提到，它的确好存放，它不容易哈了。为什么呢？因为胚乳已经被打掉了，打掉了之后呢，它里边的这个脂肪的含量就比较低了。那么像白面、白米存放起来，比全麦粉和我们说的粗杂粮要好存放一些，因为它已经没有胚芽了。那么全营养物质被去除了之后，一些富含脂质的这样的一些物质也随着全营养物质，它也属于一种营养物质哈，也被去除了。那么从脂质的这个物质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如果存放保存的环境不当的话，它会产生脂肪的氧化，那么就会产生哈喇味。这个是属于我们说一说就是精米白面啊，它的确也有优点。第一个是它好看好吃，第二个呢是它好存放， 但是它的缺点非常明显。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其实是特别需要膳食纤维的，但是特别需要的一个矛盾的点是在于，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

每一天的膳食纤维是吃不够的。我们讲过，在营养当中呢，其实也是要看主要矛盾。比如说，当我们膳食纤维吃不够的话，我们一定要抓主要矛盾。就像我们说，如果你要通过饮食补钙，你一定要抓住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食物是什么呢？是牛奶，或者是羊奶，或者是驼奶，哈，主要是奶和奶制品。你一定是要保证每一天300到500毫升的液体，或者是相等量的固体也好，还是半固体也好，它的一个摄入。这样呢，你基本上能达到300到500毫克，甚至是300到700毫克的钙和这个相应钙质的这个摄入。那么你每一天普通人群当中800毫克的钙，通过饮食当中，你看你一半甚至是一大半就完成了。你稍微吃点蔬菜，吃点豆制品，你很容易通过饮食就吃够了。那么对于膳食纤维来说，每一天我们需要25克的膳食纤维。那么它的主要矛盾在哪儿呢？主要就是你一打开锅的话，你看一看是不是三顿当中全都是精米白面，都是白花花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抱歉，你的膳食纤维肯定是不够的。你说，哎呀，我吃蔬菜，我吃水果，蔬菜和水果，即使是你足量的吃，也很难吃到25克的膳食纤维。所以主要来源是在于哪儿？我们要吃五谷杂粮。每一餐当中一打开锅盖，然后一看，哦，你这个至少有1/3的粗杂粮，你得有一点谷薯类。然后再搭配上吃蔬菜，然后吃一点水果，能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这个膳食纤维。这个是从膳食纤维这个角度来源，这个方面来说，我们怎么样把膳食纤维给吃够？如果说你吃不够的话，就很难。那么从面粉这个角度，我们说还是应该在吃白面的过程当中，适当的有一点全麦粉。刚刚我们问了哈，提问了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到市面上去买全麦粉的话，有很多家庭会有意识的说啊，我知道全麦粉很重要哈，我要买全麦粉。那在选择的时候，您知道是怎么样选吗？是选大品牌？也不一定啊。以前我们的生活家给我们晒过的这些品牌的全麦粉当中，有一些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其实是很低的，还是我去看价格？也不一定啊，就是有一些价格很贵的，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低。所以你看，刚刚不管是品牌还是价格，我都说到了膳食纤维。所以最重要的是，你要去看它后边，基本上就是跟它的营养成分表是在一起的。如果说真正的全麦粉，它是要把膳食纤维标注在它的营养成分表当中的。那么这个数字要达到多少呢？每100克的面粉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要达到9克，画个重点哈，是要达到9克，这个才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全麦粉。当然你说我要买到了12克、13克以上的，那就更好了。所以之前我们在生活家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推荐了，不难买到哈，只不过是到超市当中，我们得慧眼识珠，你得有这个工具，你自己心里得有数哦。我知道说，哎呀，哪一些品牌它的膳食纤维标出来了。如果说一个说全麦粉的品牌，但是它后边都没有标出膳食纤维，那给我的选择我肯定是不会去选它的。所以即使它标了膳食纤维的话，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叫全麦粉，但是呢它后边呢全麦粉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只有3.5克、4克，这个基本就跟白面粉差不多了，但是它却卖出了一个比白面粉还要高的这个价钱，这个千万不要选哈，我也会觉得这个品牌不实诚。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看全麦粉目前没有国标，只有它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呢，一般都是龙头企业，几个龙头企业大家一商量说啊，制定这样的一个标准，然后就可以叫做全麦粉了。现在呢，从这个行业标准来说呢，是100克当中含有9克的膳食纤维，大家可以到市面上去看一看。我这样说吧，就是在市面上几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龙头的品牌，比如说核桃啊，比如说新粮啊，他们的全麦粉当中都有9克膳食纤维含量以上的。包括经常会去做什么烘焙产品的伙伴们，大家可能在网上或者是在一些大型的这种商超当中也会买到红磨坊，他们也会有全麦粉。那你就看一下，然后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价格去购买就行了。另外还有就是全麦粉呢，因为它所有的营养物质全都

0: 含在里边嘛。麦粒磨成粉之后，胚芽、麸皮当中的蛋白酶呀、脂肪酶呀、脂肪的氧合酶呀，还有就是多酚类的氧化酶呀，等等等等，就是全都在这个面粉当中。所以保存的环境是有要求的，就是你尽量要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如果说你一下子买了很多，一时之间又吃不完的话，冷冻保存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这也提醒着我们，买全麦粉的时候，你不要去买太大的包装。你一看说，哇，一公斤的，合着单价有点贵，五公斤的，甚至更大包装的，这便宜哈。但是买回家了之后，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保存，它就很容易发生氧化，然后呢就有哈喇味儿，甚至是有粘牙这样的情况，它的营养价值包括食用的安全可能就会受到影响了。所以呢，尽量选小包装，而且呢一时之间吃不完，最好冷冻，减少营养的损失。好了，今天我们通过大家的晒早餐的这个餐桌哈，我们也开发了一个新的话题，就是你会选全麦粉吗？我们也要关注一下，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家晒出的这个面粉哈，问的还不是全麦粉的这个话题。我仔细来看一下，我们生活家就问到了说，哎，如果说这个面粉含钙高，然后比普通的面粉高出10块钱，值得买吗？每100克当中含钙量是160毫克，嗯。如果说高出10块钱的话，那这个是指一斤的面粉高出10块钱，还是一大袋子的面粉高出10块钱呢？这个我还是想要问一下我们的生活家哈，嗯。另外大家如果说家庭当中有全麦粉的话，也可以刚刚用我所说的这种方式去检查一下，你所买到的这个全麦粉到底是物有所值还是性价比不高呢？
1: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0: 因为其实咱们东北人吧，也特别喜欢吃面，嗯，我们也看到我们很多生活家的早餐当中呢，要么有时候是面条、馒头，要么有时候是，韭菜盒子呀、包子呀、饺子啊，这都是经常在早餐会出来的哈。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讲了一下关于全麦粉。的确，面啊，从单纯的白面这个角度来说呢，它给我们提供的就是一个精致碳水，从它的升糖速度，从它的全面的营养，其实是相对比较一般。尤其针对于我们现在从膳食纤维摄入严重不足的情况来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吃面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呢是，如果说你这一顿就是，你看我就是吃了饺子呢它就是白面，那么一定要注意要有一点什么，有一点蛋白质，然后呢有蔬菜，这样混搭能够控糖糖。另外还有一个方式，我曾经跟大家共同分享过，就是蘸醋。蘸醋是一个很好的控糖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但它只是控糖糖，从整体的长期食用这个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咱现在其实不差说吃的好吃不好吃，吃的贵和不贵，而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吃的更加有营养，对我们的健康更好，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是建议大家还是应该有一点就是粗杂粮，每一餐当中都要有一点粗杂粮来搭配的。那么刚刚我们讲过了，像粗杂粮当中面粉你可以掺一点全麦粉，全麦粉呢你在选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当中，它的膳食纤维从目前的行业标准哈，应该达到每100克当中含有9克以上的膳食纤维。由此呢，我们的生活家就又往前了一步，说发现啊，现在有一些面粉呢它开始强化某一些矿物质了，这种矿物质就是钙。他给我们看了一个含钙的面粉，也感谢一下我们的生活家提供这个话题哈。我也是第一次把视角转向了，哦，我们的面粉当中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新的一个纪元了，就是含钙面粉哈。从普通面粉的钙

的含量来说呢，的确是它不是很高，因为其实主要涵盖的物质在哪儿呢？在麸皮当中。但是我们如果说变成白面的话，我们知道麸皮是要被磨掉的。我们知道全麦它是黑乎乎的那个颜色，其实主要就是麸皮在里边嘛，所以麸皮被磨掉了之后，它的钙含量就会更少了。普通的面粉的钙含量通常就是在10到20毫克左右，但市面上的高钙面粉，我们看到嘉诚给我们提供的这个高钙面粉当中呢，每100克当中钙的含量能达到160毫克。所以呢，从钙强化这个角度来说，你看它加了磷酸氢钙、碳酸钙、三聚磷酸钙和硝酸氢二钠啊，硝酸氢二钠那就不是钙了啊，是属于就是面粉的一个强化剂了。那么从通过钙强化剂，它确实能够大幅提升钙含量。那么这个面粉从性价比上，它到底怎么样呢？补钙，首先我们要看含量，另外补钙我们还要看吸收率。就是面粉当中啊，或者是植物系的食物当中啊，天然会有一些植酸，它会跟钙结合形成不溶性的植酸钙，它影响钙的吸收。当然这是其一啊，好消息就是在发酵的过程当中，比如咱们肯定在做面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咱们嘉诚经常会做的发面的馒头哈，那它本身发酵可部分的分解植酸，然后把钙释放出来，提高吸收率。那么发酵面包同样也是这样的，你用这样的面粉然后去进行发酵，不管是做馒头还是做面包，那么它们的钙的释放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从性价比这个角度来说吧，因为刚刚我问到了一个问题，是这个含钙的面高出10块钱，一大袋子20斤，比普通的面粉高出10块钱，值不值得买？如果这10块钱对于我们家庭来说，它其实没有多大的影响，是吧？我想我是会买的，虽然它的钙的吸收量、吸收率，它肯定是不及牛奶，但是呢，如果从查缺补漏这个角度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从面粉这个角度，我更建议把这10块钱花在哪儿呢？花在全麦上。从矛盾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通过面粉如果说能够把膳食纤维给补充充足，我觉得这是首先最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我们想要补钙的话，不论是从含量还是从吸收率这个角度来说，牛奶其实它能提供更加全面的营养，尤其是对钙吸收至关重要的优质蛋白呀、维生素 D 呀，包括其他的这一些矿物质啊。所以如果单纯是为了高效补钙的话，牛奶、酸奶、奶酪，包括什么蔬菜当中、豆制品当中，依然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首先就是牛奶、酸奶及其这个制品，包括羊奶哈、骆驼奶哈，其实奶类的大家族都是性价比更高的选择。所以哈，哪一些情况是可以考虑买这样的面粉呢？第一个是，如果家里的人他就是不吃牛奶，你看像家里人就是不喝牛奶啊，我也不愿意吃奶制品，我可能不是因为乳糖不耐受，就是没有这个生活习惯。我们曾经讲过奶制品还可以加在哪儿，其实你是可以自己在面粉当中强化钙的，比如和面通常我们都会用水，是不是？你可以换成奶啊，甚至你可以换成一部分的酸奶。其实我用它做过就是披萨饼的饼皮，其实是非常好的，效果也非常不错哈。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乳糖不耐受，或者是我就是喝不了，那么你用这样的一些高钙面粉，哎，从主食当中补充一部分的钙还是有意义的。另外就是如果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在家里愿意做一些发酵的面食，那么发酵它是能够帮助提高钙的吸收率的。如果你每一天已经是能够喝够300到500毫升的奶，或者是相应的奶制品的话，钙的摄入其实一般已经充足了，你多花这10块钱其实是没有多大必要的。但是如果我自己能喝足，但是我家庭当中可能有成员他就是不愿意喝，或者他喝不足的话，这个面粉还是相对来

好了，这里是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大连云以及通过我们的广播进行直播的美好生活家，每天早晨的时候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围绕着我们餐桌的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的话题。其实我们节目相当于一本生活杂志，我们愿意跟大家呢在节目当中通过饮食然后窥见我们的三餐四季。所以如果说你也有一些饮食啊、健康啊、食材啊、生活方式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话题，都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社群，还有呢就是通过我们此时此刻大连云的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社群的加入方式呢，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全拼邵宁宁啊，全拼哈邵宁宁，然后呢我会直接把大家带入到我们的生活家的社群当中，跟大家共同来探讨我们的美好生活话题。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生活家。我们今天早晨的时候，因为从餐桌上大家就聊到了关于面粉的话题哈，所以针对于面粉的提问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的生活家就问到了说选面粉一般你们都会怎么选。其实选面粉不难，抓用途、抓标准、抓品质这三个关键的点，你就能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买到合适的。比如说根据用途这个角度，其实我们就是看筋度嘛，是高筋、是中筋还是低筋。一般中国家庭的烹饪呢，其实万能的面粉是中筋的面粉。这个筋呢，其实就是指在面粉当中的蛋白质的含量，它决定了面粉的筋度，然后会影响最后成品的这个口感。刚刚我说中式烹饪当中万能的面粉就是中筋的面粉，蛋白质的含量大概是 9.5 到 11.5 克每100克当中哈。做馒头啊、做包子啊、烙饼啊，大部分的中式面点包括饺子粉啊、包括富强粉啊，都属于中筋面粉。那么从高筋面粉和低筋面粉呢，一般都是适合用来做这个烘焙的。比如说高筋面粉一般来说做面包相对来说会比较多，另外意大利面，另外还有一些相对来说筋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面条，你像新疆地区这边的拉条子一般高筋面粉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一些，它体现出来的就是它比较抗煮哈，它筋度也比较高，延展性和这个韧性相对就比较好。低筋面粉主要是用来什么呢？低筋面粉主要适合用来做蛋糕啊、饼干呐、糕点呐。你不能做了蛋糕之后，就是不光是不，虽然说是发起来了，但是你咬起来全是韧劲满满的。我们得少筋，就一定是要蓬松的云朵口感的，所以这个筋度要求就是一定要弱一些，再弱一些，这样呢，它的成品才能松软一些。所以一般就是根据你到底是要去做什么，我们生活家绝大多数家庭当中所用的都是中筋面粉为主哈。如果说有一些家庭当中想要做烘焙，或者是想要做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做饼干呐、做糕点呐、做蛋糕啊，用低筋，做面包啊，用高筋，这个可能经常去做的伙伴们也就非常轻松的能够去找到了。那么至于从包装这个角度，我们稍后呢在整点报时之后再跟大家详细来聊一聊。那关于买面粉方面的一些话题，如果你还有一些延闪的提问和互动的话，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社群跟我们共同来交流。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5: 了，小
6: 竹片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美好生活家。在我们今天生活家的话题当中呢，我们开局就是讲了面粉，关于面粉的话题，你看我们能讲一期节目。因为马上又来了我们的新的提问，我们的生活家问说，那麦芯粉和核桃面粉通常都比较贵，是不是就更好呢？怎么讲呢，麦芯粉和核桃面粉哈，从概念这个角度来说，是两个不同的参考的维度，不能简单的说谁更好，关键来看你的具体要求。从我这边呢，我一方面是要考虑他们的口感的问题，另一方面其实从生活家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要考虑营养的问题嘛。我们说从饮食这个角度，我们第一是吃得好，好吃，然后另外呢，就是吃下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现代人的营养需求。好，那以这个标准来说，不管是麦芯粉和核桃面粉，如果他们卖得很贵的话，在我看来其实都不是特别具有性价比的。首先就是麦芯粉，你听它这个名字你就会知道它是按照什么，按照加工的部位分的，它其实就是代表着精致。麦芯粉哈，我只能讲我家人，我家里人就会特别喜欢，因为家里妈妈就会说，麦芯粉你看这粉多白呀，咱中国人不光是一白遮百丑，对于我们的面皮有这种关于白的极致的追求，其实对于面粉这个角度来说，对于米呀这个角度来说呢，咱们也会有审美需求，就是要求它白。其实这个白就是它的精致，越精致它就会越白嘛。然后以至于可能有一些不法商贩就往里边为了要白嘛，会加东西，但是市面上哈，大家正规渠道正规品牌买来的一般不会，基本上都是它的精致程度和加工的部位。那么从麦芯这个角度来说呢，它的优点就是好吃，因为所有粗糙的部分全给你去掉了，所以呢它的粉质是非常细腻的，颜色是白白的，做出来的面食呢口感是比较好的，又好看。所以什么饺子面条包子，如果说你既追求所谓的颜值又追求口感的话，那麦芯粉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但是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营养少嘛。小麦当中我们说它的被去掉的那个部分是大部分的营养所含有的部分，麸皮呀，糊粉层和胚芽，大多数的膳食纤维都在里边。所以麦芯粉的加工程度，因为它加工程度最高，选用的部位最精细，所以它的营养价值相对较低。如果它又卖出了一个比较高的价钱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不具有性价比哈。好，这个是关于麦芯粉的问题。关于核桃面粉呢，我们来说一说核桃呢，它既是一个品牌的名字，同时呢它还是一类面粉的统称哈，它跟麦芯粉还不一样。核桃面粉呢是指它的产区，就是内蒙古的核桃平原嘛。因为这个部分呢是 这个有地理的位置的优势哈，所以这是公认的优质的硬质小麦的产区。核桃面粉的优势就是因为它的天时和地利，所以它的核心优势呢是蛋白相对比较高，面筋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所以核桃小麦的蛋白质含量和面筋的质量都是会超过普通面粉的平均水平的。所以呢从它的营养的保留相对来说就会更加完全。相对现在还有什么传统的食碾工艺加工啊，可能对于它里边的一些什么维生素啊、盐酸啊、硒啊这样的一些营养物质保留会更充分一些。所以就是如果说你在乎面筋的筋道的面食的这种筋道的口感和有麦香味的话，那核桃面粉的确是它从天赋上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这个优势是跟它的地域是有强烈相关的。所以核桃面粉哈，从价格这个角度来说，因为它产区是比较有限嘛，产量也比较有限嘛，所以它的价格会稍高那么一丢丢。如果你在口感有需求的话，那核桃面粉你可以去考虑一下。但是其实我更推荐大家你去可以看一看核桃产区的全麦粉，或者是没有过度加工的标准粉，反而是什么那种过度加工的什么麦芯粉啊，什么雪花粉啊，他们的营养价值相比的话，标准粉它的营养价值相对更全面一些。所以买面粉真的不能以色取人啊，就是不能去选那种越白的，它真不是一白遮百丑，它越白啊，那就代表它精细的成分越多，那么它营养也可能会变成白板一块。
1: 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好，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美好生活资讯啊，也加快一下我们的步伐啊。首先来说一说关于情绪的话题，生气是会伤身体的，而且现在是有强烈的科学依据的。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生气8分钟，血管的僵硬状态会持续40分钟。如果经常生气的话，反复的血管损伤，长期累积下来就会增加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所以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它不只是劝人的老话，其实也是养生之道。所以下一次遇到比如早间的时候啊，堵车、插队、生活琐事，不妨试着笑一笑，你的血管真的会感谢你的。再来关注一下肠道，从肠道健康我们知道它会累积到我们的身体发肤的健康，我们的情绪健康哈。10月7号，深圳湾实验室与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联合团队在国际期刊自然上发表了一项重要的研究，他们又发现人体肠道共生菌产生的15烷酸能够影响肝脏的胆固醇代谢，在小鼠实验当中不仅改善了血脂水平，还减少了动脉中的斑块。研究人员分析人群样本之后发现呢，血脂异常的人群与健康人群的15烷酸水平存在着显著差异。下一步，团队将会重点评估15烷酸作为心血管代谢健康干预手段的潜力。其实给我们的生活家行动的建议是，虽然这一项研究，其实我们会发现它是小鼠研究，它距离实际应用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它又再一次提醒我们，养护好我们的肠道菌群，其实就是养护我们的健康，也是在养护我们的心血管。而怎么样养护好肠道菌群呢？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去喂养它。从日常饮食这个角度，我们今天用了很大的篇幅就讲到了关于说面粉哈，为什么要吃全麦粉，因为全麦粉当中膳食纤维的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实际上以全麦粉呢为代表的全谷物，包括豆类、蔬菜、水果，它们都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它们也是肠道有益菌最喜欢的口粮了。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简单到人人都能做的健康测试。 一项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如果能够单腿站立十秒钟的成年人，与无法完成这项测试的人相比，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46%。这条信息呢，我记得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共同聊过，我们有生活家马上就进行了成功的自测哈，发现说惊喜的发现说，哎，我自己单腿站立远超十秒，就代表着大家的健康状态非常好。其实这个单腿站立呢，不光是一个健康的测试，也可以作为你日常生活当中一个自我保健的这个方式，这个慢慢是可以锻炼出来的。因为平衡能力啊，是整体健康和衰老程度的重要标志。随着年龄的增长，平衡能力下降往往意味着肌肉力量啊、神经系统功能的衰退。所以现在如果你能稳稳的单腿站立十秒钟，说明你的身体底子还是不错的。如果说站不稳的话，也别太担心，多练练，从扶着墙开始慢慢来哈，欲速则不达。如果刚开始的话你会觉得有难度，那没问题，我们现在开始就把它作为每一天我们居家锻炼的一个项目。当然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单腿站立的过程当中呢，首先你这个鞋子要是运动鞋或者是运动袜，站在一个比较整洁的坚固的地面上，一定要防止摔倒。继续来关注，很多人关注睡几个小时，却忽略了入睡的时间。2026年发表在《营养健康与衰老》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10万多名成年人，发现即使每一天睡够7小时，入睡时间在午夜之后的人，健康状态依然是比较差的。为什么呢？因为入睡的时段和睡眠时长同等的重要。生长激素在首个睡眠周期达到分泌的高峰，而这个周期通常在午夜前启动。脑部清理代谢废物的类淋巴系统在前半夜效率最高。午夜前每一个小时的睡眠对于激素的修复的增益效果格外的突出。固定的作息呢，能够强化昼夜的节律，这个作用与总睡眠时长的长短是没有关系的。入睡时间偏晚会导致次日的皮质醇的水平升高，所以想睡个好觉，不只是要睡够，还要睡对时间，尽量在晚上10点半之前上床，让身体在最佳的窗口期完成自我修复。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再来关注一下跟我们生活紧密相关的美好生活资讯。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呢，因为种种原因吧，所以坐的时间会偏长一些。有一项经典的研究给出了结论，如果把连续坐5个小时改成20分钟起来走2分钟的人，与一直坐着的人相比，餐后血糖降低24%-30%，胰岛素降低23%。值得关注的是，轻度步行和中等强度的步行效果几乎是一样的好。轻度步行血糖降24%，中等强度呢降30%，胰岛素下降的幅度都是23%。5个小时下来，你总共只需要走大约28分钟。当然你不一定说严格的要按照每20分钟走2分钟来执行，改成我每坐1个小时我起来走5分钟，效果也差不多。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别一直坐着，时不时的想着起来活动活动身体，活动活动我们的眼睛。今天在资讯的最后一条呢，我们来说一说一个稍显有一些尴尬但是非常实用的话题哈，吃什么容易臭屁呢？科学清单来了。健康成年人每一天放屁10到20次是正常的，但是有一些食物吃了之后气体量会明显增加，而且呢味道非常的不好。第一类呢是豆类和全谷物，比如说黄豆啊、黑豆啊、红豆啊、燕麦啊、糙米啊，富含低聚糖和膳食纤维，小肠难以完全消化，进入大肠之后呢，它会被细菌发酵产生气体。第二类呢是十字花科类的蔬菜，比如说西兰花、卷心菜、花椰菜，同时高纤维和含硫的化合物既增加了气体量，又容易产生有味道的硫化氢。第三类呢是糖醇类的代糖，比如说赤藓糖醇、木糖醇、山梨糖醇，常见在无糖的口香糖、代糖的巧克力，它会在小肠吸收不完全，容易引起胀气和放屁。那么第四类是含硫的食物，比如说大蒜、洋葱、韭菜。

花，哎，他马上就有产气的反应。有一些人一嚼口香糖加呢，他不光是，很多人之前会说你是因为在嚼的过程当中很多气体嚼进去了，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尤其现在有很多无糖口香糖它是有代糖，所以这个代糖呢，它其实就是以什么木糖醇啊、山梨糖醇啊为主，它也比较容易引起胀气和放屁这样的反应。所以从第一呢，是你要可以排查一下哪一些食物比较让你容易产生这种放屁，尤其是放臭屁的反应。放屁是很正常，但是臭屁嘛，尤其在社交环境当中，我们还是要尽量规避一下哈。第一个是找到你所敏感的那些食物，第二个呢，是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控制单次的摄入量，给肠道细菌一点适应的时间。其实慢慢的你会发现它会渐渐适应，同时呢建立耐受，哎，这样这些健康的食物你就可以放心吃啦。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好生活资讯，我是宁宁，愿你今天少生气，多走动，睡个好觉，下个环节见。

0: 一座城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美好的食材。今天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是长得像生姜，切开却是鲜艳橙黄色的根茎类姜黄。在菜市场其实很少能够见到姜黄哈，但实际上呢，它是属于叫做营养和香味复合的黄金香料了。其实姜黄呢属于姜科姜黄属，它和生姜啊的确是亲戚，但是呢姜黄不等于生姜。生姜切开之后是淡黄色的，辛辣味道是比较重的，姜黄切开了之后呢，它是鲜艳的橙黄色，气味是比较温和辛香的。姜黄其实在亚洲已经有几百年的食用历史了，尤其在印度，它是咖喱的灵魂。但是在我们国家呢，其实最早你可以追溯到《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姜黄可以下气破血、除风热，然后消除一些臃肿等等。那姜黄其实从它的营养这个角度来说，从现代营养学去拆解它的话，的确是非常不错的。首先来说一说，它里边含有天然的抗炎高手姜黄素哈。其实在生姜当中呢，它的天然的抗炎高手叫姜辣素，但是姜黄当中呢，这个是叫做姜黄素。姜黄素呢也是目前营养学医学领域研究最多的天然的活性物质之一。研究发现说，姜黄素可以抑制炎症因子的生成，甚至缓解关节肿痛和肌肉酸痛。所以你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姜黄素的胶囊，据说是能缓解关节的肿胀和肌肉酸痛这样的一些功效，但是它只是辅助哈。如果真的有关节肿胀这样的问题，红肿热痛，那还是应该先去明确诊断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呢再从我们的用药或者是康复或者是生活辅助方面再去找方法哈。那么从姜黄的第二个营养亮点呢，就是抗氧化。因为还是姜黄素带来的，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它可以高效的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于细胞的损伤，帮助延缓细胞的老化，降低慢性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姜黄素从辅助肝脏代谢方面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价值和作用的，包括调节血脂方面呢也是有辅助调节的作用。但是请注意，我们说的都是辅助调节哈，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姜黄素好，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在我的生活当中多多益善了呢？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从姜黄素我们说粉这个角度来说呢，日常剂量当中每一天1到3克作为调味就可以了，不需要大量的去进行摄入。而且呢，当你真正使用姜黄粉的时候，你看像我家庭当中，姜黄粉尤其是随着天气越来越冷

越来越凉的时候，姜黄其实是在我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常备。我日常生活当中呢，你看夏天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用牛奶对着抹茶粉一起喝，那么到秋冬季的时候我就比较喜欢喝黄金奶了。黄金奶在广播节目当中我推荐应该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把牛奶然后姜黄粉还有肉桂还有黑胡椒全都在一起稍微微波炉叮一下搅打一下，哇，尤其是外边冷风呼啸我们又不得不出门，这种时候呢喝上一杯那真的是黄金战袍在身呢。另外就是吃姜黄的时候呢有几个提醒，第一个是一定它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哈，一定要有一点脂肪，你看它跟奶搭配就比较好。另外呢有一点黑胡椒，因为呢从黑胡椒这个角度来说呢能提升姜黄素的利用率哈。如果说你喜欢非常香浓的口感呢，你也可以什么加一勺什么椰子油啊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等等等等啊，这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另外还有人问说我买那个姜黄啊，我买了一大瓶，我除了喝不了多少，那我日常生活当中做饭是不是可以呢？甚至我还买过什么呢，我买过就是完全的咖喱粉，它是完全的咖喱粉，它不是咖喱块啊。我们知道日常我们的咖喱块啊，买的那种咖喱的脂肪块其实它是有以油为主的，咖喱粉呢是完全把姜黄为主的这一些香辛料磨成了粉，然后你自己需要调和它，这个呢是需要渐渐的在我们的饮食当中你去掌握多少量，然后是加多少奶用多少油，它一定是要有脂肪的它才能好吃，要不然你加多了它味道发苦，你加少了味道不足哈。另外姜黄这种咖喱粉还可以干嘛呢，或者姜黄粉还可以干嘛呢，你可以用它来炒饭或者是焖饭，就是热锅倒油之后，然后你是炒饭当中我要炒一点胡萝卜，你可以下胡萝卜再下一点姜黄粉炒香，再加入到米饭其他的蔬菜丁或者是鸡蛋一起去翻炒，姜黄少加一点点就可以了哈。它主要是用来干嘛，给米饭染上一层漂亮的金黄色，而且呢如果少量的添加的话它还会有一点悠悠的香气，不能加太多哈。我一般都会建议大家，因为姜黄同时还是一种染料，姜黄沾到衣服上其实挺难处理的，就是姜黄加到主食当中，或者是你在做姜黄类的，有时候我做豉油鸡的话我也会用姜黄抹鸡皮，也会让鸡皮呈现出漂亮的金黄色，但是呢都应该从少量开始尝试起，不要一下子加太多，一下子加太多你这个饭或者是你这个鸡肉就会有发苦，你再想补救就来不及了，所以先少量的加，颜色又讨喜，从营养方面呢实际上也能给你加分。另外呢姜黄也可以拌什么，拌酸奶，你可以把那个酸奶和姜黄粉黑胡椒坚果拌在一起，姜黄提供抗炎成分，然后坚果增加口感，作为早餐或者是作为一个加餐，其实相对来说都是非常不错的。从姜黄素这个角度来说呢，我建议大家哈，姜黄素的摄入呢优先去选天然的食物而不是补充剂，高剂量的姜黄补充剂尤其是长期的吃哈，它还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风险，比如说肾结石方面的一些风险，所以把姜黄加到食物里是最安全的方式。在购买的过程当中呢，我有几个建议，第一个呢是姜黄它也是属于比较容易氧化的，所以尽量选小包装的，我之前有推荐过，就是把姜黄生姜粉肉桂黑胡椒然后还有肉豆蔻吧，整个五种原料磨成了一起，然后一小袋就是三克，你早晨起来的时候直接兑到奶里，那个是非常方便，虽然有一点点小贵，但是对于刚开始尝试的人来说这个简直就是非常简便的，而且呢它减少了姜黄的氧化率。如果说你是属于我日常生活当中有频繁使用姜黄的习惯的话，那你也要买一个小瓶，比如说从三十克开始，千万不要一下子就翻到了五十克，甚至买个一百克的大包装。这种呢，如果用不完的话，它真的就很容易氧化。氧化了之后，扔其实还挺贵的，舍不得。但是吃呢，从它的这个氧化了之后，它的营养啊，包括它的口感呢，都会受到影响。
这个是关于姜黄方面的一些回应哈。关于美好的食材，如果说你也有一些问题和话题想要跟我们互动和探讨的话，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后通过微信直接搜索添加好友，全拼邵宁宁。好了，看一下时间，到了今天要说再见的时候了，还是送给大家那句话，好好吃饭也是好好生活，明天再见啦。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老朋友真欢喜。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1: 早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20点前后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呢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3号2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局部10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13号2点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13号2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3号5点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大林市各区实现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13点2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关注温度情况，大连市区今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是在20度附近。

0: 这时段一起和您说说关于喝奶的话题。喝牛奶啊，讲究一个鲜字。那今天呢，就从这个鲜字说起。大家非常熟悉，我们经常介绍的新乐牧场就在我们的身边。2000多头纯种的赫斯坦奶牛，每天挤出新鲜的牛奶，从牧场到餐桌只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奶独有的优势，不用长途运输，不需要囤积存放，每天呢是新鲜生产，每天为您送上门。新乐呢，80鲜牛奶呢非常让大家喜爱。那为什么80鲜牛奶会有如此之好的口碑？因为呢，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而这些营养是常温奶比不了的。新乐做了25年的80鲜奶，就守着一条原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日配服务，每天清晨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按照您的要求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也不用囤货占冰箱，喝到的永远是当天最新鲜的。守护全家健康，保障每日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大连人专属的这份鲜服务。想订奶直接拨打电话400-811-8333 400-811-8333，或者微信公众号关注新乐牛奶新鲜送。另外呢，新乐还推出了多款创新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的三花酸奶，以及青柠海盐酸奶，他们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鲜活好奶天天送上门。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向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和大家说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高频次的烦恼。您家请过家政吗？钟点工、保姆、护工，总有一样可能你在之前因为自己的小家或者是全家人的大家有过接触。尤其咱们中老年的家庭，儿女上班很忙，老两口呢岁数大了，擦窗呢可能够不着，做饭呢嫌费劲儿，老伴卧床需要人搭把手，这时候呢家政就成了刚需中的刚需。可是一提起找家政，很多人呢头就大，托朋友打听的阿姨不靠谱，中介介绍的又怕有坑，干了几天就走的加钱才肯干的，干活毛毛手脚脚，就是毛手毛脚的，甚至有的个别的情况可能我们说手脚可能不太干净。那么这时候呢找一个靠谱的人，有时候说开玩笑讲说比找个好对象还要难哈。那似乎这个不是个案，在不少城市当中有这方面用工需求的人其实都会有同样的烦恼。有数据显示啊，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家庭呢已经突破3亿人了。那么这个在节目当中大家其实都已经非常熟悉和关注这个数据了。养老家政呢就成了很多家庭当中的刚性需求。来自民政部、中国老年协会等发布的第五次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其中 87.3% 的老人在家里接受照料服务。那么你想想，如果说按照这个数据来算的话，这个规模其实非常大。绝大多数在家养老的人需要有人来搭把手。那么搭把手的这个家政市场找人难，价格不透明，权益没保障，这三个比较集中的大家很关心的痛点问题就成了一个核心聚焦的方向。您再看身边是不是有类似的一些情况，有人请月嫂上门才一天就被扣了1000多块钱，有人请保姆，老人出院当天人就没在，家属索赔呢上100万，有的人呢找的户这个像钟点工干了3个月的时间，家里的首饰少了，这该怎么办？所以这可能是家政纠纷当中的真实的日常。那之前有媒体也报道说，家政纠纷已经成为了法院里的常客。做子女的最怕的就是给父母找了一个添堵的人，而不是能够去解决问题的人。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和大家共同来交流探讨老年家庭为什么越来越离不开家政，找家政走中介走平台还是自己找私单呢？合同该怎么签，钱该怎么算，老人的人身和财务安全到底谁来管，出了事儿，这背后还有什么其他的说法吗？那么咱们就一起来探索一下。那也希望如果有这方面经验或者从事是这个行业的朋友们，也欢迎您跟我们积极来交流。我的微信是朱大福全拼数字的931，朱大福全拼数字的931。老年家庭现在为什么越来越离不开家政？先说需求的这个大盘子，来自相关的第三方数据显示，那么目前呢，养老托幼等家庭服务那成为了很多家庭当中的刚性的需求。那么其中 13.2% 的老年人自己表示，日常生活当中是需要被别人来照料的。那么1亿多需要照料的老人，如果这样简单来看这个数字的话，其实背后需要的这个人员的配给要求是非常的高。那么老年家庭的家政其实是分成几个层次的，轻的我觉得它属于保洁型的，钟点工每周来几次啊，一两次或者是3-4次，擦擦玻璃，拖拖地，做做饭，帮老人家呢把家里收拾利索，这个我觉得可以把它叫做助解啊。那么它指的也是比较轻的保洁型的。那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像照护，保姆在家里或者是常来照顾老人起居饮食，用药提醒，陪老人看病遛弯，这个呢就衍生了一层要重一点的。
还有呢就是护理，护理这个层次就更深入了啊。那么包括像住餐、住浴、住洁、住行、住籍、住医等等，这些呢都在这些范畴当中。所以找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呀，大家首先你要想清楚。所以你看，通过简单的把这个问题先梳理一下，就会发现啊，这里面要涵盖的内容就比较复杂了。那就比较复杂了啊。那所以接下来呢，咱们就沿着这个思路接着往下来说。那么既然分成了这么多种类型，那么到底这些不同层次的需求，他们的用人方式是什么样的呢？用人方式当中，保洁型的请钟点工就行，按小时来算，一周呢两三趟，灵活便宜，风险小。照护型的呢，就得请住家保姆或者长期的钟点工，天天来时间长，关系到老人的日常起居，得慎重选人，认真签合同。护理养老机构的或者是长护险服务机构的，这层的钱不能省，专业的事儿要交给专业的人。您看很多老人栽跟头，不是人不行，是需求没分清，明明要护理却请了保洁，明明只需要搭把手却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了一个不了解的人，这种错位其实是最大的一个坑。这个坑大家显然是要注意，也要小心其中可能会暗藏的一些风险。

0: 据了解，大连在这方面的需求其实表现的是比较明确的，因为首先呢，是我们老龄化的速度呢比较快，老龄化的人口的这个基数啊是比较大的，所以这种老人多需求旺，家政市场呢就更得挑着来用。在供不应求的行情下，滥竽充数的从业者也会多，所以这更说明我们在找家政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该如何去找，如何辨别哪些是官方渠道啊，哪些有信用记录，哪些需要通过合同来约定，而千万不能只靠运气。家政行业长期存在着几个痛点问题：找不到好阿姨，价格不透明，权益没保障。楼下中介挂的牌子价格能差一倍啊，同一个钟点工，这家收30一小时，那家呢是50块钱。干得好不好全凭运气。咱们老人家找家政，第一步不是找人，是想清楚要什么，要保洁还是要照护，要钟点还是要住家。想清楚了之后，后头才好选人，好签合同。还有一层现实问题，很多老人对家政员呢是有心理关，让陌生人进到家里，住到家里，总比觉得特别别扭，又不好意思开口提要求，这层心理关也得过。家政呢，你是买服务，您是消费者，提要求立规矩，不满意就换，这都是您的权利，把心态摆正了，事儿呢就好办了一半。然后咱们再把请什么人的这一个事儿啊说一说。钟点工按小时计费，适合保洁做饭啊。那么这是刚才我们就讲到，我觉得比较典型的这种轻需求的话，用点呢灵活便宜，边界清楚，干完就撤退，风险小。那缺点呢，就是没有什么陪伴，不成体系。住家的保姆是按月计费的，24小时在家，适合长期需要照护的老人。优点是贴身及时，全天能搭把手。缺点呢是费用高，磨合期长，边界呢要立得细。还有一种呢，就是共享型，几家合请一个保姆或钟点工来拼单，费用分摊省钱，但是排班责任容易扯皮，那适合邻里知根知底的大家一起来组团。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个几种具体落地的展现的形式。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第二件事，想清楚要什么了之后，该走哪条路找人呢？中介平台还是自己找私单？咱们先来看中介的这个模式。来自媒体报道，上海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制定了上海市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里面讲得很明白，通过中介找家政是三方关系，雇主、家政服务机构、家政服务员这三方，签的也是三方合同。为什么强调是三方呢？因为中介的职责不只是牵线搭桥。比如说之前有报道案例，家政服务中心虽然只是提供了居间服务，但是法院认定他得尽到审核义务，不仅要查服务员的有没有传染病，还得查精神健康状况、心理素质，有没有治安处罚或犯罪记录。您看，走正规中介，中介得替您把第一道关啊，要把好，要是中介啥也不查，什么也不问，光收中介费，那么这个中介他就不称职。再看第二个平台模式，现在很多家政 APP 小程序把服务人员的信息、评价、价格都挂在网上，下单方便，价格透明。但您留意，平台是撮合还是担保？出了事平台负什么样的责任呢？合同里有没有写清楚呢？有些平台只做信息的撮合，一旦出现了纠纷，两手一摊，责任全落在雇主和家政员的身上。之前媒体就讲过，法院对于只收中介费不审核的服务机构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但那是机构，个人撮合的，平台责任更模糊。所以用平台的话，先看条款，平台有没有审核义务，有没有保险，出纠纷出了这个纠纷的话，他们管不管，把这些都看明白之后，我们再来下单。

别光图线上方便便宜。中介费这块心里得有数。家政中介呢一般收两种钱，对雇主收的是介绍费，对家政员收的是服务费或者抽成，具体的比例没有统一标准。这个标准呢就只能看合同当中的约定。那么咱们签之前把中介费先问明白，到底是一次性还是全年，含不含后续换人，那么家政员干两天走了，中介管不管？正规的中介服务期内换人是免费的，收钱不办事的中介那你就得特别去留心了。这些讲到家政行业价格不透明是三大痛点之一，同样的服务不同机构差价能到一倍，破解的办法就一条，多问几家，货比三家，把价格、服务内容、合同条款摆在一起比，那看看到底谁家提供的信息是最实际的。这里最悬的是什么呢？最悬的是私单。熟人介绍的阿姨，楼下闲聊时的钟点工，确实便宜灵活，但隐患比较多。没有合同，口头约定，干两天，哎，人走了，没保险，干活受伤了，把东西碰坏了，责任说不清，没人审核，这人有没有专业的这种资质，有没有传染病，有没有前科，光是靠着说这人看着非常面善。

0: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1: 你像刚才我们说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之前报道过，说老人出院之后啊，从医院啊办理好这个出院手续之后，出院，然后呢就请了保姆。那么这个保姆上门的当天啊，这个老人家呢人就不在了，那么家属呢索赔132万。那法院是如何来认定呢？法院说，家属把需要专业医疗护理的重症患者交给普通家政人员照料，自身负有审慎选择义务。您看，这个私单省的钱，赌的是更大的风险。所以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优先走啊，有信用背书的中介或平台。私单除非是知根知底的熟人，否则您千万不要去碰。还有一层咱们要说一说，就是关于员工制啊。员工制是国家在鼓励发展员工制的家政企业。什么意思呢？就是家政员跟公司签劳动合同，公司给上保险，公司管培训管考核，而不是挂中介啊挂靠的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员工制的好处对消费者来说非常实在，责任主体明确，出了问题找公司，公司跑不了，服务有标准，公司培训过考核过的人比野生的这些从业者肯定是要靠谱的。那保险呢有保障，家政从业者工伤意外有雇主责任险兜着，不用跟雇主扯皮啊，这些我觉得都非常实际。刚才说野生的，当然这里要加上引号，那就是没有这种公司统一管理资质的。当然我们说这些人他行不行呢，我觉得一定有一部分做工啊能力啊包括他的这种服务的理念是好的，那只是说因为他用工的形式比较松散比较灵活。但是这对消费者来讲呢，我们说你要是幸运遇到好的人，那肯定都两方都好，对吧？钱也省了，人家服务也到位了啊，但是就怕你遇到不合适的人啊，然后没有责任心的人，遇了问题逃避的人啊。当然你要说这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想能请家政人员的，尤其是这些老年人的这个家庭环境，它多少涉及到了一些日常的照料啊照顾，这种风险点还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它不像说你去逛街，这风险点呢它小很多，这种小来小去的事情其实都好说啊。但是你要说照顾家里的长者，身体又不方便行动等等，这种风险很大啊。这个风险大的话，意味着这个风险大，责任就很大。责任大的话，你如果涉及到赔偿的话，金额就很大。那对一个你想没有法律明确约束的一个你聘请的啊。这个服务员啊，这个照护人员来讲，那你说他就很难讲啊。这个我觉得用网络词来讲，叫懂的都懂啊。其实人家可能也都是个好人，但是面对了一个非常庞大数额的一个赔偿，这个将心比心的说，人心肯定也是会慌的啊，也是会慌的。所以我们多个角度，为了避免这些风险的发生，为了不让家庭当中因为这些事情搞得这个非常慌张牵扯精力，那这时候我觉得合规的这种我们去请人的方式恰恰会解决后端这些不必要的烦恼和问题。您觉得我说的对吗？

0: 刚才说到了关于这几种不同的用人的方式以及你邀请的模式哈，无论是前面说到的中介模式、平台模式啊，还是最后涉及到的这个私单，那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那肯定是各有优劣啊。有的优势呢就是它安全有保障，那有的优势呢就是它价格非常合适，那劣势呢就是可能它极度没保障，或者说它价格有点高，就是不同平台它呈现的特点是不太一样的。当然接下来就是我们该如何约定好这方面的一个权责呢？现在家政服务合同是有一个示范文本的，目的呢就是把家政里面常见的说不清、退不了、管不住的这些模糊地带啊，逐一的明确出来，服务内容、服务标准、费用的支付、休假的安排、安全的责任还有违约的责任，这些呢全部都要写清楚。那么签合同的时候这六样呢一样都不能少，干哪些活、干到什么标准、钱怎么算、怎么付、休不休息、怎么休、出了安全责任谁承担、违约了赔多少，别嫌麻烦，这些白纸黑字是您和家政员，我觉得双方共同的护身符。那很多朋友问说，这样的示范文本在哪儿有啊？您到网络上搜一搜关于这方面的完善合同示范文本的相关的信息。按照之前呢我们的了解啊，在这个家政协会的一些官网，通常呢有的地方呢就会提供这样的一个下载示范文本的入口，可以在这面上啊，然后进行上到网络上来下载这么一个文件。那么签合同的最稳妥的这个方式呢，就是拿着示范合同当底稿啊，把咱们家的情况往里填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既不能够被中介有的中介当中的套路给你套路到，那同时呢也能保证好你的这个我觉得权益。尤其是中介啊给您的这个制式合同有很多呢，它这里面啊就是甲方权利乙方义务啊，就是肯定它是倾向于对他们的一种保护啊。那么这里头很多人不懂可能也就签了，这中间呢就会产生后期的麻烦。所以这里面就是给您一个思路，可以到网上去找一下啊，找一下这个家政行业的服务合同的示范文本啊。那么有了这个，其实对消费者这端来讲呢就是保护。当然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对那个这个咱们说中介公司产生很大的影响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肯定这个合同的设置他也有失偏颇，他应该是基于双方共同的保护理念。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的。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二十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9: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1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们节目当中呢，继续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关于选择家政服务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事项，那需要规避的问题，以及如何能够更好的保护，无论是您作为一个从业者，还是作为一个我们邀请家政服务员上门来进行服务的一个消费者，这两端大家其实要把这个权益给它做好，把事先要约定的问题约定好，把事先该购买的保险购买好。这样的话呢，即便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出了问题谁都不慌张，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当然这里头呢，就有一个肯定的，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钱要多花一点，一定是这样的哈。就现在来讲，我们平时买个保险也都是这么个理念，前面多花一点买一个保障啊，买个保障之后出了问题，大家不会因为这个事情而这个整得非常不愉快。

0: 要说到合同当中最容易埋雷的，其实是费用上面的条款，这个可能是常常会出现问题的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呢，大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啊，格外的注意。这个注意指什么呢？就是关于费用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中介费、服务费、押金、体检费怎么算，怎么出，谁来出啊？还有呢，试用期是多少，提前结束服务钱怎么退，这些呢都写在纸上再签字。还有一个常见的坑，就是合同里全是乙方责任甲方权利，这就很霸王条款了。那么这个您得逐条看，发现不公平的当场要提出来进行修改。违约金的事儿呢也有判例，之前有讲过，说这个月嫂啊提前离岗，雇主呢按照合同要违约金，法院呢依法这个依据这个民法典的认定的合同有效，双方应该按约履行。那么您看这个合同其实它就是签了之后就是法律的一个维权的武器，该赔的赔，该退的退。反过来呢，家政员中途撂挑子干几天就走的，您手里有合同就能依法来主张权利啊。咱老人记住一句话哈，就是找家政宁可慢一步，签仔细，也别光口头说说就上岗。合同啊是撑腰的武器，不签合同就等于光着膀子跟人打架呢。那合同到这一步呢，老人家还有一个专属提醒给到您，就是别一个人闷头的在签啊，上了岁数啊，看这个小字可能格外的费劲，条款呢写的可能比较绕，又考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就让子女去一起签啊，把把关啊。其实再退一万步来讲，不明白的要么就找个律师问一下，花个几百块钱，它保障的是一个比较中长期的一个权益，是吧？这个很重要哈，所以合同签得越慢，用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越稳。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人进家了，老人的人身安全和财务的安全就是头等大事了。那么这一层双保险我们就得筑牢。那第一条保险呢，就是老人的安全，这里头呢是最关键的一条，是家政不等于医疗护理的，这点呢大家一定要明确啊，这个明确啊，我们再三提醒各位，老人需要的是搭把手还是专业的照护，如果需要专业照护的话，就得找有护理资质的人员或机构，千万别拿普通家政来顶岗。那么这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家政

政员的职责边界呢，其实要划清楚的，哪些归他该管的，哪些是归家属管的，白纸黑字写清楚啊，这样就少生麻烦。那这里头还有一个知情的问题，就老人本身有什么病，出院时医生怎么嘱咐的，有什么禁忌，家属得跟家政员交底。家政员呢不是医生，但他得先知道老人家，比如说有高血压，不能吃得太咸，老爷子腿脚不利索，洗澡要防滑，老太太呢有糖尿病，典型的不能给，把老人的这些健康档案讲清楚，家政员才能知道往哪儿用心。反过来，家政员呢，如果有什么慢性病，正在吃什么药，家属也得问一问。同吃同住，双方的健康情况都必须要有一个互相的交底。那么第二个显示什么呢？就是财务的安全了。老人家里有现金、有首饰、有银行卡，那家政员上门，这些财务就是风险点。我们得立几条规矩：贵重的物品该收好、该放好就收好、就放好，别摊在明面上。家里的钱别让家政员经手，买菜的钱宁可他记账您报销，也别把整笔的现金交给他来保管。那么家政员单独在家的时候呢？重要的物品要锁起来。关于摄像头，咱们多说一句，装监控能防风险留证据，但是注意啊，要提前告知家政员，别在人家换衣服睡觉的私人空间装，那既是隐私问题，也容易惹上官司。所以安全这个事儿呢，靠防不靠赌，防得住是心细啊，赌输了后悔都来不及。除此之外还有几层日常的防线，老人独自在家用家政，得教会家政紧急的应急事件。老人突然头晕倒地，第一时间去扶，别乱动啊！这个第一时间要扶稳啊，要扶稳啊！这个别乱动，打120。老人吞药，这个卡壳之后，这个比如说是不是会用海姆立克急救法？那家里的燃气电闸，你要知道总开关在哪儿，怎么关？反正这些。哎呀，其实讲起来还是挺细碎的事情啊，都要交流好啊，都要交流好，哎，这个确实是很细碎的一件事儿。子女电话、社区电话、120、附近医院的电话都贴在冰箱上，啊，这个其实有的时候你一着急找谁，还不如就眼门前写着，这是最好用的，对不对？还有一层呢，就是防侵害，啊，就老年人呢，这个年高体弱啊，在家里呢也是弱势方，得防着家政员反客为主。有的家政员摸清老人的性子之后偷懒、糊弄、顶嘴，啊，这偷懒可能都算是最好的哈，因为他对老人没有伤害。但是其他这些形式的话，那就很麻烦啊。所以这个地方该防得防，防的最好方法，子女要常回家，常视频，多跟老人聊一聊，阿姨最近怎么样？啊，家里装个监控，提前告知老人的打个消费、办卡、签字，一定要先问儿女啊。咱们不是防着好人，而是防着坏人混进到了这个好人的堆儿里。

0: 另外还有两样您千万别忽略，一个是健康证，一个是体检报告。家政员天天跟老人跟饭菜打交道，传染病筛查一定是底线，正规机构呢都会要求您体检，您签合同前呢要把体检报告出来看一眼。再有呢，就是家政员的身份证相关的培训证书也要核一核，别嫌查的细，查的细呢才能够用的放心。那么操作上怎么查呢？我给您一个简单的三步查询方法。第一步呢，查询信用，让家政员拿出居门这个居家上门的服务证，或者是用这个家政信用查的小程序啊，查一下他的相关信息。第二步呢，就查健康，包括说的体检报告、健康证明啊，注意看日期，别拿三年前的来说事儿啊。第三步呢，就查技能，看培训证书、职业等级证书，让家政员现场演示擦玻璃、做饭，给老人翻身，干两下就知道是不是行家了。这三步下来，该筛掉的基本就筛掉了。要是老人自己不会用手机查，就让子女代为来进行查询。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再说一个哈，就用人之前呢，最好呢就是查查信用啊，因为出事之后再补救这个事情就很麻烦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该查的信息给他查好、查清楚。那这些合同签完了，就进入到试用期了。试用期当中，要多交流，第一次上门别着急定长期，先试工几天，看看几个维度。一是看眼里有没有活啊，眼里有活的不用您指挥啊就知道干啥。第二呢，干活的章法啊，就是擦完灶台擦地面，做完饭收拾干净，有条不紊就是行家。第三呢，就看和老人的相处，老人说话他听不听，老人行动不便他服不服，老人发脾气他接不接得住。其实这个最关键哈，家政其实说白了，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伺候人的活儿。这个呢，得和老人处得来，这个比什么都要重要。最后说呢，就是磨合，怎么立规矩。上岗的头三天，把家规一条一条说清楚，作息要怎么安排，饭要怎么做，药要怎么提醒，哪些地方别动，遇到紧急电话打给谁，规矩立得越细，误会呢就会越少。还有一条呢，就是试用期之内啊，多观察，多沟通，觉得不合适趁早换，别碍于面子将就，将就一个月，后面闹矛盾的成本更高啊。所以你看，有市民6年换了4个阿姨，人说换阿姨不丢人啊，忍出事之后才后悔。所以你看这个角度啊，也是供大家一起来参考哈。那么这个面试当中的提问，试工当中的观察，当你把这些事情都落到我们这个具体的层面上，我相信他一定就会层层的规避一些潜在可能会发生的一些风险哈。最后再说一说哈，咱们给老人呢请家政不是请大爷，而是买服务。您花钱该花呢就得花，花呢也要花得明白，用呢也要用得放心。该提的要求呢就得提，立的规矩也必须要立，该换的人呢也必须要换啊。第二句呢，咱们做子女的帮父母找家政、查信用、签合同、立规矩，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孝心活。别光顾着只给钱，其他事儿都不管。不管的话呢，他就会成为问题。所以今天说这些的话，其实还是一个总体流程上的一个梳理啊，带着大家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把它先理明白找清楚。那接下来你实际在找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一个实战了，这实战当中肯定还会出问题，那就见招拆招。那其实在生活当中遇见问题解决问题，也是我们生命的一种魅力所在吧。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好，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我们的一些思路上的分享，为大家带来一个主题，叫赚钱的生意，基业长青的品牌。我们来看看，这些品牌想做的好，到底背后有哪些逻辑，更好的去支撑他们。
2: 业新浪潮，今天读小马送营销笔记，赚钱的生意与基业长青的品牌。营销的本质是造就大品牌，成就大基业。现实商业实践中，那些别出心裁的小花样能让许多人赚到钱，但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营销。2019年，我遇到了一个来自山东的年轻人，他1998年出生，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退学后就开始自己做生意。他起初折腾过很多项目， 包括音乐培训班、广告材料制作等。后来卖起了槽子糕，北方地区流行的一种小蛋糕，生意居然非常火，还开了几十家加盟连锁店。这个项目他是和两个朋友合伙做的，一年下来也有百万元级别的收入，对一个当时只有22岁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收入应该超过了99%的同龄人。但是这个年轻人找我的原因竟然是想加入我的公司，我挺惊讶，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做。而且我们公司新入职的员工也不可能拿到过百万的年薪，甚至几年内都做不到。他说自己的槽子糕店就是个2-3年的生意模型，这种店看起来很火，天天排队，但是很难长久维持，一般会红火2年时间，2年后这一家店的收入就没多少了，店主往往会选择关门，或者重新选址重新开店，再赚2年钱。他有点无奈，因为这个品牌没办法长久做下去。

不说赚大钱，至少不赔钱。另一种线下店，经营品种会比较多，比如桃酥、枣糕、月饼、牛舌饼、蜜三刀。曹子糕只是其中一个 SKU， 最小存货单位。这种方式投资比较大，但是品种多，客源较广，做好了也能长期经营下去。这个年轻人开店却不一样，他只做曹子糕。这样的好处是不需要太复杂的人员培训和很大的店面，经营简单。缺点是经营品种单一，常年维持较高的销售额很困难。这种情况下，要想经营好一家曹子糕店，就必须让这家店迅速成为当地的网红店，而且要维持排队购买的局面。这需要一系列的经营活动相配合。第一是选址，一定要选在那种人气足够高、客流足够大的市场，包括菜市场、自由市场、小商品市场等，客流多才能维持店面的火爆销售气氛。如果没有这种地理位置的店面，那就宁愿不做。第二，要提前造势，这种造势一般在店铺装修期间就开始了，因为装修期间的围挡等物料是可以作为广告牌来宣传的，这时候就要大力传播门店的优惠活动。他们通常的优惠活动是开业期间买10个送5个，其实这本是经营中的一种长期促销方式，所以他们还配合了一个重要的促销做法，每天前10名买10个送10个，这就会吸引一些大爷大妈的注意。这样的宣传造势一直要做到开业前为止。第三就是开业，开业的前几天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开业报才可能维持日后销售的火爆，所以一定要选市场客流量最高的那几天开业。他们通常是选择周五，为什么是周五而不是客流量更高的周末呢？因为周五开业当天有免费送曹子糕的活动，可以让周五就形成火爆的排队场景，然后周末2天是集贸市场客流量最大的时候，又可以把排队轻松维持2天。开业前还要看天气预报，如果天气不好，那就另择开业时间，一定要等到人气最旺的那几天开业。从季节上来说，夏末秋初是理想的开业时间段，因为山东这个时候一般不下雨，开业后的一个季度天气都非常好，很容易维持火爆的局面。开业当天，为了制造生意火爆的景象，活动内容就是排队全部免费送曹子糕，一人一袋，每袋8个。其实每袋曹子糕成本只有1元多一点，当天能送600人左右。因为曹子糕要现烤现卖，不能全部烤好等着送人，这样就不至于送得太快，既可以维持全天排队免费领曹子糕的景象，还能节省赠送的成本。开业当天，他们一般雇5个兼职人员，一人维持队形，另外4个人主要在市场门口引导顾客过来排队以及发优惠券。当天他们会发2000张左右的优惠券，买10送10。优惠券分2种，一种是限明日购买，另一种是限3日内购买。开业初期的排队非常重要，因为其他顾客会觉得这家店很火。如果顾客连续多次看到这家店在排队，一般都会有去买一袋尝尝的冲动。所以开业后1至2周主动维持排队盛况是关键。开业的第二天、第三天是周六和周日，正常销售是买10送5，带优惠券来就是买10送10。而且销售之后还会继续发放优惠券，这时的优惠券又分为2种，一种是明日购买有效，一种是不限时购买。为什么呢？因为曹子糕这种东西不能天天吃，明日有效的优惠券是希望顾客可以送给朋友，不限时间的就可以促进顾客复购。这个阶段的店铺经营最重要的还是维持生意的火爆场面，所以经营时间要随行就市，一般只在市场客流量最高的时间点开门。一旦市场客流量减少，没人排队了，他们就直接关门停止营业。总之，别人看到他们的店营业

时间总是在排队，这个阶段并不是为了卖得更多，而是要能续客，吸引关注。接下来十天左右依然要维持这种经营策略，人多的时候开门营业，人一少就关门下班，同时每天继续发放优惠券，大概每天可以发50到100张，这样维持下来2周以后基本格局就定了。因为大量的顾客看到这间店2周以来一直排队，他们会愿意买一袋进行尝试，而且槽子糕本身口味也不错，加上热销场景带来的光环效应，顾客会觉得这家店的东西很好吃，这种热销场面就会再维持1-2个月。2个月之后，购买习惯已经养成，这个店的生意就可以维持1-2年时间。这就是这个小伙子的生意经。原来做生意有这么多门道，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这家店的红火会维持1-2年，那1-2年之后呢？一般生意就会慢慢走向衰落，因为这家店在这段时间的经营，会有很多想发财的加盟者来考察，他们在发现这个品牌生意持续红火之后，就会选择加盟这个品牌，这就是另一种生意模式了。但加盟这个品牌最后能赚钱的并不太多，因为总部虽然可以手把手教给加盟者经营手法，但加盟者却很难耐得住寂寞。比如一看到排队人多，他们就不控制营业时间，想尽量多卖一些，结果排几天队就没人排了。即使是总部自己开的店，2年后一般也要转手，因为利润慢慢就缩水了。这个年轻人看起来是不是一个很懂营销的人？如果你只听故事的上半段，可能也会觉得是这样的，但故事的后半段就是他将在不断的选址、开店、关店中循环。他既不能把这个生意做得很大，也无法从这个循环中脱身。当然他确实可以赚到一些钱，如果你的目标是赚一些钱，这似乎也可以。但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个受人尊敬的品牌，想创办一家基业长青的公司，那么这么做营销是行不通的。但让我比较不安的是，很多人以为这就是营销，还特别推崇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看起来确实很有效，甚至能把一个并不是很出色的槽子糕店做成一家当地的网红店。如果你也存在这种想法，我希望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故事，那时候，你可能会对这个故事有一种全新的理解。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全是多云，晚八点前后呢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晚上八点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3号半夜2点前后呢增强到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局部会达到10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今天呢，大连市区的气温14到23度。

0: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1: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2: 适时的修身养性，
1: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3: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五千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和爱

0: 同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1: 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让大家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来度个秋，这里是无忧一生，我是爱东，每天上午的10点和11点钟跟大家一起来读懂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要听心里的声音，也要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在这一年呢，我们一起不断地向上生长，不断地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链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那入秋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身体呢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啊，而我们要做到呢，对于身体的保护呢，就是滋阴润燥。秋风送爽，当然也带来了秋燥的这个烦恼哈。其实呢，秋燥伤身的核心的危害呢，就是伤害我们人体的这个津液，就是我们明显的会感觉到干。那么干的同时，我们就要去想办法怎么去润它哈。燥呢，它的这个含义呢，就是干涸缺少润泽的状态。那中医认为呢，秋天呢气候干燥，这种外界的燥邪侵入到身体里边，会过度的消耗和损伤体内的津液。那津液呢，就包括了像水分、唾液、汗液、泪液、肠道黏膜呀，这所有需要润滑身体的这些液体哈。所以说津液呢，它是维持我们生命活动的非常基本的物质之一，它负责滋润皮肤皮毛，负责濡养脏腑，负责润滑关节，组成血液。一旦呢，我们的津液大量的消耗的话，全身各个依赖津液滋润的器官系统呢，就会出现功能失调，从而呢，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干燥和虚弱的这个症状。那么我们在这里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燥邪哈，它在不同的部位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大家可以看看哈，自己身体上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特征出现。比如说在皮肤上，就是进入到了秋天之后呢，慢慢的大家就会觉得皮肤干燥紧绷，甚至呢还有起皮的这个现象。还有的人呢是出现了细纹加深呢、再有呢就是我们说脱屑啊，这些情况呢都有，甚至还有痒。其实这些呢都是秋燥在皮肤当中的体现。你看，我们在中医里边说，肺主皮毛，肺呢能够将津液输布到体表和之外，去滋润我们的皮肤。那么当这个燥邪袭肺的时候，我们肺的宣发的这个功能啊就会受到损伤，津液呢就没有办法顺利的送达到这个体表，皮肤呢失去了濡养，就会变得干燥。同时呢，燥邪呢本身呢也会直接的消耗皮肤表面的这个津液，就导致屏障功能受损，更加容易出现敏感或者是干裂的这个情况哈。那么肺呢是主呼吸的比如说像干咳呀、咽干呐、鼻燥啊，这个都是跟呼吸道有关的反应。那你看，像干咳、咽干、鼻燥，这是在秋燥的时候最为明显，而且比较经典和常见的一个表现。如果大家长期的忽略它，那燥邪呢就会持续的伤肺。我们以为啊不太重要，但是实质上呢，它就会慢慢的让你形成一些慢性的这个表现。比如说像慢性的支气管炎，呼吸道长期在干燥黏膜防御能力下降的这个情况之下，它就是容易触发这种感染。还有呢就是过敏性的症状它会加重，比如说干燥的呼吸道那它当然就会比正常的要更加的敏感，它就容易诱发或者是加重像哮喘呢、过敏性鼻炎呢，它就会有这样的这个情况。所以任何的这种特征大家不能是放任不管，你放任不管你觉得没有事情，那么假以时日它就会酿成大祸。 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哈，就是在干燥的这个过程当中，免疫力是容易下降的。这个免疫力体现在哪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哈，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胃气啊，有营气、宗气等等吧，就我们身体 当中呢，它的这个气呀，免疫力的下降呢是胃气不固所导致的啊。它就如果你在这个部分上它没有更好的这个防御和抵抗的这个能力，它就更加容易出现像感冒啊，然后呢或者是感冒之后不容易痊愈啊等等哈，这些情况。所以你看就是一个秋燥，它就能勾出你很多的这个问题哈。然后呢我们要经常的去观察我们身体是否在这段时间它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这个变化。另外你看到了秋天之后呢，有一点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身体肠道方面，它有一个词叫燥秘。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秋燥出现的这个便秘的这个情况。因为我们的肺和大肠是相表里的，肺的功能之一就是通过宣发速降来为我们大肠传导粪便提供动力和润滑的。这润滑是什么？就是这个津液。所以你出现了燥邪，燥邪它就是容易伤肺的嘛，津液耗伤，传导之力呢它就不足，所以呢肠道呢它就失去了它的濡养，就导致了大便的干结。就像河道缺水啊，舟船是很难行，它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在这个季节你反倒要多去喝点水啊。虽然水它不等于津液，但是呢水呢它也是能够润肠的表现的手法之一。那与此同时呢另外的比如说像润燥的呀，像银耳啊，我们说到的这些你一定要吃这些滋阴润燥的这个食材哈，才能够让我们能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在这个身心的和这个季节相对应的时候，你才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体验哈。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燥秘，就是干燥导致的便秘，它的这个特性哈，和其他的便秘它还是有区别的。就是这个燥秘它的典型的特征，首先它的大便是干结的，伴有明显的皮肤啊、呼吸道啊等等哈其他部分的干燥的这个症状。但你看还有一种就是热的，热秘就是因为你肠胃有实热，大便出现了这个凝结，比如像我们就是通常说的羊粪蛋啊、羊粪球啊，然后呢你可能还伴有像口苦、口臭啊、面红、身热、腹痛等等这些实热性的这个症状。而我们说到的这个燥秘，它就是个干啊，大便干结但不一定有强烈的热象。还有一种呢就是气秘，气秘是什么呢？因为你的气机瘀滞了，你感觉呢有便意，但是呢你就是排不出来，腹胀很明显。那么燥秘呢是排便费力，主要感觉呢是大便干结，但是气秘呢其实是你气机不畅啊，你气不顺啊，你气机不畅通导致了它的这个情况。还有一种就是虚秘就是气虚啊、血虚啊，因为它推不动嘛，动力不足嘛，它的精血亏虚，排便无力啊，而甚至有的人排便之后会感到非常的这个疲惫。所以呢燥秘呢我们现在来看，因为它是一个季节性的外感性的因素所导致的，和内在的虚损它还是有一定不同的。但是呢长期便秘的人慢慢就会转化成虚秘。所以呢对于便秘这个事情，大家不要就是哎呀就觉得怎么办呢，就能办的这个方法有很多哈、能办的这个方法有很多。所以呢比如说我们要养成良好的这个排便的这个习惯啊，首先你要放下手机，然后呢尽量在3到5分钟之内来解决这个事情，然后每天养成这个习惯啊。如果你没有，但是你这个习惯要养成，就是把你的这个就是你跟你的身体怎么对话呀，是你是不是要让我们的肠它形成一些条件反射，你就每天在这个时间，然后呢有个3-5分钟，要有就有，没有就结束。但是你不要就是更长的这个时间，因为它容易出现这个肛门的这个充血哈。然后呢你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喝温水，然后呢就去卫生间啊，有这个3-5分钟的这个时间。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可能还有一些穴位哈，包括像这个合谷穴啊等等哈，都是能够去促进。还有像这个我们说到这个就是 肠胃，就是在脾胃方面哈，揉腹等等哈，就这些方法。

0: 你的油，然后你在这个食物当中都是这个粗纤维，那 你显然辣的呀，就这些能造成你身体干结的这样的一些事儿啊，你就要去少做，酒啊就不能碰哈，在某一段时间当中。所以你看，就是身体当中你出现了一些表现的现象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去干预它和引导它。如果你放任它去做，那它就会形成习惯，但是你去干预它，给了它另外一个路径，那它就会顺着你另外给它的那个路径，它会去寻找答案。所以身体非常的智慧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去给它下达这个智慧的指令哈，这个就太重要了。好，这是我跟大家来说的哈。秋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肠道这个地方呢，你要还是要格外的小心的去护理它哈，不要去形成这些长期慢性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呢，就是这种燥邪，它还有一点啊，就是你要注意你的情绪。一定要注意你的情绪，因为很多的时候心烦呢、失眠呢、情绪低落啊，它其实都跟这个秋燥是有直接的关系的。你看阴虚就会生内热，就刚才讲，就是你津液不足嘛，就是你阴阳就已经失衡了。我前两天刷了一个视频，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自己还收藏了，有机会大家其实也可以看一看。然后他就讲我们老祖宗其实几千年前就对阴阳啊就有很深刻的理解。你看就是比如说我们简单的去理解阴阳，白天和夜晚是不是这个阴阳啊，就是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没有想的那么的这个深刻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去分享的就是比如说你的阴液不足，那你容易就生内热哈，这就是阴阳的失调，阴阳的失调。津液它显然就是属于阴，那大量的消耗的话，它当然会导致阴虚。那阴虚呢，不能制约阳了，它就会产生虚火了嘛。就是你水少了，你就是最笨的办法去理解，你水少了，你热度它自然就高嘛。你只有把这个水温调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它才能够达到平衡。但是你阴虚了，你制约不了那你的这个热度，它就产生了内热嘛，虚火。一旦产生了，它就会上扰我们的心神，导致心神不宁、心烦意乱、入睡困难、多梦啊，还有易醒啊等等这些情况。然后呢，还有一点，我们的肺在秋天的时候，我一直跟大家说，一定要去调整我们的情志哈，因为肺它就是主悲伤的。那么它主悲伤，秋天的气是通于肺的，志啊为悲。忧啊，那么这种燥邪伤了我们的肺之后，你的肺气虚了，人就容易产生悲观的这个情绪，低落的这个情绪，这就是常说的悲秋的一个综合性的反应。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情志是跟我们的肝有关系，肝主抒发，然后秋又是就是我们的肺经又是主这个筋哈，速降就是一个典型的筋克木嘛，就是从我们肺本身筋主筋的本身的特性来讲，它也是治为悲伤嘛，就是这种忧伤的这个状态。与此同时，这种肃杀的这个气息，它对于肝木的抒发它也有影响。就是你看它是不是一个综合的这个表现，都指向了在秋天的时候容易出现情志方面的这些问题。所以中医它讲究的是治胃病，当你懂了它的底层逻辑，就是我们现在又讲，以前就是我们说当你懂了它的原理，那我们现在说当你懂了它的底层逻辑的时候，你遇到的这些问题你就知道，哎，我不是说那个就是怎么样，是秋天它会带来这种磁场的反应，那么我们遇到的这些事情你已经未雨绸缪，你有提前准备或者提前去调整，你在遇到的这个时候你就会把这种悲或者这种影响给你自己呢降到最低嘛。这个就是我们去不断的去成长和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对我们秋天啊，对它对于身体的影响和情志的影响也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嘛。而且呢还有一点哈，就是人呢有的时候他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也会影响我们的心理的层面，对吧？包括我们的心理的层面，慢慢的他也会影响身体的一些机能，他就是看你是要形成一个正向的这个 循环还是一个负向的这个闭环。所以你看一个人比如说他持续的皮肤有干燥 有痛痒干咳便秘，那么他是不是就会导致他比较烦躁焦虑或者是情绪的低落。你看你晚上睡不着觉，然后你肚子胀，本来 你想要很好的去能够、进行一些这个分解，但是它就没有很好的这个疏通，所以你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些、心理上的这个压力。所以说呢，秋天的情绪和睡眠它不仅仅是心理的现象，更为重要的它背后有很深刻的生理和病理的这个基础，而它的这个根源是在于燥邪伤了我们的津液，导致了虚火去扰了我们的这个心神。所以秋天它最重要的这个特点就一定要润，所以呢你这个时候适当的水量要增加，然后呢润肺的食材你要跟得上、白色的、首先我们不会吃，你挑白颜色的会吃吗？白萝卜这是最简单的，山药、然后呢银耳，就是我觉得就是那个银耳羹我们是有必要每天啊或多或少的去吃一点的啊。然后呢你还有一点就是你有一些东西你需要去吃，但有一些你可能要在这个时候要忌一点，比如说像辛辣刺激的辣椒花椒生姜大蒜吧，这都属于辛辣的容易消耗我们津液的，它呢你用的太多了，就是你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吃一些蒜蓉的食材偏多的话，那它就加重了这个秋燥。那我们适当的炒菜有一点没有问题，但是有很多的菜呢它比如说纯是蒜蓉做出来的，那你有可能就增加了你的秋燥的这个感觉，然后不自觉的它就引发了你上火的这个情况，对吧？然后再有呢就是生冷寒凉的这些食材，虽然我们有部分啊像南方地区可能还是一个秋老虎，但是呢它的节气啊，它即便天气热，但是它的磁场变化是我们的阳气在内收的过程当中，所以你再吃那么多的冰饮啊或者是冰水果呀，包括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生冷的海鲜呢，它自然而然呢也会出现一些就是对你身体有影响的这种情况。再有呢就是油腻煎炸的，因为这些食物吧它是不容易消化的，而且它是能够助湿生热消耗津液的，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你就是适量的用吧，就是晚上尽量少用，你可以在中午啊你想解解馋呢，就是你毕竟白天还是在消耗和活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嘛，那你晚上就睡觉了嘛，你再不活动，你吃那么多油腻煎炸的这个食物，对本身呢对你的这个身体它也不是一个很友好的这个情况。那当然了就是有一些哈，大家就是要特别注意，能不吃的就不吃啊，特别馋的你就少吃。那么怎么吃你会更丰富呢？给大家介绍几个滋润的糖水和汤羹哈，比较适合家庭日常的这个制作。那比如说我就说了好多次哈，我觉得从进入到秋天的时候就开始跟大家说百合银耳羹，大家回看一下哈，自己有没有喝起来啊？有没有喝起来？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就银耳泡发之后你给它撕开，百合莲子放在一起你就煮呗，然后把它煮的那个软糯有胶质了，然后你可以出锅之前加一点枸杞，放不放糖调味嘛，就是自己的口味，有的人他真的是放不了一点糖哈，但就不放，不又硬要放，但有的人他可能就适量的要增加一点冰糖或者蜂蜜哈，它这个就是一个润肺安神滋阴润燥的，是很好的。然后呢秋天的时候呢一定要吃一点梨啊，然后梨你就可以蒸嘛，就是你不爱吃生的那你就把它做成梨烙或者就是蒸一下雪梨啊雪梨羹啊，其实你也可以用梨和肉杏仁儿都可以搭配哈，就给它煮一下。然后再有呢你看你可以做五汁饮啊，这五汁饮呢就是那个簸箕，就我们大连话就是那个马蹄，它不是都白色的吗，里边就是特别清甜脆爽，你就可以把梨藕马蹄就这些就是打在一起喝它的那个汁嘛， 啊，就是清热生津润肺止咳的，就这些吧，我觉得大家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哈、啊，都可以用一用。而且藕是我觉得特别推荐的哈、啊，藕特别推荐，就是而且做起来真的太简单了。我基本上吃藕都不怎么炒，就是焯一下水，然后拌一下就行，就是简单易操作，还能吃出藕的那个原汁原味，而且它也润肺生津呢、啊。还粗纤维，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食材。然后你晚上的时候就可以再搭配一点山药啊什么的，就是晚上就是我都拿它当点主食，或者切半个土豆可能也就差不多了。其实我前两天跟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在交流，他还讲，他说我们现在吃饭就是那个做减法，他说大部分的家庭都在做加法，是这样的，因为他早上呢就比较丰富，早上吃的多，比如说早上五个菜吧，我打个比方，五样，不能说五个菜，就是你早上有五样，然后到了中午就变三样，到了晚上可能就是一样，哎，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他就是每一餐就是啊、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然后他就会缩减。但是好多人家庭呢，因为我们早上的时间比较有限嘛，可能吃的比较简约。好多人就是牛奶面包然后呢中午可能吃的稍微丰盛一点，然后到了晚上嘛，然后一家在一起了，大家就做饭可能一下就超标了，然后再加上天气渐渐凉了，可能大家也不怎么出去散步了，就窝在这个沙发上看看手机啊，或者看看电视啊等等，你看你这个脾胃就很难消化嘛，然后就秋天就容易慢慢的胖起来，这个贴秋膘有的时候它就是这么贴起来的。当然实际上我们贴秋膘其实还是有一个进补的方法和顺序的哈、啊。我们现在这个季节还不是那么倡导大家就是完全要去贴，但是它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食材的这种变化，我们活动量的减少，慢慢的让我们在从秋天开始它就有一个长胖的这种节奏。所以呢你看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到底去做加法还是做减法呢，那显然其实是应该去做减法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一些传统的这个习惯嘛，家里晚上老人孩子都聚在了一起，可能我们就像样的去吃上一顿饭，但是就是可不可以有更好的一个改善呢，我觉得肯定还是有的。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艾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0: 好，在秋天的这个时候呢，刚才我们讲到了哈，就是我们要多去补充水分，补充津液哈，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它是润润的那个感觉。其实呢，你看我刚才就是讲到了，在秋天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他容易形成这种燥秘哈，就是干燥的这个天气引起的。而功能性的这个便秘的发病率呢，现在也是逐年的升高。然后呢，其实在中医里边哈，在中医里边。 它的这个对于这个的便秘哈，它是属于叫脾约秘结的这个范畴。那么就是中医在这里面主要呢，它关注的就是调节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这个畅通顺气哈。啊，就是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理念啊，包括像这个通过这种穴位的这个推拿，它自然而然就能去调理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推动大肠的这个极致，然后呢，你还要去疏导你的这个情志，它是有助于就是缓解啊，或者帮助这个慢性便秘的这个患者他的肠道功能的这个恢复哈。其实我们的这个穴位推拿是我们中医外治疗当中的这个代表了。因为我最近大家也知道啊，就是我上下班的路上一般都会听一些小说，就是跟中医有关的这些哈。因为现在的这个小说啊，它讲到的很多都是真材实料哈，就是它内容出的方子给到的这个穴位哈，就是一看都是专业的哈，绝对不是就是。就是他的这个专业性还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其实我最近听的这个主讲啊，他其实也比较倡导的，就是很多的时候呢，你不用那么多的药，药是最后承接，它就是底线了，已经就是你在这之前其实可以通过外治疗啊、情志啊、食养啊，可以通过很多的这个方法去保护它，就是你没有到了实质性非常恶劣的这个程度的时候，你前面有轻微的一些症状，你都是可以通过一些外治疗的这个手段方式方法呢去给它进行这个调养。比如说我们就说这个便秘，那么你是不是要就是你即便用药了，是不是好多人有这种情况，我用药的时候很顺畅，一不用药的时候又出现了干结，那就说明你自身自愈性的这个功能你并没有去恢复它。那你怎么去恢复它？你是不是要通过食养的这个方式？你是不是要通过外治疗推拿的这些方式？那比如说我天天让你晚上揉腹，你有没有揉？你揉了之后你早上起来有没有喝一杯温开水？然后你是不是就是不要去拿手机快速的去蹲一蹲，给它养成这些习惯呢？当你这些都做得很好的时候，你的身体它一定收到了你的这些指令。所以呢，大家要做到的一些方法呢，不是说你完全都要去用这个药，就是比如说依赖于一些泻药，因为它是容易导致我们的结肠黑便的啊。就是还有一些人他会出现一些药物的耐受，就是你自身它有这个功能，你为什么不帮助它去恢复我们自身的这个功能呢？所以就是精确的，为什么我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一些穴位，一定要按起来。任何的问题，比如说你眼睛的干涩啊，你鼻子，比如说你现在有严重的鼻炎，都要进行这些穴位的按摩，它会缓解。长此以往的坚持，有可能你的一些小的这个病灶就会不见了这个踪影啊。所以一定要了解我们的身体啊，一定要通过一些这个精确的这个按揉来帮助我们的这个身体完成它的这个自愈。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让肠道动起来的这个话题，你可以通过增液、理气、通络、调腑，你看你是不是都可以多环节的来协同啊，重建我们肠道蠕动的这个节律。那 你想你便秘的原因肯定是它推不动嘛，它动不起来嘛，那你是不是得用一些方式和方法去重建我们肠道蠕动的这个功能啊？然后呢，其实它的这个操作非常简单，而且成本很低，就是大家自己在家里边就可以做起来哈。肠道呢，它是人体消化系统的核心器官，兼具了消化吸收、排泄代谢以及维持机体免疫屏障等多重生理的功能。所以说如果你肠当中的一些内容物滞留的时间比较久，它就会导致你的水分的过度的重大的这个吸收哈，就它就引起了这种干结嘛，甚至诱发这个便秘。那同时呢，肠道排空，它的如果它延迟了这个排空，你想吧，就是很简单，它就助长了我们的这个菌类的繁殖，从而就引发了腹胀啊等等吧，就这些不适的这个问题。而且呢，长期性出现这种问题，比如说像痔疮啊、肠息肉这个还有直肠癌啊等等这些风险哈，它就比较容易啊，在这些问题上，甚至哈现代医学研究，便秘和阿尔兹海默 心血管疾病和情绪障碍啊，就跟这些都是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的，所以大家就不要忽略这些小事儿哈。药物呢，药物通便虽然短时间你是缓解了它的这个症状，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恢复结肠它的自主节律，就是你要用这些食养啊、食疗啊、精血推拿的这个方法，你要让它自己呀、让它自己能干活。而且呢，如果你总用药，它也存在着电解质紊乱呢、药物依赖哈、

0: 它其实弊端是很多的，所以我们在寻求安全可持续的非药物干预策略已经成为了功能性便秘管理的它的核心的这个议题。那么我们在中医里边其实它就可以通过我刚才讲的很多的这个方法去唤醒它的这个功能。所以我们说就包括像这个经穴的推拿，哎，它的作用就是增加你的润燥，然后呢理气活血通络调和内脏。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是很好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吧。因为当我们的身体处于能量摄入大于消耗的时候呢，哎，我们常伴的身体的活动水平呢就会降低，所以它就会导致我们肠道蠕动功能的这个减退。那么肠内容物传输过缓，水分重吸收加重，它就导致了这个粪便的这个干结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就是以上的这些原理，我想我今天已经跟大家分析的比较的这个清晰了哈。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就是我们怎么去通过就是穴位的这个按摩然后推拿的这些方法哈，能够让它就是有正向的一个就是它的调节吧。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经穴推拿呢，我们就通过这个掌心在腹部顺时针去按揉，对于腹部产生了温和的力学刺激，继而呢比如说你看跟它有关的这个穴位哈，有气海有关元，就我刚才都讲到了，然后呢其实这两个穴位呢就是一起活血的，可以畅通经络，调畅我们的这个气血。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这些穴位上啊，大家去下一下功夫的话呢，还会有意想不到的一些收获。我们还有呢这个穴位还有像中脘穴呢，它是在就是我们人体前正中线上，就是肚脐吧，神阙这个位置上四寸的这个位置哈，大家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在这个位置当中。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哈，就是这个中脘呢它是什么呢，就是中脘穴大家一定要会用哈。中脘穴它是我们胃的募穴中脘呢它的位置呢比较特殊，它是任脉和手太阳小肠经、手少阳三焦经以及呢足阳明胃经的交汇的穴位。你看这就有点像三阴交嘛，三条阴经交汇的，它这个就是阳经交汇的这个地方。阳经是谁？任脉、小肠，还有它是四条了啊，三焦以及足阳明胃经，它的这个交汇的穴位，四条经络交汇的。你想想中脘穴重不重要？中脘穴就肚脐上四方，下面的那个叫关元，上面的叫中脘，左右叫天枢哈。你看就是你揉这一圈多好，都已经能够很好的照顾到。难经里边哈，它就有一句话叫做腑会太仓，就是六腑之气都在中脘穴汇集的，把掌心紧紧贴在这个穴位上哈，就做那个高速的微震动，就是微按压啊，微按压就在中脘的这个穴位，它就有能够缓解腹胀，有助于肠道的这个消化，缓解恶心的这个情况。这个就是掌震啊，你要有一个震动，掌震中脘穴呢能够刺激我们胃部的消化，为肠道呢减轻负担，从而呢能够去提升肠道的这个动力哈。所以你看其实呢能够去调节我们脾胃肠道的，第一个我就说到了这个中脘。我们稍作休息之后呢，后面还有好多这个穴位呢来跟大家一一分享。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居家适老，宜居改造。2026全国敬老月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适老改造，守护居家平安。家里安装扶手，地面做好防滑，清理楼道杂物，消除跌倒隐患。从小处改善居住环境，打造安全舒心的居家空间，让长辈日常起居更放心更踏实。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
5: 竹
6: 针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艾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天我们就是讲的跟肠道有关啊，我们身体当中有那么多的穴位哈，怎么去唤醒我们的这个肠道？其实我们肠道呢，在人体的腹部哈，它是呈现一个门字形的这种走向，所以我们一般起手啊，可以从右下腹开始，右下腹、右上、左上、左下哈，这不就是一个顺时针的啊。就是我们这个掌揉的这个方向，所以通常呢，大家进食，就2个小时之后吧，我们双手搓热了，掌心呢贴在这个腹部，我们就顺时针的缓慢的推揉啊，推揉的这个动作呢要均匀一点哈，持续而有效，每次呢3到5分钟，就以按摩的部位发热就可以了。其实这个动作就跟我们结肠蠕动的方向是同频的，所以大家就沿着这个肠道它蠕动的这个方向去助推。你想你为啥我每天晚上都说大家一定要去揉哈，睡觉之前你揉一揉揉一揉，正好也就睡觉了，然后第二天早上你就会比较的舒服，它就是有助于我们的食物的残渣的这个下排哈。所以以前就是先人揉腹法才那么火爆啊，虽然我们不用揉的那么复杂哈，但是你顺时针每天坚持这3到5分钟，就是对你缓解你身体当中的很多的这个问题啊，它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刚才呢我讲了一个中脘穴，又跟大家说去揉我们的腹部，还有呢就是你要去按压天枢，有的时候排便困难啊，就在没排便之前你都可以去刺激这个天枢穴哈。天枢穴呢就是我们脐中旁开2寸，它是我们大肠上的这个募穴哈，位置呢跟大肠就比较相近了，可以疏导大肠的腑气啊，腑气呢如果畅通了，当然大肠的这个传导呢就会非常的这个正常。所以呢无论你是实性的便秘或者是虚性的便秘哈，其实天枢穴都非常的管用啊。那么你就是一般取穴你可以仰卧啊，你当然站立也可以哈。天枢穴呢就是我们人体中腹部哈，肚脐两侧嘛，大约也就在就是3横指宽的这个位置吧啊，这个天枢穴呢它是一个双向调节肠道的这个功能的一个穴位哈。所以你按摩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拇指由轻到重稍微加一点力量哈，然后呢再缓缓的抬手再压，就是你是有一个按压啊，按压的这个效果哈，按压好多女性减肥也用这个穴位啊，就是按下去松开，按下去松开啊，重复啊，要去重复几组来做，它其实就是很好的促进我们肠蠕动哈，改善便秘的这样的一个穴位哈。然后呢你看还有足三里，足三里是不是好多事儿都跟

对准我们的这个外膝眼哈，小指边我们足三里的这个位置，所以你可以用拇指啊，用中指啊，都可以去按压这个足三里啊，先轻后重哈，出现这个酸胀感就可以了。就是你酸胀，你按压的时候，你保持几秒，然后你再抬手再去按压哈。然后呢，每分钟大概你按压15到20次，你反复可以做5分钟左右哈，局部发热就可以了。它就是促进肠胃消化的这个功能。当然，就是大家也可以灸它哈，做这个艾灸，就是这个足三里吧，就是几乎每天都是可以用到的这些穴位哈。所以呢，其实在我们就是日常家庭保健的这个时候啊，大家就是要注意哈，第一你要合理的把控这个推拿的时间，最好就是你一定要就是消化了至少得一半吧，饭后2小时吧。我们这个肠胃呢，它是处在一个一般是饭后1小时，它是处在一个高速蠕动的这个阶段。那你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助推它，你也可以等到2个小时，然后呢你去进行一些这个按揉哈。所以呢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如果你餐后1小时之内如果你去按揉它，它容易引起我们就是胃里边的这个食物出现一些反流啊、反酸呢 或者灼热啊。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是饭后2个小时左右哈，饭后2个小时，就是你的胃排空率达到50%以上，你再进行这个按揉。另外呢，就是空腹的时候呢，血糖呢都是全天的这个低点嘛，所以呢，你的腹部按揉呢，有可能触发血管，就是它有一个反向的这个表现，那么你这个时候就是空腹你去按揉它，你有可能会出现冷汗啊、心慌啊，甚至昏厥哈，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啊、老年人呐、还有体质比较弱的人，它的风险就会更高。所以呢，就这些时间段大家要格外注意哈，就是空腹，饭后1个小时之内啊，这些都不太行哈，这些都不太行。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吃饭的时候饮酒了啊，饮酒之后呢，你外周的这个血管它都在扩张，如果你这个时候去推拿你的腹部，它肯定还会引起这个血压的这个波动哈。所以你看，就这些大家都要特别的这个注意哈。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反复挤压肠壁也会诱发一些出血呀，加重胃炎呢。所以呢，如果你饮酒了，一定2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去做这些腹部的这些手法哈，就这些你要特别的这个注意。还有呢，一些比如说高龄，然后骨质疏松的，哎，你这些呢都不要去按压它啊，以防的你出现一些骨折的这个问题。还有像高血压啊、冠心病啊，就是这些人群，它都是尽量避免刺激，以免血压呢是出现变化，或者是诱发这个心绞痛哈。还有像体质比较弱的人，皮肤呢还有一些破损的，包括这个手术切口未愈的、骨折未愈的、有肿瘤的，这些哈都不要去推拿了。还有女性的这个经期哈，也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哈。那么上述我说到的这些，你都要经过专业的医生的评估，你要去确保安全第一。我们说的就是家庭日常保健，你的身体是还不错的这个情况之下哈。一般呢，大家去揉腹啊，或者去给自己做一点这种按揉啊，30分钟啊，就是推拿之后的30分钟之内，不要立即的，就是走动，尽量你还是要平躺10分钟左右，就是要做一些舒缓，让我们的血液呢回流到我们的这个心脏，防止呢发生低血压。所以这个就是避免剧烈的这个运动、熬夜哈等等。所以就是我们在日常当中，除了这种家庭的保健之外呢，我们在饮食当中，我不是说了吗，你还是要有这个食养的这种意识哈，要在饮食当中暴饮暴食肯定不行，冰镇的、辛辣的、油腻的、烈酒这些都不行，这些呢就是都要减哈，甚至是不参与它，因为这些东西呢都能够增加我们肠胃的这个负担。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提倡的就是你能够去品到食物的原汁原味哈，少油少糖，让你的这个肌肉哈，就是在就是我们说的推拿之后的这个肠肌啊，在轻松的环境里边形成新的蠕动的这个节律。你现在比如说你出现便秘啊，或者出现这些问题，你显然你的节律

0: 你的节奏已经发生了变化，你只能通过食养啊、按揉啊，给他新的指令。你早上就是，哎，时间呐、啊、等等哈、啊，你要去训练他，跟你的这个身体啊，你要学会给他下达这个新的这个指令哈、啊，新的这个蠕动的这个节律。所以呢，我们要主动的去做，主动的呢对这个身体呢要进行这种修复，无论是在你的情志上，你看大家现在已经都懂了。第一呢，你要去调节你的情志；第二，去调节你的饮食，对吧？然后第三呢，你要适当的去按揉和推拿。那你做到了这些方面，你的这个身体或者你的这个肠道，慢慢的就会按照你新的这个规律，给你新的一些表现了。
1: 健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幸福。这里汇聚了大连本土顶尖中医名家，他们用深邃的智慧为您剖析中医诊疗的奥秘，每一期都是一次与名中医的深度对话，每一次对话都饱含着对生命与健康的敬畏。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爱东邀您继续收听。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4: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在20点前后呢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20点前后呢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大连市区呢今天最低温度14度，最高温度23度。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撒，天天合家欢。
1: 好，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大连人平常喝奶的时候讲究一个鲜字，那在今天的开始呢，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荷兰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2: 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1: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

0: 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1: 哎，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清明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0: 哎，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2: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0: 天天合家欢，一起乐翻天。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0: 大福算不算是情绪比较稳定的人
1: 啊？当然了。
0: 哎，我怎么觉得有的时候别人说你一句，如果说正好是说到了你痛处，
1: 没有痛处，
0: 最反感的
1: 无坚不摧形容的就是在下，
0: 是吧？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就是是不是一下子就会炸毛，就像一颗炸弹一样，哗一下就爆了，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吗？
1: 就是如果我是爆了的话，我觉得你们都再看不到了，所以我从来没有。当然，你要说早些年的时候啊，情绪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低谷。
0: 嗯，
1: 这人嘛，这一定就像是一个山峰。我常常把自己比作是山峰啊。你知道这种山峰最漂亮的山峰是什么样的山峰吗？
0: 最漂亮是什么山峰？
1: 是那种山峦叠翠的山峰。是高低起伏的山峰，
0: 嗯，
1: 是远近错落的山峰，
0: 哎，真好，
1: 哎，我就像是这样的山峰，
0: 嗯，
1: 那你有这个高潮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低谷的时候，
0: 哦，
1: 这时候难免啊会落入俗尘，
0: 嗯，其实给自己说成了什么山峦叠嶂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未必。他的感觉也是山，但是不是那种普通的山，
1: 是什么山？
0: 火山。啊，你看，不知道大家
1: 积蓄，积蓄，不断的积蓄，
0: 哎，对对对，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下就爆发了，
1: 是，
0: 啊，对不对？容易灼伤他人。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会没有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只是家里人随便说了一句，
1: 嗯，
0: 啊，你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1: 哦，
0: 声一下就拔高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或者说明明孩子可能不是故意的，然后呢，你看满地狼藉，这东西也不收拾，啊，是吧？你这个怒火一下子也起来了，
1: 哦，
0: 是不是？直往头上顶，啊，
1: 有哪句话是家人跟你不能讲的吗？
0: 什么话都不能跟我讲。
1: 那你太了不起了。家人们，
0: 家
1: 人们，我问一下，家人们会讲话是吧？这我要确认一下，什么话都不能讲，啊，
0: 都得给我戴口罩，
1: 禁言。回家就你们家这个家人回家之后就要打成这个静音模式，
0: 没错，没错。人家叫食不言寝不语，我家是屋不语
1: 啊，屋不语，只要进屋了就不能说话。
0: 哎，对，
1: 啊，这个很厉害。
0: 是，
1: 那有没有就这种，就是当我们吼完一刻之后，内心也会有点愧疚？
0: 肯定有，
1: 会是这样。
0: 很多人吼完了，过了一会儿就觉得，哎呀，这为什么要吼？不值得哈。
1: 嗯，
0: 其实人家也不是故意的，
1: 是啊，
0: 不太好，但是就是控制不住，
1: 哦。
0: 就是控制不住，哎，啊，其实你也不想这样，
1: 嗯，
0: 但是呢身体里有一根弦儿，
1: 嗯，
0: 就是感觉马上就要断了，
1: 嗯，那你先断了呗。有的时候做一个家庭的这个男主人，哦，可以先断了自己的弦。
0: 哎呦，那我可能是别人了，我这个是张弓搭箭，
1: 哦，
0: 特别紧绷，
1: 是吧？
0: 手里有一支箭，我先拉满了弦就对准了你，嗯，
1: 但毕竟那都是家人呢，朋友们，
0: 你不是啊，
1: 怎么舍得下手？所以很多人一生气就炸毛，
0: 哎，
1: 有的时候常常不是因为他脾气差，
0: 嗯，
1: 他只可能是什么呀，像我们这样
0: 高，
1: 太累了，
0: 是
1: 身体撑不住了。
0: 对
1: 啊，当这种人在炸毛的时候，你常常会仔细发现，
0: 哦，
1: 眼眶里竟然也湿润了。
0: 哎呦，真是这样。
1: 这才是这句话哈，这个节目开场的灵魂所在。光你那些排山倒海的语言，
0: 对对对，我都是废话，
1: 不能够精准的去表达这一类人在那一刻的情绪。
0: 哦，真是的，
1: 是这样的。
0: 可能我没有遇到过发完火眼泪还红着的人吧？
1: 是吗？
0: 你太文学化了，可能
1: 真的。我觉得就是这种情绪堆积起来之后，如果说你发完火，你一点没有那种思潮回复到内心的话，就说明你对发火这件事你完全不以为意。那就是我正常发火，然后你孩子或者谁你更不高兴，你就不高兴。我就是为了让你不高兴。
0: 还是你说的好，你说的这个话说完了之后吧，就不像我下里巴人了，你是阳春白雪。
1: 哎，不敢当。但下里巴人阳春白雪都是生活所在
0: 啊，那是啊。
1: 哎，这个突然的炸毛到底是什么问题？我觉得很多人误会了情绪。
0: 哦，怎么讲？
1: 大家常常认为说一个人突然的发火，那觉得性格不好。
0: 以前都这么说呀，
1: 哎，你要发火你性格不好，你发火说你修养不够。
0: 对对对，
1: 你发火说你这个脾气啊太冲了，
0: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1: 但你想啊，生活当中很多的爆炸其实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它更像是一只杯子。
0: 什么意思？
1: 比如说，
0: 像一只杯子
1: 前面接了太多的水。
0: 哦，
1: 这水里有什么呢？有你日常的睡不好，有你平时的工作忙，
0: 哎呀，
1: 有你下班之后孩子的不听话，有你忙来忙去之后发现家里没有人帮你忙，
0: 哎呦，
1: 所以这些呢
0: 看看
1: 积压在一起，你就感觉到身体疲惫，
0: 身心俱疲呀，
1: 心灵憋屈，
0: 太难受了。
1: 所以就你那话说，身心俱疲
0: 啊，
1: 就是最好的概述。
0: 嗯，
1: 当然，在这个节骨眼上呢，别人只是不小心又倒进去了一滴水，
0: 我这杯子都满了。
1: 对呀，满招损，千则溢
0: 啊，
1: 是吧？啊，这个水就溢出来了。溢出来的时候，大家看到那个你，就是不是往常那个和颜悦色的你了。
0: 哦，一下就炸了。
1: 哎，那你说真正让他崩溃的，真的就是那个最后那个人最后滴进去的那一滴水吗？
0: 嗯，
1: 显然不是啊。
0: 是，
1: 嗯。
0: 就是前面积压的实在是太多了。
1: 哎，
0: 我之前在网上看有一位妈妈说哈，她说她有一天晚上因为孩子把这个牛奶洒地上，就一下子大发雷霆。
1: 嗯，
0: 吼完孩子吧，她说自己就躲进卫生间哭了很久
1: 啊。
0: 她说那杯牛奶啊不是主要的问题，洒就洒了嘛。但真正让她崩溃的是什么呢？就是连续几个月她也睡不好。
1: 嗯，
0: 白天吧上班被催。晚上吧，回家还得做饭、辅导作业，还得收拾家，就是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应该扛住，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所有的人又不能替代他，
1: 那是啊，
0: 所以说那一刻，他说实话，不是说对孩子在发火，
1: 嗯，
0: 他是对自己透支太久的这个人生在发火，
1: 觉得自己不行，
0: 真是这样，
1: 哦、
0: 很多人的坏脾气。都是身体先撑不住了，
1: 嗯，
0: 比如说长期缺觉，胃
1: 这你不缺哈、啊，你胃也挺好，
0: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啊，
1: 还有什么
0: 缺德？
1: 哎，你就有这一条，其他都没啥
0: 啊，肩颈疼，
1: 嗯，
0: 脑子一直绷着，
1: 嗯，
0: 啊，很难真正做到温柔，它就像一个手机，你就剩1%电量了
1: 啊，这是非常难过的事情。
0: 然后呢，你还不能关机。你这个时候还得让他导航、
1: 哎、
0: 接电话、
1: 嗯、
0: 刷视频、
1: 嗯、
0: 那自然他就会黑屏。
1: 人也是一样、
0: 哎、
1: 情绪失控不是凭空出现的、
0: 嗯、
1: 他常常是身体发出的报警声、
0: 嗯、
1: 说你已经太久没有好好休息了、
0: 嗯
1: 哎、我最近也是一种处在一个疲乏的状态。
0: 你一直都很疲乏
1: 哦，那是因为跟你做节目
0: 是吧？
1: 然后这疲乏状态呢，我就尤其在今年会感觉什么呢？
0: 哦，
1: 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两只眼睛啊，就是睁不开。
0: 哦，
1: 我这上眼皮呢，就感觉好像重力突然加强了。
0: 你看，
1: 然后呢，老想过大，哎，闭上，休息一会儿。
0: 嗯
1: 啊，真的是今年会有这种非常明确的感觉。
0: 嗯，
1: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真的就身体太累了？
0: 嗯，
1: 当然我也非常关照自己的内心和情绪，我特别担心不要因为身体太累而让情绪变得很薄。
0: 是
1: 啊，就一碰，哎，完了，这情绪就敞开了，肆无忌惮的落在地上，
0: 碰不得不合适。
1: 哎。所以有没有发现哈？
0: 嗯，
1: 当你一个人呢，这个自己的这种状态很好的时候，
0: 嗯，
1: 很多事情你都能忍，
0: 嗯，
1: 比如说别人说话不好听
0: 啊，
1: 你比如你在节目上跟我开玩笑啊，你随便说，
0: 我可没开玩笑，
1: 从头说到尾，
0: 说都实话

0: 我笑一笑就过去了，根本就是我觉得这是开玩笑。
1: 对，那你怎么你还敢逮回来啊？
0: 但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哎，那
1: 你
0: 的
1: 那
0: 你的这种语言就要亮起红灯啊！你要真是夜不中听的哪一句话，我马上把你红牌罚下啊！哎，这个本人有一定的这个这个官位啊，那叫行政职务啊，明白了，叫行政职务啊，
1: 保安
0: 行政职务，
1: 保安头领，
0: 那就领导你。孩子磨蹭一点儿
1: 啊，
0: 你心情好的话，哎，孩子啊，跟你说啊，以后不要再这么磨蹭了。
1: 是
0: 啊，
1: 慢慢
0: 早晨的话，对，时间很紧张，大家都各自有自己的事儿、
1: 嗯。
0: 你要情绪不好怎么说？
1: 嗯，情绪不好，快点，干嘛？能干什么？
0: 哎，讲真的，用过这种方法吗？
1: 用过，
0: 也真用过，是吧？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真是哈、啊，他不是说这个父亲不是好父亲，他一定是在某一瞬间，
1: 他爹缺钱了。
0: 那你回顾一下，就是你曾经出现这一瞬间。也真的是情绪积累
1: 啊！我一个月十万，我绝对不会这样；我一个月百万，我更不会这样。一定是的。
0: 那问题在你自己没本事啊！
1: 对
0: 呀、
1: 啊，
0: 干嘛朝孩子吼啊？
1: 所以没办法啊，就因为没本事才这样的、
0: 啊，
1: 是不是？等有本事了吧？
0: 希望你们孩子再坚持几年，很快啊，
1: 对对对，
0: 很快就走出了人生，
1: 一辈子都没够呛的。
0: 不是，等孩子长大一点的时候，父亲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1: 啊、
0: 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
0: 啊，还有呢，就伴侣忘做了某件事儿，哎，你可能也不会去办立刻的翻旧账
1: 啊、
0: 嗯。这些就是我们讲说你身体状态好、
1: 嗯，
0: 那你状态不好的话，哎，咱们就不说了啊，一句话可能就变成了挑衅。
1: 对，
0: 那这里头不是你变坏了，
1: 嗯，
0: 而是你的那个情绪的皮肤，
1: 嗯，
0: 它变薄了。
1: 哎，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挺重要。曾经有一个这个神经科学家哈，叫这个萨布斯基，
0: 嗯，
1: 他这个有一个理论叫为什么斑马不得胃溃疡
0: 啊？什么不得胃溃疡啊？
1: 这也挺有意思啊，斑马
0: 不得胃溃疡 啊！
1: 对，就是短期压力啊，能帮人应付危险。可一旦压力长期存在，身体会反复启动一个应急反应。
0: 嗯，
1: 你像心跳、血压、激素水平都会被牵动。
0: 嗯，
1: 这个身体一直备战，大脑就非常难放松下来。
0: 嗯，
1: 啊，这是为什么很容易这个人特别一累就发火
0: 啊
1: 啊！他不是不知道发火不好，但是大脑啊已经没有多余的余力去处理情绪了。
0: 嗯
1: 啊，然后呢，演员海清曾经在这个采访里也聊过这个中年人的这个疲惫啊。他说，人到某个阶段会发现自己像是一个这个夹心层，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工作，不能停，然后呢也不能倒。啊、
0: 嗯，其实我刚才在你说的过程当中，我也在试图的去感受啊，就海清的这个工作，
1: 嗯，
0: 或者说演员们的这个工作哈、啊。说实话，我刚才在想，我本来想说他们也没像我们过得这么辛苦啊，但后来我转念一想啊，尤其对于这种类型的这个维度上的演员，你想，首先呢，他的这个演戏的光景，没有那么长。
1: 是是是
0: 啊，他其实也是分人生阶段的。
1: 对，
0: 好，在当下这个阶段，你有了这个机会，有了戏给你来演，因为演员这个职位啊，这个职业呀、啊，它是非常检验效果的。
1: 嗯，
0: 他真的不像我们主持人，就我们主持人做节目，比如这期，哎呀，我们做的好像没那么精彩。
1: 嗯，
0: 其实可能也就
1: 过了就过了。
0: 对，但演员这个戏，你要这个戏你演的不精彩，那真完了，
1: 很难再起来。
0: 对，
1: 就
0: 观众会说，导演也会说呀。
1: 你像那个比较典型的，像张一山啊，从《家有儿女》的童星开始，一路走来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哦，
1: 但是在前几年，他演了这个《鹿鼎记》里的韦小宝，把韦小宝这个形象，因为之前呢，像陈小春已经是一个这个巅峰了。
0: 哦。
1: 然后包括周星驰啊等等，他演了这个韦小宝呢，就像个猴子一样。从那部戏之后。啊，真的，他就基本上没怎么出来。
0: 快，你们小分队来维权，
1: 实话实说，
0: 找他，
1: 直接找
0: 我。我觉得张一山演的是活灵活现。
1: 你看了？
0: 当然了。
1: 妈呀，这么垃圾电视剧你也看？
0: 你给自己是推向火坑
1: 啊！
0: 大哥救不了你了、
1: 啊，
0: 所以你看一个作品呢、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看视角。所以你可能就觉得，哎，某个演员这部戏他演的没有那么。如意那么成功，下部戏如果说他还没翻身，
1: 对，
0: 而且往往下部戏他有时候也很难翻身，
1: 对，
0: 因为他有时候是演员，然后角色的形象，然后剧本的内容，包括资本的推动，它是个全方位的，对吧？全方位在一

0: 起的。所以我刚才就讲到这演员海清，确实是在他还能演戏发挥光和热的那个年纪，
1: 嗯，
0: 他真的不能停，
1: 对，
0: 也真的不能倒。
1: 可能很多人说这个演员就是那么有钱了，
0: 嗯，
1: 对不对，不演了呗，
0: 嗯，
1: 是不是钱也够了，嗯，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是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当演员他们收入很高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已经步入到了一个相对富足的一个生活状态，
0: 生活成本也高，
1: 成本就是非常高。你比如说这个他们的房贷啊、养车啊各方面已经到这个了。
0: 他们有房贷
1: 啊？
0: 不好说，
1: 不好说，那不好说，嗯，那他就是
0: 他买个房子可能一千多万，
1: 对呀，
0: 啊，也会贷款，
1: 也会贷款的，是不是？
0: 嗯，
1: 那他要供这些房子的时候呢，
0: 嗯，
1: 他已经到这个程度了，突然没有戏拍了之后，他也没有额外的收入，
0: 嗯，
1: 对他来说，就像我们现在可能也有很多的房贷，
0: 嗯，
1: 没有普通的现在这个工作，可能是一样的。一样的理解。当然了，你说他把全变卖了回到普通人生活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他们已经到那个位置了，你让他再回来的话会有点难。就像让我们现在可能一下子再到一个其他的这样的，比如说你现在住的房子吧，
0: 嗯，
1: 比如一百来平，
0: 嗯，
1: 说哎呀，你现在没有工作，你把房子卖了，你不能住这个现在的新小区了，你去租一个跟
0: 一千平，
1: 但
0: 是多少房子的仓库
1: 是吧，嗯？你可能租一个四十来平一室一厅的，
0: 嗯，
1: 然后回到那个，你愿不愿意？你可能做普通人，你也不愿意了。他可以是这么来倒推的这个理解哈，就大概，
0: 哎，你说真的吗？
1: 嗯，
0: 但这个问题我真的是有某一瞬间想过
1: 啊，
0: 我觉得。就让我生活的质量，
1: 嗯，
0: 往回再退的话，
1: 嗯，
0: 我想了想哈，
1: 啊，
0: 我可能也是一个能接受的人。
1: 你比如说，当然不仅仅是房子这一块了
0: 啊，
1: 你先
0: 把我车拿走，
1: 嗯，
0: 给你赠与
1: 你，
0: 你
1: 每
0: 天给你儿子
1: 要坐两个小时车上班，你能接受吗？
0: 两个小时车 啊
1: 对，一个小时吧，
0: 一个小时，
1: 每一天。然后呢，你这个平常的时候也不能说在外边想吃什么点什么菜就吃什么菜。除了单位可能会有食堂，你没有单位了啊，没有工作了，那么可能就要回家去做饭买菜等等的。
0: 那我就可以节省每天两小时上下班了，对不对？我没有单位了，
1: 你可以出去
0: 在家。
1: 就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0: 是，所以想是想，你真正过什么的生活呢？还得过嘛，是不是？
1: 嗯，你要还关键，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吗？
0: 我不想知道。
1: 你的问题是你要你接受了，
0: 嗯，
1: 那么你的父母，你愿意让他们也跟着你这样吗？就像演员到了一位置，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家人、他的孩子，然后跟他一起，然后生活质量下降。人活着除了自己之外，一定是有另外的这个寄托，
0: 嗯，
1: 比如说父母，比如说孩子，
0: 嗯，
1: 你肯定希望他们过得更好，对不对？你觉得能接受吗？那在这方面，可能你又不能接受了。对不对？哎，他有多方面的啊，他肯定是个多方面。
0: 所以在人生当中，怎么去定义过得更好的好字，
1: 啊，
0: 这其实是一门课，是不是？我们在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人生的定义。
1: 你像 NBA 很多的一些大牌的球星，特别是那些黑人球员哈，
0: 嗯，
1: 他们这个从小家境特别的这个贫寒，
0: 哎，
1: 然后呢，因为这个自己的这个在篮球方面的天赋，
0: 嗯，
1: 一下子啊，然后
0: 抖起来了
1: 巨星
0: 哦，
1: 他们的这个资产上千万、上亿都有。但是他们居然能破产，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很难想象他们为什么会破产，就是他们当有了钱之后根本没有理财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就是花钱也是大手大脚的，然后帮衬的也特别多，然后就破产了，没有钱了。这种现象也是经常有的，包括有一些这个球员把自己 NBA 的总冠军的戒指
0: 都卖掉了，
1: 对，都收，所以说你很不理解，我们就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成长经历不同。你说我们要是比如说作为 NBA 球员的话，然后赚了这个几千万美元，到三十岁退休，这一辈子也够了，怎么规划都可以，是不是？就是怎么就是根本无法想象上千万美元怎么能给一下子花没了。
0: 哎，你说你怎么就不是 NBA 里的一个球员呢？啊，
1: 那我要是的话，当你把经纪人，你看我经纪人，
0: 经纪人我不干
1: 啊。你是什么？
0: 我做你的财富管理师。你不需要经纪人，就你这个嘴，你这脑子，
1: 你这个水平就按摩师，我捏捏脚可以啊，捏捏腿什么的行啊，这个倒适合你啊，你个手也大啊，捏起来挺舒服。
0: 很多坏情绪其实是身体在替你说不，
1: 哎，
0: 有这样的感觉吗？
1: 是啊，
0: 比如说不舒服你不说
1: 哦，
0: 受委屈你不说，
1: 嗯，
0: 太累了你还不说，
1: 你看看，
0: 这样你长此以往。就容易炸毛，
1: 哎，
0: 当别人找你帮忙，
1: 嗯，
0: 哎，他可能说行，
1: 嗯，
0: 家里需要他处理
1: 啊，
0: 他说行，我来，
1: 哎呀，
0: 啊，工作临时加任务，他也咬着牙接下，妈呀，这说的不就是我吗？啊？ 这天班没人上了，
1: 嗯，
0: 我说行，我来吧，大家都挺辛苦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完了别人找我帮个忙
1: 啊，
0: 哎，说哎呀，你这看看使使劲儿呗，都是自己家哥们儿，
1: 嗯，
0: 我说行行行，那我想想办法，
1: 嗯
0: 啊，我常常以为我自己是在顾全大局。可有的时候身体啊，他有时是说的另外一件事啊。
1: 哎呦，真是，
0: 对吧？我嘴上没说，
1: 嗯，
0: 或者我嘴上说没事儿没事儿，嗯，但身体会记着，
1: 哦，
0: 有事儿有事儿。
1: 你看看，
0: 你看以前有本书叫《身体从未忘记》，当中有个观点说，很多情绪和压力并不会因为我们不说它就消失了，
1: 那是，
0: 它会留在身体里，以紧张，
1: 嗯，
0: 疼痛，
1: 嗯，
0: 哦。
1: 你都是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0: 你不是之前是牙疼，在之前头疼，
1: 嗯，嗯都是
0: 失眠，
1: 失眠，
0: 易怒
1: 啊、
0: 嗯，通过这些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1: 你看，
0: 嗯，
1: 这都是病，
0: 都是病啊，
1: 这很真实的情况。
0: 那可不是吗？
1: 很多人不是说控制不了情绪，
0: 是为什么？
1: 就是平常压抑的太久了。
0: 对，
1: 到某个点，
0: 哎，
1: 然后身体要替自己喊停，
0: 是吧？
1: 哎，
0: 嗯，
1: 咱们说那个史铁铮曾经在那个《我与地坛》里面写了他人生最艰难的那段时间哈。
0: 史老师是我们节目的特别优质的一个偶像，
1: 对对对 对，
0: 就我们经常会提到这么一段人生的经历，
1: 是是是，就21岁的时候，
0: 嗯，
1: 双腿瘫痪了啊，忽然就被命运按在原地了。那几年常常去地坛，一个人坐很久，
0: 嗯，
1: 看看树啊，看看草啊，看看来往的人，啊，他也不是一下子就想通了啊，肯定愤怒。对不对？心有不甘，
0: 嗯，
1: 你就问过命运为什么偏偏是自己，
0: 嗯，
1: 后来也慢慢发现身体受伤会逼人重新看见活着这件事情。
0: 对，
1: 就人不是个机器，不能说坏了你还假装看不见，也不能说你疼了还要求自己立刻这个在别人面前体面，
0: 嗯，
1: 就很多情绪也是一样啊，他不是来毁掉你的啊，他是提醒你有些疼你不能再装作没有了，
0: 嗯
1: 啊。然后又读者说，以前总觉得自己的这个脾气特别的这个差哈，然后这个回到家以后特别容易对这个伴侣发火，
0: 嗯
1: 啊，后来呢发现每一次发火之前都有一个前奏，
0: 伴侣挑衅，
1: 那就别过，
0: 什么前奏啊？
1: 连续加班
0: 哦，
1: 没吃晚饭，
0: 嗯，
1: 路上堵车，
0: 嗯，
1: 回家还要处理一大堆的家务。
0: 那你说这不是现在生活的日常吗？
1: 那没办法，
0: 我有一个朋友女性在银行工作
1: 啊、
0: 确实是持续性的加班。
1: 哎呦，你看看
0: 啊，持续加班
1: 啊，
0: 然后没吃晚饭这种我觉得也有啊，对吧？就忙着完了饭没吃上啊。
1: 他有孩子吗？
0: 啊，有孩子呀。
1: 谁做饭啊？
0: 他忙的时候就他对象弄一点呗，其实主力做饭是他、
1: 哦，
0: 嗯，那也都是在这个知名的五大行之一工作，
1: 嗯嗯，
0: 也在大连，路上堵车这个事儿也很正常吧，
1: 嗯，
0: 那咱下班的时候不也堵车吗？
1: 嗯，
0: 是不是？回家处理家务，那因为你结婚了，你有家呀，或者当然你也可能没结婚，但你也有家，那肯定得你处理啊，那要不是谁处理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真的都是日常的琐碎，
1: 嗯
0: 啊，当然在
1: 轻松。让你觉得都能面对，
0: 但
1: 可能说明那个家里的人还能帮上忙，觉得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一些。有的时候就是家里人不帮忙，你实在是撑不住了这种情况。
0: 所以刚才你说这个人他每次发火之前都有个前奏，就是加班、没吃饭、堵车、回家有家务，
1: 还没完呢。
0: 哦，
1: 最关键的，你刚回去之后，伴侣啥也不帮忙，完来一句：“哎，你饭做好了吗？”
0: 嗯，
1: 那这句话就给他点燃了，是不是？哎，在这儿。问题在这儿，咱们不始终说了吗？有一件事情突然让你崩溃，是哪一件事情？对不对？他就让你崩溃了。无缘无故的发火，有的时候呢，就是脾气不好。你不是你没有那么多的问题，没有那么多生些这个生活当中的压力，你发火，那你就是脾气不好。
0: 嗯，
1: 你就是素质差，你不用给自己找那么多原因。他我们说这个今天是有前提的。
0: 嗯，
1: 啊，大福，
0: 说我听吗？大家听节目都能感知到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人和善、乐观、豁达，
1: 所以说大家
0: 高昂，
1: 不要相信演艺圈的那些东西，全是假的啊！全凭两张嘴塑造自己的这个形象。
0: 但我总觉得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
1: 老百姓看不着。
0: 仔细用心听，家人们，
1: 听不真
0: 啊！所以，我听说这个人后来学会了一件事儿
1: 啊，
0: 不是一回家就炸吗？一回家就炸。后来他一进门，先对他爱人说：“
1: 嗯。”
0: 我现在很累，
1: 嗯，
0: 先让我做十分钟。
1: 哎，你别做，你衣服都没换，你就做那这样的，多脏！
0: 哎，我都不敢相信。你说，媳妇儿回家第一句话推门，我现在很累，先让我做十分钟。
1: 她老公事儿是有点多啊，啥也不干，还
0: 她老婆事也不少啊。
1: 她老婆
0: 那我也
1: 什么事啊？不是她老公让她做饭吗？就这个，她老婆啥都干呢。
0: 但是她老婆一进门说：“我现在很累，先让我做十分钟。”
1: 受不了了呗？
0: 这个吧，画面我也接受不太了。
1: 那你真是，你跟那个渣男差不多。
0: 你偶尔一次那肯定没问题啊。
1: 你怎么做饭？
0: 比如说你那各有分工啊。
1: 你分什么了？
0: 我挣钱啊。
1: 来来，你挣什么钱了？谁说你挣钱？哎，你再看一遍刚才我说
0: 这个，房贷谁还？车贷谁还？
1: 哎，你不要给自己加那么多戏。刚才说了，
0: 加戏，但是他没有材料给我呀。
1: 哎，不用，你不用说。你看那个女的，连续加班，这女挣不挣钱了？你挣吧，
0: 好，加班就挣钱啊。你开国际玩笑啊，
1: 没吃晚饭，对不对？
0: 你加班就挣钱啊？
1: 没吃晚饭往回改。
0: 那谁吃晚饭？搁单位吃啊？你不得回家吃啊？
1: 回家还要处理一些家务，然后伴侣说：“那个，你做饭了吗？”这些所有都加在这个女性的身上，而你根本看不到。
0: 他问的是饭
1: 你这种人呢，怪不得呀，怪不得没有对象。谁要是跟了你呀，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真的。我跟大家说哈，大家别看大福在这个节目里面一天到晚流露特别好的这个形象，他呢都是凭两张嘴给自己塑造出来了。但是一说事实的关键点，你看他认为这个男的一点错都没有，然后不断的替这个男人去解释，然后呢，这个我说这个女人，她说怎么了？那我也是男的黄昏，就可想而知她的本性了，原形毕露。我就你不找你找不着对象，对了，我就一直说为什么找啊？你找对象啊？你找也得离。你结婚
0: 不可？
1: 假如说哈，你要真结婚，
0: 与夏虫
1: 啊，
0: 与冰啊，
1: 你说清楚点。哎，我跟你说，
0: 就不要跟夏天的虫子去谈冬天有多么的美丽。
1: 是哪个虫子？知不知道？
0: 不要问我，我就讲这个问题。
1: 好，来
0: 蝉
1: 啊，
0: 蝉，
1: 来，你听我讲哈，
0: 蝉，
1: 你要是有一天
0: 蝉
1: 结婚了，假如说哈破天荒结婚，你千万
0: 不要破天荒。
1: 千万不要找我主持，你要找我主持，
0: 我找你布置会场吧。
1: 履历啊，我就会多一个不好的
0: 破坏他人婚礼。你也没有婚礼主持了，不是吗？
1: 离婚了，那也有损我的名誉，那也有损我的名誉，是不是？这点还是要注意一下。
0: 我们见了一个朋友
1: 啊，
0: 完了这个朋友跟他之间，他曾经给这个朋友的某个亲属主持过婚礼。对吧？你记得吧？很多很多年前以前
1: 啊，对对对，
0: 哎呀，那个谁谁婚礼主持吧，完了对方说，哎呀，他们离婚了
1: 啊，离了，我都没急，啊，离太多了。
0: 当年我主持婚礼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战绩，我都会告诉大家，我主持了多少场婚礼，
1: 嗯，
0: 然后多少场婚礼从没有这个新人，
1: 因为别人也不跟他联系，
0: 走向两端，
1: 都不知道咋回事，
0: 都很幸福
1: 哦。好，
0: 所以刚才讲回来，
1: 嗯，
0: 这个回家。
1: 啊，
0: 我觉得良好的沟通，
1: 嗯，
0: 啊，适度的调节，
1: 嗯，
0: 和谐的生活，
1: 哎呀，
0: 这是保持幸福的一个基本的秘诀。
1: 所以说，
0: 嗯，
1: 大家还是把自己要照顾好。
0: 嗯，
1: 一个人身体整体放松下来之后，你才有余地对他人温柔，这点真的是很重要。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FM93.1 老朋友 FM

0: 提升社区适老环境和便民服务。金秋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持续完善社区适老配套，打造老年休息、活动、便民服务空间，兼顾老人出行休闲需求，
1: 营造尊老爱老的社区氛围，
0: 点滴细节温暖晚年，共建安全友好、充满温情的银龄生活乐园。
2: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
6: 裤
7: 子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2: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6: 天天合家欢，
7: 一起乐翻天。
6: 大家好，我是石头。
7: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6: 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老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精彩的作品啊。
7: 浪漫草原

刚才大家听到的这个作品叫做《浪漫草原》，那么这是一听起来啊越来越有味道的草原的歌曲，长调的质感一出来，整个人好像就站在晚风里的草原上一样。而且这个作品在编曲的时候没有刻意的使用大量的一些元素，那么其中呢听起来像马头琴，那这种旋律啊融合的非常自然，所以特别适合在家里面一边做点家务或者一边呢喝点东西啊，然后听着这样的歌，内心呢非常的开阔。继续来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我们家人微笑坦诚所带来的《那么爱你也没用》。

好，谢谢我们的家人微笑坦诚带来的这首《那么爱你也没用》啊，一首很有烟火感的通俗的老歌啊。我们的这个微笑家人演唱的时候，节奏也很平稳啊，顺着歌曲本身的调子很从容的唱完了，也没有过多的那种比较花哨的处理，很简单的去唱出自己的那种亲切和自然感。好，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千万次的问》。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做《秋诗翩翩》，来自于我们的嘉宁家人，也是一位老朋友了，把秋意揉进到了旋律当中，风卷落叶的松弛感一下子就漫出来了，听着整个人都觉得内心安静下来。整个作品当中没有太多花哨的堆砌啊，这种浅淡的秋声就像是在翻一本满写着旧时光的泛黄的诗集。所以一个作品当中，无论是梧桐叶、旧时街还是晚桂香，我觉得这可能都是秋天里面最让人羡慕的秋日的符号。说过了秋天，我们再来看看关于季节的描述，关于岁月里讲述的故事。

0: 好，谢谢我们家人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一些作品，这里是我们的天天合家欢，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好，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寻常。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6: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气温14到22度，天气阴，空气质量凉。明天的时候呢，整体的这个气温也是在22到23度之间。稍后来关注我们的湘汇天津街。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各位听友，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钟，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呢在天津街的城市直播间，一起和各位遇见美好，邂逅幸福。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内容，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我们这里辐射到中山区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这座城市的远方来客，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一同相会在天津街，探寻街区的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开启一场又一场充满故事的声音之旅。那么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的同时，目前也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找到和收听我们的内容。您可以除了刚才讲到的调频93.1之外哈，还可以在手机端下载移动软件大连云 APP 进行线上端的收听，找到相会天津街。同样的节目也支持同步的回放内容，每期节目呢都会邀请来自大连中山区优秀的各行业各领域的嘉宾做客到节目直播间，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但都会加深我们对于当下自己所在的城市街区有一个更深的了解。那么所以呢，围绕每天不同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积极的互动和交流。您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老有头条号，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那么在今天的相会天津街，依旧是走进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目主线哈，再来和大家聊一聊非遗技艺。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老街来讲哈，它藏着很多的一些老手艺。那么在大连，我们也走进了很多优秀的非遗导师。一项非遗，它之所以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它有需要继承的部分，那么另外呢，也要有守得住匠心的传承人，也就是需要有人搭起桥梁，让古老的技艺不断地走进融入当下的实际生活。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共是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做客到节目直播间。一位呢是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古诊代表性传承人常凤山老师。那么几十年呢深耕中医古诊，坚持摸而知之谓之诊，还原结构谓之治的理念，守护这门老手艺哈。首先呢，我们有请常老师可以来和各位听友问候一下。常老师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感谢您的到来哈。今天呢，会和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什么叫古诊哈。我是真的见识到了哈，因为节目开始前，老师就替我诊了一下哈，确实发现了一些问题，待会儿可以和大家来互动一下。那么另外呢，一位呢是我们的王雷老师，也是我们节目当中的老朋友了。他是辽宁省非遗协会会员，长期为各类非遗项目做产业赋能，帮助老手艺破圈，走向更多的普通人。有请王雷老师和听友再来问候一下，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嘉伟中午好。
0: 此时此刻呢，其实王雷老师也在同步的开启这个视频的直播哈，大家如果是有关注的话，也能看到我们当下的状态哈，更好的了解我们时下的这个节目里的一个状态。那么同样呢，来到节目的直播间的还有我们中医古诊代表性传承人的徒弟，也是我们本次的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嘉宾哈，叫殷善妮，也可以来和大家问候一下，您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嘉伟老师中午好。
0: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这项非遗传承。一边是手艺，一边是创新赋能，聊一聊大家如何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去更好的了解中医古诊这项非遗的魅力，还有就是当下非遗如何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刚才呢和两位老师呢也简单的做了一个交流哈，大家也对他们有了一个更好的了解。在打完招呼之后哈，我们还是要走进这项非遗的古老技艺。首先呢，说起中医的古诊，一般大家谈起中医可能想到的是各种汤剂哈，但今天呢说到古诊，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说。那常老师能不能用您的话来简单的说一说什么叫古诊，包含您的这个我们讲到的那句自己的一个治疗的理念啊，该如何去理解呢？有请常老师来和大家来做一个解释哈。
1: 好，中医古诊是在我们国家已经传承了1700多年，在刘氏家族传承了600多年。中医古诊来到大连是在1996年，到今年已经在大连落地了30年。
0: 是， 这是说到的古枕的他个人的一个解释哈。你像我们说到的默而知之谓之枕，还原结构谓之志哈，大家听名字大概就理解了，就是摸完之后哈，就是摸完你这个骨骼之后，他知道你是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还原它的结构。这儿呢说一个小插曲，其实在节目开始前老师就普及了几个问题哈。因为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我说当下呢大家可能哪些问题需要用到骨枕，老师是这么回应的，很多亚健康的情况。那这个亚健康呢一般可能哪些方面它适合骨枕呢？老师可以先把这几个亚健康的症状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一般亚健康的症状呢也比较明显，也比较普遍。你像我们一般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一些工作人员，他们都存在一些颈椎问题、腰椎问题、胳膊腿不实问题，这些问题往往表面上看不影响工作，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一些不实症。

0: 状在坚持工作。
1: 嗯，
0: 如果这些症状说到医院去看病，他还不能去，
1: 可能很难在西医的这个诊疗里他确认你哪一块有问题。
0: 对，到医院里面可能还查不出来。
1: 嗯，
0: 但是像他这些亚健康状态，
1: 嗯，
0: 到我们中医孤诊这我们一检查就可以知道了。
1: 嗯，
0: 比方说一个人要颈椎不好，到医院拍完片子看一看，只能回去自己养。
1: 嗯，
0: 到我们中医孤诊这他有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就摸耳治之未知诊，
1: 嗯，
0: 还原结构未知治，
1: 嗯，
0: 我们通过手法检查你的颈椎，就能知道你的不时症状有哪些。
1: 嗯，所以就是每次啊和我们特别优秀的中医大夫面对面的时候，总会有一种格外紧张的情绪。这种紧张的情绪是在于他通过对于你身体的一个构造就能发现所谓存在的亚健康的情况。像刚才老师呢说到，就是我本身哈，就是大家以前会觉得，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这样的亚健康状况应该离我很遥远，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当下比较大的误区。老师刚才讲了一个亚健康症状叫网球肘，还是网球胳膊
0: 网球肘
1: 哈。然后我一开始心想它可能和某项运动有关联，实际上经过初步的诊断之后，我也是这样的一个症状。老师可以来和大家说一下，大家怎样就可以自检一下自己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这样说到的网球肘它的表现是哪些，可能有哪些危害呢？
0: 嗯，一般网球肘呢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它是比较普遍的。
1: 嗯，
0: 它的第一个就是在你的小臂上的两根骨头，
1: 嗯，
0: 一个叫尺骨，一个叫桡骨，在解剖上说叫离尺外桡。
1: 嗯，
0: 往往这小臂的两根骨头在你工作、学习、生活和锻炼当中会使桡骨发生移位。
1: 嗯，
0: 它的移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向上移位，一种是向下移位。它如果要向上移位，桡骨尺骨在腕关节的端点处就处在一个水平状态。
1: 嗯，
0: 这个时候说明它网球肘已经形成了。
1: 嗯，
0: 在我们中医孤诊上说是桡骨向上移位，在中医说它是痹痞病，在我们这里这个大众所说的就叫网球肘。
1: 哦，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病理上的一个称呼哈。
0: 像这样的网球肘一般也不太好检查。
1: 嗯，
0: 检查出来以后又没有什么好办法。像这网球肘它有发展起来以后呢，它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工作。
1: 嗯，
0: 最初有几种状态，第一种自己还不知道得了网球肘。
1: 嗯，像我这样就不知道。
0: 对，像刚才我们说到你了，你两个左手右手都有网球肘，你自己不知道。
1: 嗯，
0: 但是你的体态特征在睡觉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
1: 嗯，
0: 睡觉的时候呢，你两个手用咱们老百姓的土话说就叫两个手交枪式，
1: 嗯，
0: 必须都举到头顶
1: 才能睡得安稳哈。
0: 对，嗯，你哪个手得了网，哪个手臂有网球肘，哪个手臂就睡觉的时候就必须举上头顶。
1: 嗯，其实我一开始还瞒了一下老师，我说我举一个手，实际上经过这个诊治之后发现我是两个手都举了。
0: 这样的话你得举手，就是大脑检测到了你这个，小臂上的骨骼移位。
1: 嗯，
0: 所以说大脑又指挥一个让你有一个体位来对它进行自我修复。
1: 哦，
0: 但是这种修复你是自己是修复不了的。
1: 嗯，
0: 所以往往就要经过我们中医骨诊的手法复位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还原结构未知治，把尺脑骨的结构在腕关节处还原了。
1: 嗯，
0: 那么你这个网球肘就解除了。
1: 是，包含老师刚才在和我交流这个问题的时候简单的教了我几个小技巧哈，瞬间就得到了一个好转。所以这就是这项技艺的我觉得它本身的一个魅力哈。那回到最开始您提到他来到大连，这个技艺是将近在今年已经是有30多年的时间了哈。那您个人是如何走上传承这条道路的？
0: 哎呀，这也是一个也算是在生活当中的一个奇遇。
1: 嗯，
0: 在1996年我们老师刘敖应邀来到大连，我们这个在大连有中国北方航空公司的余胜，还有我，还有我们开发局的龚发玉。
1: 嗯，
0: 我们共同的接待了我们老师。
1: 嗯，
0: 在接待当中我们和老师，我和余胜，我们和老师就拜了把兄弟。
1: 嗯，
0: 相互关系处理特别好。后来又把龚发玉 收为入室弟子。
1: 嗯，
0: 这样的话在我们大连就是我们三个人都在跟老师学习这种中医古诊。
1: 嗯，
0: 那么到今年就整整是第30个年头了。
1: 嗯，是，所以这就是前面说到的啊，他来到大连的这样的一个缘分。那同样的，作为我们新生代的徒弟哈，也就是殷善妮，你个人是如何接触到这样技艺呢？如何和老师结缘的呢？也可以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
2: 嗯，好，因为从小我家就是中医世家。
1: 嗯，
2: 因为爷爷和爸爸都是从事中医行业，他们是从事中医药啊或者是针灸这一类。
1: 嗯，
2: 然后想让我学习呢，因为针灸和开药都有一定的医疗风险。
1: 嗯，
2: 不想让我就是从事这么危险的职业。
1: 嗯，
2: 想让我就是学习一个可以养活自己，可以让自己独立生活，
1: 嗯，
2: 然后还可以自己不会承担那么大风险，很安全的一个职业。
1: 嗯，
2: 然后顺理成章我也考进了中医康复技术这一门专业。
1: 嗯，恰恰也是我们的本行专业所在。
2: 对对对。嗯，因为从小也是对这个很感兴趣，从小也是接触。然后毕业了之后，父亲就直接把我送到师傅这来了。
1: 哦，
2: 对，然后拜访了师傅之后，师傅的就是第一眼，
1: 嗯，
2: 我感觉就对了，
1: 嗯，
2: 这些人就很对很对，嗯，然后，嗯，第二天我们就直接到了就是研究院，
1: 嗯，
2: 然后就开始中医古诊的学习，
1: 开始学习啊。你到现在为止，你是学习大概多长的时间了呢？
2: 现在已经2年零6个月。嗯，
1: 在接触这项技艺之后到今天，你对于这项技艺有怎样的一个理解？
2: 最开始其实
1: 还是比较抽象的。
2: 对，很抽象。嗯，因为在学校学了骨骼解剖啊、肌肉解剖，
1: 嗯，
2: 对人体的这些最基础的东西有一定的了解。
1: 嗯，
2: 但
1: 是就
2: 是
1: 你肯定和我们大众不一样，老师说耻骨，
2: 嗯，
1: 你肯定知道在哪儿，
2: 嗯，
1: 大家得反应一会儿。
2: 对对对。但是来了之后呢，因为我们主要是针对脊柱骨骼。
1: 嗯，
2: 脊柱就是我们通过触摸脊柱可以判断出中医人体的各项生理指标或者是各项症状，
1: 嗯，
2: 他们出现的不适症状我们都可以判断出来。
1: 嗯，
2: 包括他们已知的症状还有不知道的症状，我们都可以通过触摸脊椎骨骼来判断他们都有什么类型的症状。
1: 嗯，
2: 这个是之前没有接触到的。之前我以为的就是把脉或者是望闻问切，
1: 嗯，
2: 可以诊断这一个人的生理状态。
1: 嗯，没想到现在通过骨骼就可以来调理一个人的个人状态哈。
2: 对对对，这个是之前从没有接触到的。
1: 嗯，这也是我们在不断学习，不断汲取先进经验，然后来调整自己的这个认知观的一个方式哈。
2: 对 对， 对，
1: 这是刚才呢，大家我觉得对于骨诊首先有了一个相对初步的一个理解哈。
2: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呢，同样也采访到了王磊老师哈，他也是力争在做各类非遗的项目化上做了很多的建设性工作。其实在老师接触了也有很多的非遗项目，你觉得我们这个中医骨诊的这类中医非遗和手工艺的非遗相比，它有哪些不一样的特点或者是传承难点？你和老师又是怎样结缘的呢？也可以来和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
3: 啊，从这个非遗，我们在发掘非遗和梳理非遗的时候呢，其实非遗分10个大类别。
1: 嗯，
3: 十个大类别呢，像您说的这种，比如传统技艺类的，
1: 是
3: 包括剪纸、传统美术类的。
1: 嗯，
3: 然后像常老师这属于中医类的。
1: 嗯，
3: 它每个类别都有一些很代表性也很打动人心能够传承下来这么一个技艺特点。
1: 嗯，
3: 美术呢可能给人的更多的感觉是艺术上的一种享受，
1: 视觉上的一种，
3: 视觉上艺术上一种很好的一种享受。但中医呢，
1: 嗯，
3: 可能更多的给人带来的是一种身体上的或者健康上的或者让人感觉特别舒适的一种感觉。
1: 嗯，
3: 但是常老师呢，就是我们结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梳理的内容的时候，我对中医像您一样有点
1: 我们也是空白的，
3: 恐惧。对，空白是一方面，再一个也比较恐惧，因为这个东西病这个东西对人来讲属实是一种就挺难的这么一个点，
1: 就人很难承认自己在某方面是有问题的。
3: 对，特别是中医，而且中医吧其实最早来讲就是传从1700多年一直说，其实更早也有这个中医，只是从各种散剂来讲，包括我们了解的各种这种风湿皮痛散呐，或者是说整个给人吃或者是感受上的膏药这种东西，但是另外一种内容。但是常老师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哎，我能在 你不说的情况下，
1: 嗯，
3: 我在能我的通过我的这种摸的情况下能感受出这种，我就觉得哎，是特别让人吸引人的一个点。
1: 对，就像是刚才我们这个徒弟讲到的一件事情，第一次和老师初次见面啊，老师他经过简单的一个诊疗，
3: 嗯，
1: 你就可以完全的信任他自己的这个医术水平哈。
3: 嗯，
1: 这也是你看刚才王老师讲到的一点哈，包含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有属于他的一种传承难点，像这类传承难点，首先我觉得会不会很难学呢？
3: 当然这个应该是常老师说从学上来讲应该不难，但是很多东西领进门不难，但是入行深的话都需要一个自我研究的过程，就是我们在研究非遗的时候，可能非遗对人来讲不难，就那么多东西，
1: 嗯，
3: 但实际上来讲我们在了解在深入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越学越深，越学越有意思，越学越觉得这个东西能在你打入你内心的一种内心世界，
1: 嗯，
3: 才能感受出来。你不打动内心世界，永远是在表面。就包括常老师给我们看，我们看可能就是表面，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积累了多长时间的经验，
1: 是
3: 才能去摸出来，
1: 他才能够做到就是那么的游刃有余的去拆解这个问题哈。
3: 对，
1: 这是我们对于这类的一个理解。其实骨诊呢，说到这儿哈，大家还会想到通过外部身体接触，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正骨，
3: 嗯，
1: 还有像刚才我们这个徒弟讲到的风险点比较少的推拿，
3: 嗯，
1: 它的核心区别和骨诊，从常老师您的角度来说呢，它有什么区别？比如说骨诊可以集中的解决哪些像说到的正骨推拿做不到的事情呢？
0: 一般来说，这个说中医正骨推拿，
1: 嗯，
0: 一般都要解决人体肌肉原组织放松，
1: 嗯，
0: 解除原组织的肌肉疲劳问题，
1: 嗯。
0: 中医骨诊和它有所区别，中医骨诊呢，它是人体解构手法医学，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1: 嗯
0: 嗯，
1: 是它不在前面说到的正骨这个范围之内，看似都是外部的一个手段，实际上有很大的一种区别。
0: 对，像中医呢是望闻问切，
1: 嗯，
0: 四诊合参，
1: 嗯，
0: 我们中医骨诊呢是望闻问摸，
1: 嗯，
0: 加影像是五诊合参，
1: 嗯
0: 嗯。你比方说我们要检查颈椎，
1: 嗯，
0: 那就用我们的两只手指，
1: 嗯，
0: 中指和食指，在你颈椎的从你枕骨向下一直摸到你的颈脊椎，用这两只手摸完了，就把你的颈椎的症状就能都说清楚了。
1: 嗯，
0: 如果平时我们像我给他编的口诀就是中食两指一寸半，双指齐脊上下瞄，
1: 嗯，
0: 骨坑远硬都不对，上下左右不能翘，
1: 嗯，
0: 错位滑脱和侧弯定能造成多病灶，骨块病灶多变化，相应手法对症调，这就是说的就是检查方法，
1: 嗯，
0: 骨坑远硬这都是不对的，向左侧向左了向右了低了高了侧弯了这都不行，通过我们这两只手指头在你的颈椎上上下瞄这一趟，我就把你症状说出来了。
1: 嗯，
0: 为什么能说这么准？因为它是有与全息学有关。比方我们人的颈椎有七节，
1: 嗯，
0: 第一节如果要错位了会产生眩晕，会产生反胃恶心呕吐，第二节一错位了眼睛干涩影响睡眠甚至偏头疼，
1: 嗯，
0: 第三节一错位了耳朵发痒抠耳朵甚至耳鸣，再严重了耳背耳聋，第四节一偏了会产生对牙疼牙龈出血，牙的毛病与颈四椎有关，
1: 嗯，
0: 颈五椎要一偏了大脑供血不足，记忆力下降瞬间忘事，严重的时候会手麻手抖，第六节一偏了就是肩关节不好肩周炎，颈六椎偏左了右边肩周炎，颈六椎偏右了左边肩周炎，等颈七椎一偏了肩胛骨酸痛，你看它每一节都对应的每一个症状，
1: 嗯，
0: 我们用手就探摸你这骨骼的位置对不对，哪一节偏了就对应的产生哪一节的症状，
1: 嗯，
0: 通过我们手法还原结构解除这些不适症状，
1: 是，所以像刚才说到的每一节对应不同的问题，很多人出现了对应的比如说牙疼啊，或者是外在的一些原因啊，他老是觉得是牙的问题，可实际上的核心原因可能是出在您说的在脊柱的问题上。
0: 对，
1: 这个一般本身是很难去察觉的。如果是你只是治疗外在的一个把外在的这个不适感消除之后，可能也是所谓的治标不治本。
0: 对，
1: 嗯，
0: 往往你的这个你真正感受到的痛点它是继发产生的，
1: 嗯，
0: 不是病的原点，
1: 嗯，
0: 啊，你像说，我网球肘，网球肘你疼的是肱骨内上髁、肱骨外上髁疼，啊，你这是你感受到的。有的呢，要是脑骨小头脱位呢，就是在里尺外挠，脑骨如果是向下移位了之后，这个时候你痛点是在肩膀上。
1: 嗯，
0: 肩膀上的肌肉发生酸痛，但是你问题发生在胳膊肘，在桡骨这环状韧带，这个桡骨向下脱位了，
1: 嗯，
0: 脱位接近2公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痛点在肩膀上，
1: 你反复的去治肩膀，它其实就是方向是错误的，
0: 那就方向错了，实际上原发点是在胳膊肘，
1: 哦，
0: 在这里，
1: 嗯，
0: 那么我们检查点是在你腕关节，
1: 嗯，
0: 腕关节通过腕关节尺脑骨的位置检查到你脑骨小头脱位，
1: 嗯，
0: 并发在你的脑骨的小头，实际上疼痛点在肩膀这里，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不一样的，
1: 嗯，所以这就是像刚才王亮老师也总结了一句哈，这得是通过长达几十年的一个研究才能将这样的理论啊去不断的拆析出来剖析出来，也是这项技艺的一种价值。那么当下呢，当然我们提到了非遗传承这个问题需要有很多人在加入进来在学习啊，包括您本身其实也是作为学生一步步的成长到今天我们理解的大师哈。那从您的角度来看，骨诊对于从业者或者是对于徒弟或者是对于学习者有哪些基本的要求，就是大家学习这个东西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有哪些，或者说这个难点还可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0: 一般来说对就业者来说，
1: 嗯，
0: 一般是就业和再就业，对这些人来说只要你喜欢医疗事业，
1: 嗯，
0: 喜欢这个人体结构手法医学都可以学，
1: 嗯，
0: 咱们中医骨诊是易学易懂易服治，
1: 嗯，
0: 只要你有一颗热爱这门工作的
1: 这种热忱之心，
0: 这种热情，
1: 嗯，
0: 肯于吃苦，学会是完全办得到的，
1: 嗯。它的难点呢，像刚才说到的，一是得下一个硬功夫，再一个呢，也像我们徒弟说到的一点哈，它相对来讲不像是我们直接讲到的针灸啊这类，多少听起来好像有点这个伤害性比较高哈，它还有一点是相对来说很健康，让大家没有太多的这种抵触的一个情绪。那作为我们年轻人，你从一开始学习这项技艺，有没有打退堂鼓？你个人觉得它的难点还表现在哪里呢？比如说有没有哪些困难是自己一开始确实不太好掌握的，后来是怎样一步步攻克的呢？也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这个学习经历。
2: 嗯，最开始可能感觉骨诊触摸骨骼，
1: 嗯，
2: 需要给骨骼进行一个复位处理，
1: 嗯，
2: 那复位的过程中可能你需要力气稍微比较大一点，或者是那个比较有力量的，像咱们听说就是男人比较有力量，
1: 比较适合做这个，
2: 比较适合这个，但是接触之后感觉就不是这样的，
1: 嗯，
2: 因为它每一块小骨块它都会借用一个全身的力量去进行每个骨块的复位，
1: 嗯
2: 嗯，就是像勾股定理一样的角度，就是借助力量，
1: 嗯，
2: 然后去进行骨骼的一个复位，
1: 嗯，所以本身对这个技艺如果了解够深的话，它也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四两拨千斤，它是用的是一个巧劲儿。
2: 对
1: 啊，这是在你学习过程当中啊，我就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
2: 嗯，
1: 那当然老师在这个面向大众去普及的时候，目前很多像这样的年轻人找到您，比例算是比较多吗？还是更多还是集中在年纪稍微较大的一些人群在主动学习这项技艺呢？
0: 现在这个学习的人，
1: 嗯，
0: 我想教，有人想学，
1: 嗯，
0: 这个信息是不对称的，
1: 嗯，这个不对称可能表现在哪儿？
0: 这表现在 你想学习你找不着我、
1: 嗯、
0: 我想教我找不到你、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信息不对称、
1: 嗯、
0: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我招生就难了、
1: 嗯、
0: 那么想学习者呢我想找一个好老师又难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信息不对称往往我们相互之间就衔接不起来，
1: 嗯，
0: 这是一个问题。
1: 是。
0: 那么我们就应该怎么说？加大宣传呢？
1: 嗯，
0: 你一宣传，你不就知道了吗？
1: 嗯。
0: 但在宣传当中也有壁垒。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宣传什么呢？宣传中医孤诊，我宣传我中医孤诊治病很厉害，这不行，违规呀。
1: 嗯哼哼，
0: 这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中医孤诊是省一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一个传统医药类的非遗。
1: 嗯，
0: 那么这个项目它能做什么？按中医说，能治胃病，能治疗亚健康。
1: 嗯，
0: 它能解决好多人体的不适症状。你要再细致一点说，用中医骨诊的方法，它检查的时候，它能够检查到你身体，捕捉到你身体的一些亚健康状态，
1: 嗯，
0: 甚至你自己还不知道的一些症状，我们通过骨骼检查都能
1: 提前给你去发现。
0: 对，
1: 嗯，
0: 我们检查的准确度应该与你自己知道的不实症状是一致的。
1: 嗯，
0: 哎，如果通过我们手法活源结构调理，调理以后的舒适度和你自己感受到的效果也是一致的。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不能去宣传说治病。你要宣传治病，伪医证医规是不允许的。
1: 嗯，
0: 你属于非遗。这里面一个壁垒就在于啥？国家的非遗法和我们医疗医证医规
1: 也是有一点点的
0: 不
1: 对称，
0: 他俩之间不对称。
1: 嗯，
0: 就是不能对话。
1: 嗯，
0: 就说医证医规这方面还对非遗的传统医药项目，
1: 嗯，
0: 没有纳入到医证医疗当中去管理它，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能说治病，
1: 嗯，
0: 你要说治病，这涉嫌非法行医。
1: 是。
0: 那么我们从非遗中医骨诊这个角度讲呢，我们是传承，
1: 嗯，
0: 我们不能把这项古老的技艺去埋没了，再去失传了，
1: 嗯，
0: 那就是损失就大了，所以往往我们在宣传当中。要避开很多词汇，
1: 嗯，
0: 这样的话，
1: 他给宣传本身就提供了一些难度，提供了一些客观的障碍。
0: 比方说，我一看说，哎呀，这个嘉伟这主持人，你这个人，你特别适合于学中医孤诊，
1: 嗯，
0: 我就向你宣传中医孤诊怎么怎么好，学习起来怎么对人带来健康啊，带来什么好处？我要告诉你，马上就解决，往这走3到5秒，你一听很神奇。你马上就学，一学可能就会，
1: 嗯，
0: 但是我这么宣传就有点违规了。
1: 是。
0: 但是我要向你宣传，我这是一种传统文化，
1: 嗯，
0: 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嗯，
0: 有几千年的历史，家庭传了600年，
1: 嗯，
0: 我学习了运用了30年，这是一种文化。光跟你讲文化，你觉得这文化中国古老文化太遥远了，
1: 我为什么偏
0: 选
1: 这个呢？
0: 我为什么选你这个文化呢？
1: 是。
0: 所以说就往往去宣传说你跟我学习传统文化，
1: 嗯， 嗯，
0: 这有传统文化太笼统了，
1: 嗯，
0: 你说治病又不允许，所以我们只能是在传承当中去不断的
1: 去摸索哈，
0: 摸索，
1: 嗯，
0: 去避开，我们还要守规，
1: 嗯，
0: 还要守法，
1: 嗯，
0: 我们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传承，
1: 嗯，
0: 所以这个壁垒我们是在实践当中不断的摸索着走，
1: 嗯，不断的去总结经验哈。
0: 对，
1: 还有一类，我觉得很多人他可能经过您的这个调理之后，他重新认识到了这项价值的意义，然后对他有了一个更好的了解，也愿意去从头学。类似于这样的案例，我觉得也有很多。包括今天呢，其实我们也请来了产业赋能的王磊老师，在节目的后半段哈，我们也会围绕这个方向再来和大家做讲解。比如说这项技艺如何去更好的破圈，大家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式？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中医的骨诊啊，这样的一些技艺。大家还有任何问题也都欢迎来随时的沟通和交流，可以想一想你在生活当中可能有哪些症状啊困扰着你，我们让老师呢来通过这个电波，通过线上来和大家做一个诊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节目后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

0: 好的，各位，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来和大家探讨不一样的知识和理念。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认识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非遗技艺哈，它也是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古诊。我们邀请到了代表性传承人常凤山老师，还有他的徒弟殷善妮，同样呢，还有我们的做非遗项目产业赋能的王雷老师来到了节目之中哈。在上半段呢，首先大家对于这项技艺有了一个非常深入的了解，包括它可以实际的解决哪些问题，以及什么样的人适合去学习它哈，都做了一个鞭辟入里的一个分析。那从我们说到的非遗传承的角度来看哈，当下呢它面临着一定的难点，像刚才其实王雷老师也讲到了哈，非遗它有很多个类目，每个类目呢又要区别去对应去看。像您觉得从我们做非遗赋能的角度，像古诊这类中医非遗可以用哪些方式让更多人去了解、去接纳、去信任的
1: 从传统的推广手段或者是传统的这种传播手段来讲，从文旅的角度，因为非遗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文化和旅游部下来的这么一个项目，从正常的角度来讲，就是做一些比如像我们的非遗日，我们有非遗月，或者做一些传统类的这种展示，通过节庆啊，或者通过市集啊，老师会在这种场合里就是展示一下自己的这种技艺。但是我们来讲，我们做这个非遗了这么多年来讲，从我们的推广角度可能会更多元化一些。这多元化呢，其实从我们从2021年开始，我们建了个非遗馆嘛。从非遗馆的角度来讲，更多的提供人们一些可以展示、可以体验的这么一个场所。然后呢，我们又通过非遗馆呢，又渐渐的把这个非遗馆植入了一些学校、教培机构，同时包括一些大学。进行这种落地的实践。当然国家也在从政策导向来讲，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进大学也好，进入社区也好，进入这整个叫五进的这种模式来推广。但是我们更多的呢，其实多角度来把这个项目作为一个推广，包括天津街我们也做了很多场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市集类的活动。
0: 包含在这儿呢，其实我们说到的常老师的工作室哈，也恰恰就在我们这个附近的啊，也辐射了很多人群，也解决了很多问题。其实这也是像王老师说到的一样，当下其实首先从国家和政策层面上对于非遗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因为非遗我以前听过一个词叫抢救性保护哈，就是它很多非遗已经到了当下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项技艺呢一定是需要更多的人传播出去。当然不光要守住手艺，还要去走进大众的生活。你像常老师呢，上半段其实也说到了一些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往往面临了很多的不对称。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不对称，您这些年有没有通过尝试做科普啊，面向大众啊，通过不一样的方式来普及一下这个古诊的健康知识呢？您个人做了哪些努力呢？可以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我们这些年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古诊的这个传承和推广，确实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比方说在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开着车到处跑，从开发区、夏家河的旅顺口好多地方，只要认识我的人一打电话说不舒服，我开着车就去跑。我呢是像打游击战一样，到那以后我马上就动手给人家调理。调理好了我马上就走。朋友说嘛，得交他钱，我交他钱呢，感谢你帮助我练手了。提高我的技艺，就这么跑了几年之后，实践证明游击战跑不过来了。后来我们就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指导下，我们就落地了传习所，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我们由运动站变成了阵地站，
0: 有了一个基地了，
2: 这样的话谁再有这方面的需求就可以说我在这里，你可以到我这来了。所以说这么多年是从这个时期来逐渐过渡了。

0: 来的。
1: 嗯，
0: 后来我们也走进了社区，走进机关，也走进学校，不断的搞健康讲座、健康推广。尤其是我们在2022年、2023年、2024年，咱们辽宁阜新市委邀请我们去阜新，到了阜新连续三年在那里进行普惠，终于落地。那市委进行组织，有民政局、银社局，还有这个文旅局，还有卫健委，对他那里的这个养老院的护理人员，还有基层医生，还有社区网格员，都大面的进行了普及中医固诊。所以普及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在阜新市发稿的时候，在新华社的这个客户端，在人民日报，在辽宁日报，阜新那边都发表了我们大连那边
1: 属于我们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的，
0: 去阜新那里传承的一些消息，得到了阜新市委和省里的高度重视，
1: 所以就是慢慢我们也在深耕这个行业哈，也将它不断的传播出去，还有就是说到非遗传承，它其实有很多古味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您个人在学习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是更看重原汁原味的古法，还是也要一定进行创新，更加适合现代人的生活呢？您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尝试呢？
0: 这个在传承这个非遗中医古诊的时候，我们还是按照说习近平主席说的那句话，叫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所以我们在守住我们老师传承下来的中医古诊这个古老技艺，以这个为前提，我们还不断的要进行创新。比方说我们老师在教我们手法的时候，我们在为了把它学习好，为了运用好、传承好，我们就不断地把老师教的东西写成口诀，完了向下去传播，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像刚才我们交流的网球肘，在网球肘的问题上，我们老师教的我们也写成口诀，那叫患臂胸前放九十，四指对准膈肘间，拇指捻击压桡骨，另手拉腕到胸前，拇停肘握一瞬间，患臂掌心竖向肩，一手托平患者肘，拇食脑骨拉向前。
1: 这个方法要领都在里边，
0: 这个一句话是一个口诀，你这么听起来是挺复杂，但是我们刚才在开播之前我们做网球肘示范，你感受到了不用这些口诀了，我们就是3-5秒钟就把你网球肘复位了，你就好了，口诀也不用了，这就在继承的前提下我们进行创新，
1: 往前去又走了一步，
0: 走了一步就不用口诀了，我们就一二三你的网球肘就好了，这是一步创新。那么同时第二步创新你也感受到了，让你自己给自己调理网球肘，网球肘是可以自我调理的，那么你经过你的实践你也感受到了
1: 确实是好转了，
0: 网球肘可以自我调理了，你看这的一步一步都在创新，就要一定要把复杂的问题能够用最简单的方法传承下去，这样的话让人人都容易一学一懂一掌握，这样的话呢好传承好复制，
1: 是他才能够更好的走进大家的生活里面哈。所以其实从我们今天非常年轻的一位徒弟的视角来说，我觉得我们本身呢也是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哈，来到老师这儿来进行学习深入的了解之后，你个人对于这项技艺有没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概念，比如说像老师说到的这些口诀，当时自己接触到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一点懵懂？
2: 对，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可能就是当一个歌诀一样先来背诵，背诵了之后，但是通过自己触摸，就是摸到了很多很多人不同样的人，
1: 不同样的症状，
2: 对，不同样的症状，然后一点一点的在针对结合这些歌诀，然后慢慢就体验到了当时每一句话每一句歌诀里面，针对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来深入去了解去对应，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对这个歌诀的理解，然后对我们实践操作也会深，对自我的一种提升。
1: 其实当下我们前面探讨一个问题哈，就是这样的亚健康症状它在逐渐的年轻化，从你的视角来看哈，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大家可能谈到这个一开始觉得哎呀是好像是在做这个饥饿营销，是在吓唬我，

0: 这些不正当的姿势也是直接对我们身体骨骼造成一个很不利于自己的一个影响。我们来就诊的一些年轻化的一些人员也是就颈椎问题啊腰椎问题这些问题就比较多。颈椎就是针对长时间低头，一个是伏案工作，再一个就是长时间玩游戏看手机，这个就是比较年轻化，青年也会有。你像青年的脊柱侧弯，针对我们就是写作业或者是平时玩手机时间长啊，就是学习工作压力大，这些都有都会。青少年也是比较多比较年轻化的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以为就是胳膊腿儿或者老化呀
1: 才会涉及到这个，
0: 对，才会就年龄很大才会接触到那个关节类的问题，但是现在就不是了，现在很多小孩子青少年像中小学生都会有类似的问题，而且很多很多，
1: 是。所以从这个方向来说啊，像刚才常老师也讲到了面临一些不对称的情况，我们也希望呢越来越多的人他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记忆，通过这样的记忆呢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个更好的恢复也好，或者是让他达到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哈。我们其实说到哈，我们节目本身就落地在天津街，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您一直也在天津街附近哈做着很多的一些相关工作。那其实我们本地的很多人像刚才说到的，不管是中老年人群还是年轻人群甚至是青少年，都开始表现着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您的角度来说，有没有哪些大家可以养护骨骼或者是调理的一个简单的小方法，大家可以来在家自己就可以操作一下呢？
2: 在这个传承中医骨诊的同时啊，我们这个用我们的这个手法对人体结构进行健康调理，我们在健康调理以后应该都是效果都能达到立竿见影。能不能有效果在于我们的手法调理，那么调理以后你能不能把这种效果稳定住在于你自己的保持，那么怎么保持，我们在平时调理后都给来调理人员一个注意事项，警示，这个注意事项我们都给它编成口诀了，比方说叫站直坐正要躺平，骨骼对称和平衡，颈椎转动小角度，转动速度缓又慢，腰椎不可左右晃，膝关不可左右摇，侧卧不可剪刀腿，座位不可二郎腿，沙发床头半躺卧，斜躺斜卧都不可，行走坐卧皆养生，正确姿势要晓得，这些注意事项如果他做到了，他就能够把我们调理的效果巩固住，如果做不到他还会反复来找我们，
1: 所以这个效果就也要因人而异啊，看每个人具体坚持到什么程度啊。
2: 对，所以能不能调理到位，调理出效果来在于我们，调理后如何给它巩固好也在于患者的配合，
1: 所以在未来呢，关于这项技艺呢，我们有怎样的一个传承计划，想将这项手艺带到哪些场景里呢？您个人有没有一些期待，也可以来和听友来讲一下您个人的一种规划。
2: 现在的一个传承规划上，我们这几年都在步步加深，比方说我们在2021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郑小丽主任，就组织我们非遗骨诊写了一本科普书叫中医骨诊，在2021年6月份由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是第一部非遗的中医骨诊的科普书，我现在正在着手写叫中医骨诊人体结构手法医学，我们现在第一稿已经完成了，一共写了23章，这23章内容写完之后，我们现在进行第二稿修改，大概今年年底能够结稿，把这两本书都完成了之后，我们想把这两本书运用到我们中医骨诊传承培训当中去，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要把这两本书推到我们的大专院校中医院校，
1: 让更多的相关专业潜在的人能够去提前了解它，让它有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土壤。
2: 像一些

0: 业技能学校，
1: 嗯，
0: 推到他们去，把它作为一个教科书，
1: 嗯，
0: 进行传承，嗯，这可能是更好的持续性的传承，
1: 嗯
0: 嗯，以后能够比较走得更深更远，
1: 是也会有更多未来的潜在的人才加入到这个行业当中，
0: 对，
1: 去研究它，去传承它，这是刚才老师讲到属于他的一份期待哈。嗯，那当然呢，从王磊老师的角度来说哈，未来我们要在街区啊，像常老师这样的继承人，您觉得未来还有哪些可行的落地方式值得探索呢？
2: 嗯，从我们这边做商业性推广来讲，就是从各个角度全方位来推广，包括商业街区的植入，
1: 嗯，
2: 包括大学的现在所有校园的一些技术性开发。所谓的技术性开发呢，可能现在更多的，刚才常老师也讲了，就是从国家的方向来讲，叫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
1: 嗯，
2: 啊，把它这个传统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让现代人能接受得了的一种模式，
1: 嗯，
2: 比如现在更多的一些网络动画，
1: 嗯，
2: 漫剧 AI， 可以把这些内容结合到传统中医古诊上，让现在的年轻人去接受，
1: 是
2: 啊，然后呢，就是从我们还有一点，就是从各方面的企业来讲，做一些文化属性的一些推广，就是做一些文化认同，就你的企业当中需不需要做一些传统中医类的一些植入性内容，包括你们所有的员工需不需要做一次诊疗，或者做一次这种骨骼上的康复，
1: 是，
2: 所以我们在各个角度各个方面都来做推广。
1: 嗯， 嗯，所以呢，未来呢，我们也保持期待哈，让这样更好的技艺能够走进千家万户。那么今天的时间原因啊，我们很难在一个小时之内和大家完全讲清楚这个技艺的一个亮点，但是我相信大家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一个准入的了解哈。啊，我们聊到了中医古诊这项特别的非遗技艺，也探讨了如何去走进大众。那么再次呢，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几位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老朋友说，同心为民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2: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1: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2: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1: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2: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1: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2: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1: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的，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多云，20点前后呢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陆地风力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13号2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温度：大连、旅顺14到23度，金浦金区13到22度，长青岛13到22度，马房店、普兰店10到25度，庄河11到23度，长海14到21度。提醒大家，天气呢有所变化，您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的一个预报情况，然后呢做出自己的行程安排。好的，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每天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聚焦一些美容时尚的最新话题，美妆护肤呀，穿搭美食啊，家居好物啊，或者一些旅行的各种各样的时尚资讯，希望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解锁大家的精致日常，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也欢迎各位老友呢能够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为您开通了，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
0: 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年龄段，只要说大家对穿搭有一些自己的要求和追求，那每到换季的时候呢，我相信你都会把你之前的上一季的衣服呢收起来，以后把当季的衣服要重新呢做一个相关的整合。那有一些可能是已经过季了，或者已经穿不上了，或者是已经觉得有一点旧了，可以淘汰了，那你需要把它处理掉啊，断舍离是适当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每一季的时候，大家也可能会根据当季的一些流行的趋势呢，把您的这个服装的整体的风格做一个转换，对吧？那比如说今年啊，我打个比方哈，可能会流行一些阔腿裤啊，

可能会流行颜色稍微鲜艳一些的上衣，那么把之前的黑白灰我们就可以收一收了，对吧？那或者说某年呢，我们就流行像这个夹克呀，对吧？或者是说比较短款的衣服，我们可以把长款的先收一收。所以每年的流行的趋势是不一样的。根据当季的一个情况做一个调整是必须的，但是呢，也会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说，哎呀，你做一些调整吧，但是我总觉得好像衣柜里还是要少一件衣服，就是你不管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年龄，什么样的一个季节，或者是流行一些什么样的款式，你还会觉得，如果我再添一件这样的东西，可能会更好一点，会把这种时尚的感觉，穿得更浓郁一些。这种要求我觉得也没有问题，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我每季都买衣服我就是一种浪费。其实我认为让自己穿得舒服，然后呢穿得自信，穿出了你自己的一些底气，那才是真正的一种生活的好的态度，对吧？而不是说我穿上这件衣服之后呢，我还是有一点就是不舒服的感觉啊，会不会这个地方不太感觉不太好，那大家会不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我，或者是说这种穿搭有一点不太合适啊，有一点太另类了呀，大家会怎么想啊？就我觉得千万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如果说你自己有这种想法的话，那哪怕别人再怎么说，哎，你穿这个很好看呢，很漂亮啊，很合适啊，那你也会觉得别扭的。所以大家在穿搭的过程当中，第一遵循的原则就是要你自己喜欢，自己看的先顺眼，对吧？然后呢，你要考虑它的舒适度啊，它的保暖啊，以及它的时尚度。其实我现在在这个穿衣的过程当中呢，真的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说怎么好看呀，怎么穿，现在呢先是自己心里面舒服啊，然后呢再就是身体上舒服，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女孩子之间可能在穿衣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交流，我觉得男生可能会交流的少一点啊，男生觉得，哎，我穿这件不合适，我要跟我的朋友讲，会不会对方觉得我矫情。那女生之间呢可以讲，哎，今天我穿的这件衣服我就觉得有一点短，或者是有一点这个别扭啊，有一点紧啊，或者有一点松啊，就觉得不舒服啊。这一天呢，你的关注点总是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建议你在早晨出门的时候就不要去穿它。我现在真的就是这样的哈。还有就是有一些单品，如果你觉得必须要买，它可以适配你很多的衣服，那你就去买，不要有太多的一些顾虑。就是如果说不是有那样一条心理定律吗？就如果说这件衣服你特别想要的话，那你就把它拿下，不然的话你会久久的耿耿于怀，以至于你可以这件衣服可能是你十年之后都在想的一个心理的障碍啊。所以说不要去犹豫，就是当你试完了之后你觉得还不错，挺好看的话，价格你也能接受， OK， 我觉得就可以了。因为有一些衣服啊，那你觉得看起来很好看，但是当你在穿完了穿上之后呢，并不是那么回事，那你这个念想不就被掐掉了吗？是不是？你可以退呀，你可以换呐，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在网络上购物也是非常的方便的嘛，对不对？还有就是哈，我们还有跟大家提倡一个理念，就是怎么说呢，简约。所谓的简约，除了穿搭简约之外呢，你的衣服的款式也要适当的简约一下，就衣服没有必要买太多。如果你已经有了比较正式的单品，你穿插几件休闲的服装用来做切换，那么你这一季也就 OK 了。
就每一季大家不要就买太多的。我以前哈，就年轻的时候可能是穿衣服也好看，就是每一季或者每一周或者每两周，或者是时间不够的话每个月，我都会买好多件啊，五六件啊，四五件，买一两件的话是少的。就后来发现买回来之后呢，有一些衣服真的就哎呀，穿着也不舒服也不好看，还占地方。所以说啊，就是你穿搭的时候服装不要买太多。那比如说现在天气比较凉了，那你想用来换季的话，你可以选一两件卫衣，它是不错的选择，就穿起来又足够的舒服，也能够很好的打造出轻松的氛围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着重说一下这个卫衣。卫衣是一款很多人都比较熟悉的单品，对不对？这种服饰呢，它是我们的日常着装，所以说其实日常我们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在版型方面它也会宽松一些，而在颜色上呢，可以供选择的就更多了。所以很多人在天气冷的时候喜欢穿卫衣。那么如果说你想选择一两件卫衣，而且想让它穿的时间稍微久一点的话呢，你可以先从一些偏基础的颜色入手，利用这样的色系呢，构造从来不会出错的着装。那如果说想将显瘦的效果进行到底，黑色的卫衣是不错的选择。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试试简简单单的白色卫衣，看起来就非常的清爽啊。有人说白色不会显胖吗？那要看你的这种白色卫衣的版型了。其实并不是说每一件白色它都显胖，有一些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呢，它是黑的它也显胖，但是白的反而显瘦啊。这个真的就看版型。我前两天看到一位博主，他穿的就是一件白色卫衣，他其实是属于那种稍微丰满一些的。然后呢，他的这件卫衣呢是领子还是比较大，大V领，里面呢配一件这个小打底啊，小吊带，然后这个肩呢是那种 oversize 的垮垮的肩。整体来说这件衣服是属于松垮的那种感觉，就宽松的。那它本身它的V领又比较大，然后整个衣服宽松，它就不会显得它的把上半身勒出的那种特别壮实的感觉，就看起来还是蛮轻薄的，像一个小纸片人。所以这个就是它的款式选对了啊。那卫衣的颜色呢，你还要根据个人的审美和青睐的风格去选它。如果说想要构造比较简单的着装，我认为在天气稍微冷点的时候，白色或者浅灰色都是比较好的单品。因为你想你外面要套外套的话，那外套大部分都是深色的嘛，对不对？所以说呢，跟你的这种白色或灰色呢搭配起来，一不会显得特别沉闷。如果你里面也黑外面也黑，它确实是比较沉闷，那这样搭起来的话整体的感觉就会出挑一些，就是既轻松活泼，然后呢外面稳重一点啊，这样的色系呢就不会构成明显的视觉上的冲击。除此之外呢，又不会像黑色一样产生太沉闷的视觉，对于年龄也没有很挑剔的要求，就我觉得大部分年龄都是合适的，黑白灰嘛，白色和灰色，对不对？大部分年龄都是合适的啊。卫衣在版型的塑造上呢会有一些区别，一般建议大家呢准备一些短款的，这样搭配长裤的时候呢会对身材有一个明显的拉伸啊。你比如说卫衣稍微短一点，能把你的整体的裤子可以选择稍微宽松一点的，对整个下身的曲线呢是有延长作用的。体型呢会保持更修长的感觉，看起来更加的精神抖擞，但是前提是你的这个身材的比例要适中一点。如果说真的你的下盘比较粗一些，比较胖一点的话，那么你就要谨慎的来选择你的卫衣的款式了，对吧？
卫衣它其实是一种特别百搭的单品，尤其是你挑对了款式和颜色以后，就能够把你衣柜里很多的衣服都拿出来，和这样的衣服匹配在一起呢，会构造出舒适耐看两不误的造型。如果说要修饰自己的身材比例，建议大家呢可以用这个短款卫衣搭配松垮的长裤啊，裤装对腿型的修饰绝大部分人都是可以的，绝大部分啊，当然不包括这个腿呀、臀呐、特别粗壮的，这个真的我也现在没有特别好的一些方法啊。如果说特别粗壮的话，你是不是要考虑穿裙子可能会好一点？那卫衣在搭配服装的时候呢，其实没有太多的讲究，很多人还是倾向于休闲和卫衣搭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牛仔裤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尤其是今年我们看到卫衣搭牛仔裤这样的一种搭配的方式，在很多的一些场合，尤其还有一些秀场，我们都能看到。其实这也是老少皆宜的一种搭配的方式啊。除此之外呢，整体的面料也具备经典耐穿的属性，就今年可以搭，明年你也可以搭，就是它不是说你不搭它就会被淘汰了。那么今年你穿这个短款卫衣搭一个宽松的牛仔裤，明年呢你可以再穿它，然后里面套一件衬衫，对吧？或者是说你在这个卫衣你下面配一个半身裙，它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啊。牛仔裤你上面配一个紧身的小 T 也可以，就这两个你拆开组合都完全 OK 啊，对不对？那说到半身裙哈，就是它其实和卫衣组合在一起的话，它是一种挺抢眼的一种组合方式，因为大部分人我们穿卫衣的时候，要不是休闲裤，要不是牛仔裤，对不对？这样的是穿搭方式是比较中性的，休闲气质是非常棒的。那如果说大家要穿裙装的话，它也可以搭配很酷飒的一种感觉。那裙装选择比较多，白色裙子能够体现清爽的风格，黑色的裙子或者加波点的可以复古的。这里说的这个卫衣可以搭长款的裙装，也可以搭短款的。长款的那种就是像我们那天跟大家提到过的那种风格，就是滑雪风，对吧？老钱滑雪风，那种感觉的话就很松弛，松弛感拉满。阿普瑞风，对，阿普瑞风哈，想起来了，松弛感拉满。那如果穿短款的话，那你就要考虑一下啊，比如说这个你短款的穿靴子，对不对？也是可以的啊。所以说日常穿衣啊，大家呢也不用过于小心翼翼，就各种类型的单品你都可以放到柜子里，然后呢在一定的时候展现出达一定的用途。卫衣真的是不错的选择，它的减龄效果也比较好，穿起来也特别舒服。所以说在这个季节的话，你不妨给自己准备一件卫衣啊，你看一看它的这种能不能穿出你想要的感觉呢？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好，我们继续回来哈，这里是银发悦享会。那刚才我们说过了卫衣，如果说你还没有意见，或者是说你不知道怎么搭的话，那刚才我给大家的一些选择或者是一些提示，是不是能给你一点参考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金秋比较火的一件单品，鹿皮外套啊，或者是鹿皮裙子，以及各种各样的配饰包包。真的就是鹿皮这件皮质哈，这种材质啊，这种材质今年是真的很火。从时间中沉淀而来，鹿皮自带一丝旧的复古韵味，为我们呈现出了迷人的怀旧之美。而且呢，它自带的是温暖隔风特性，和秋冬的氛围是真的相得益彰，就是感觉它就是为秋冬而定制的啊，太冷了不行，就这个季节或者再凉一点是非常好的。那在众多的鹿皮单品当中，今年最火最火的要数鹿皮外套了，它已经成为时髦巾这个秋天必备的单品了。柔和的质地

0: 削弱了传统西装的硬朗，使得穿着者呢在正式场合当中显得亲切而且有气质。尤其是浓郁的驼色鹿皮西装，能够提升复古感的同时又提升了质感，展现优雅的韵味。所以说鹿皮西装的简洁利落的设计呢，也非常适合都市职场女性，特别是那些在职场中既追求专业又不失个人品味的女性。它既适合通勤，也适合日常的约会场合，让职场女性在正式和休闲之间能够自由的切换。可以说它也是非常容易上手的一个单品了。它可以搭配很多经典款，比如说搭配纯色的 T 恤，或者是搭配高领的毛衣，下半身配牛仔裤或者是烟管裤，能够营造出干练却不失温度的日常造型。如果说想要更为别致的鹿皮西装呢，你也可以试试今年流行的玫瑰色。哎，有没有这个勇气去尝试一下？或者是选择能够突出曲线的剪裁，一如女性柔中带刚的品质。你可以用以柔克刚的方式闯出自己的道路哈。我们看看鹿皮风衣吧，那它的文艺气质是杠杠的，对不对？比起风衣的干练，鹿皮风衣更有柔韧性。同样是垂坠的版型，它却增添了一抹柔和的气质，为秋冬呢增添一份浪漫的格调。鞋子根据风格来调吧，你可以选精致的那种鞋子或运动鞋啊，可以进一步提升整体的和谐感。虽然色彩单调，但仍然可以塑造强烈的复古优雅与复古休闲。鹿皮夹克它永远是不过时的中性休闲风。相较于鹿皮西装和鹿皮风衣，鹿皮夹克的设计简约硬朗，是中性休闲风格的代表单品。以短款为主的鹿皮夹克十分适合小个子女生，它能够有效地拉长身材比例，塑造利落的廓形。日常搭配高腰牛仔裤或者是搭配直筒裤，整体简约利落，能让身材显得高挑纤细。搭配裙装呢，可以增加整体造型的层次，还能够提升精致度。鹿皮夹克也很适合打造秋冬流行的亚丹风，直接选择套装或者是选择同色系的夏装鞋子，利用质地的不同穿出简单不无聊的风格。鹿皮的猎装外套你有没有一件？如果你没有的话，你来听一听它的一种风格啊，它是那种潇洒自信的旷野风。它的这种外套呢是带一种粗犷的和精致的双重特质，宽松的廓形、流苏细节和多口袋的一个设计是它的标志性特点，总体呢会传递出一种不拘一格的洒脱风格，赋予穿着者自由的精神。鹿皮猎装外套带着旷野自由气息，可以为秋冬增添大地的气息与力量感，所以它非常适合潇洒自信的大女人型这个女性啊，适合那种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无论是在户外活动还是日常穿搭，鹿皮猎装外套都能够塑造一种自由奔放的魅力。当然有人说了，那我不是那种大女人型，我也可以穿吗？你就不要给自己定义，你穿上它你就是大女人，对吧？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我觉得就很多的类型，你比如说它是根据你的五官来走的，有的人他五官非常的小巧，他就认定为自己是粗犷的，他就认为自己是那种小女人风啊，什么可爱风，淑女风。但我觉得吧，这种长相其实是很多变的，它还是可以有很多的一些风格去塑造的。相反啊，就很多的粗犷一点的这种感觉女性，你让她做那种甜美风，她可能真的做不来。但甜美女性，如果说你想要那种粗犷风，我觉得是你可以尝试的啊。 所以说像这种鹿皮的猎装外套，它是能够传递稳定与持久感的。这种感觉其实也是当代人身处变化和焦虑笼罩下渴求的一种安定感。穿上鹿皮的外套啊，仿佛置身于时间缓慢流淌的环境当中，让我们在寒冷的季节里面也能够感受到温暖的陪伴，感受一丝情绪上的抚慰。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很多人都说秋天是萧瑟的，秋天呢是让人觉得会有一些闷闷的抑郁的感觉。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以前我也会时不时的在秋天生出这样一种情绪啊，觉得挺没有意思，挺没劲的哈。后来发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穿的太不够暖。如果说你穿的很暖和啊，暖暖的在你身上，然后一阵风吹来，你没有感觉到很萧瑟，而且你就是不会被它所左右的话，那其实你看到，你眼睛里看到的可能是另外一副美感。但如果说一阵风吹来，你置身于室外，你看到落叶簌簌的落下，但是你身体又很冷冻得瑟瑟发抖的这种情况，那我觉得你可能你自身的这种感觉啊，也会觉得很悲凉，会不会穿得暖和一点啊。所谓春捂秋冻，它并不是真正的让你去冻你要把该你保暖的地方给它保暖好，前胸、后背、脚踝、脖子、头啊，剩下的地方你可以适当的动一动，其实你不会觉得特别冷的。这里是银发约享会哈，我是嘉林，大家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大家有一些话题想要交流呢，随时发送信息过来。这样我们休息一下一段信息过后马上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科技赋能养老。2026年全国敬老月如约而至，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以科技赋能养老，持续推进适老环境建设，健康有呵护，数字无障碍，居家更安全，全社会携手敬老护老，守护每一位长辈的幸福晚年。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
5: 红
6: 镜头都不见，
7: 秋天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银发月小会，我是嘉玲。刚才上半段呢，我们在聊到说穿卫衣的时候我们要搭配什么。我说了啊，如果说你的胯比较宽，腿比较粗，臀部比较大的话呢，要不你考虑一下裙子。那有听众说了，那真的就不能够考虑裤子吗？不是不行的。我们刚才聊过了外套，聊过卫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裤子。裤子的选择其实我们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选对的话呢，整体的风格和身材的修饰都可以做到最优化。所以说呢，适合冬天的裤子、秋冬的裤子，总体来说是有几个关键词的。第一个就是设计简约，第二个是面料舒适，第三个就是颜色大气。如果说要选择所有裤子里面潇洒又自带气场的那一款，那么我肯定会告诉大家，你要有一条西装裤。其实从香奈儿女士的吸烟裤开始，西装裤就被赋予了大女人的定义，加上中性风正流行，它自然也成了衣橱必备的款式。不论你是上班还是日常，其实都非常实用。而且现在的西装裤它做的真的就是可咸可甜，大家呢你可以选择一条既能够说适配你的衬衫你的小西装，对吧，你精致的小风衣，然后呢又能适配你的卫衣，适配你的大毛衣，对吧，它其实是真的有一些这样的万能的款型版型。那么西装裤的版型它每一版它的区别也是有的，有略微宽松的版型，这种版型呢用来修饰身材是非常好的。还有直落干脆的这种廓形的就是会让人穿起来特别精神帅气又不失女人味儿。丝质混纺面料的款式也是建议大家入手的。你可以配上比较明亮的颜色，依然是非常和谐的，搭配基础款呢就会显得很高级一些。上下身同色系的搭配其实是非常适合懒人的，又足够的时髦，再配上不同饱和度的单品搭在一起，比如说针织衫，比如说外套，这样可以组合成自己的一款套装马丁靴和西装裤其实也能够撞出奇妙的火花，既平衡了西装裤的正式感，又增加了一份雅痞劲儿。外面搭一件休闲的西装外套，会彰显自己的穿衣态度。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风格哈，其实我觉得我是挺喜欢，但是马丁靴一定要选好，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马丁靴穿的都会非常的舒服，有一些马丁靴穿起来又硬然后呢走起路来还板脚穿上去还比较闷，如果说你要穿一天的话，那确实是你要好好的去考虑一下哈。或者是披件顺色的大衣，内搭西装套装，踩一双裸靴，不管你的腿多粗，这样其实都看不太出来，就隔着屏幕能感觉到你强大的那种气场有一种上海滩的感觉，我感觉就要看你怎么搭了这个是西装裤如果说身材微胖的女生，你首先可以先考虑西装裤如果说身材比较纤细的，我觉得这个西装裤你要慎重，因为我之前就身材是我比较瘦一点嘛，每每穿西装裤的时候，如果搭配不好，就像一根豆芽菜一样就会把身体的这种缺陷给暴露出来所以这个考虑一下还有就是宽腿裤，如果说你喜欢西装裤的干练，又想多一些随性感，那么宽腿裤就非常的合适了它的特点是优点就是宽且长，长到拖地能盖过脚面，有拉长双腿的效果，如果说腿粗啊胯宽啊对这样的人群是比较友好的，还能用来打造大女人风的这个 look 那对于款式的选择呢，

建议大家试试棉质的，甚至是针织面料的，舒适度极佳，又方便凹造型，在这个冬天有种难得的温暖感。裤腿过宽和过长，大家也要慎重啊。我的建议就是，say no 会好一些，就是你不要太宽太长，这样会压个子，会显得很邋遢。你想的高个子，人家女生也不会穿这么宽这么长，除非是你有秀要走，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场合。另外天气冷起来还可以换成长款的外套，有了宽腿裤的加持，大女人的气质呢，立刻你就会被 get 到了，很适合走温暖路线的妹子，你可以换换风格了。对，我就觉得像这种甜美的、柔和的、温暖的、可爱的，你真的是可以换一换感觉。你多少换一种化妆的妆造的颜色，那感觉可能就不一样了啊。还有老爹鞋和宽腿裤呢，它同属90年代的复古风，是非常经典的组合，所以从春天穿到冬天，但这个季节记得穿上厚袜子啊，要不然你的脚踝会冷一点。慢跑裤的话，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啊。如果说你没有的话，你可以考虑自己来一条。别看慢跑裤不起眼儿，其实它真的很好穿，它的舒适度也很高。就平时你在家里穿一个宽松的上衣，不管是下楼拿快递还是扔垃圾，其实它都很方便的。如果在慢跑裤外面再加上一双袜子，虽然天气并不是那么冷，但是呢，会有一点土气。我觉得这个袜子啊，你可以穿那种舞蹈袜或者是袜套会好一些，但一般人真的是 hold 不住。你看很多的模特，他在穿衣服的时候，我就关注到一个博主，他很会穿衣服，他卖衣服的时候，你发现他每一件衣服穿在身上都漂亮。然后呢，就是他也很会搭，他也会帮你搭，他会告诉你这条裙子你可以穿什么什么样的这个袜子，或者是说这个搭配什么样的鞋子。但是呢，人家穿上那个袜子，穿上那条裙子就很好看，你相同买回来会发现你就是不行。就我就试过好多次，就穿上去以后呢，可能是腿型的问题，袜子也没买对，就显得曲着拐弯的啊，就真的就不好看，真不好看。所以我觉得就大家拿回来之后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去搭配啊。大衣和套装运动服其实也很搭，可以提高造型的时尚感。就很多人说套装运动服，我已经很久不考虑了，但是你考虑一下，那现在套装运动服如果搭好了的话，它时尚感是非常高的。你看很多的明星在走红毯的时候，其实也都是会有这样的穿搭的啊。如果说你能这么搭上去的话，你随时随地都能去炸街。马丁靴和慢跑裤混在一起其实也很酷啊。如果说你想追求那种酷酷的感觉，你可以尝试一下啊，不会无聊的，绝对是有态度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马丁靴要选的舒服一些，因为你毕竟可能一套穿搭你要穿一天。如果说你只是去穿出来拍个照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啊。如果说你要去逛街啊、约会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特定的场合，出席一些场合，那还是要选择舒服的。前两天呢，那个一个颁奖典礼哈，我记不太清了是哪一个，他的这个名头了，是什么？是电影的，好像也不是什么时装周的一个红毯啊，一个红毯，有明星各种各样的凹造型。戚薇应该是她穿了一套就是 3D 打印的那种水晶的那种小裙子，就看起来非常的像小精灵一样哈，透透的那种感觉。然后她穿的时候，她走路她真的就没有办法走，全程都是

裙，短裙上会有那个泡泡机，毒泡泡还会亮的吸睛，但是他坐下去就完全没有办法坐下去，就很难受啊。所以有一些衣服它真的就是用来制造话题的，就是用来凹造型的。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你可以去借鉴一下，你看看人家的穿衣比例，可以看一下，借鉴一下他整体本季度的一些风格，但是你就不要去尝试他是什么同款了。还有呢，就是他的这种风格造型，他可能在你看来是很时尚的，但是在时尚圈的人士眼里面他已经是过时了，不流行了。你比如说像戚薇，我刚才说的那个造型，就有一个博主就点评啊，说她的这个头发做成湿发的造型，其实很多年前这种感觉了，现在，不好看啊，不流行等等哈。就是对于时尚，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些观点和态度。那我认为，并不是说别人说的就是一定是对的，现在流行的就一定是适合的，就一定是最好的。那你要在这种层层的一些信息当中去拨开迷雾，选择适合你自己的，那么就需要你对自己的整体是有一定的了解的。花一点时间嘛，姐妹，了解一下自己身高体重，这个是必须的。然后你的身材的比例，你自己的一些肤色，对吧？然后你现在的一些适合的，或者是你使用的一些妆造的一些颜色，你都要去研究一下。我最近呢，就什么让我一直在研究，就是大光明的那种发型。其实我特别喜欢那种大光明的发型，就是它看起来很干净利落，然后呢又自带气场，我就喜欢的不得了。从小到大我都一直在追求这种发型哈，但是我尝试了几次真的是不好看。我也会去影楼去跟这个化妆师去沟通，就是每次沟通下来呢，人家就很少去给我做这种造型。我觉得为什么，就慢慢的后来我发现了不好看的原因，就是这种发型需要头包脸，就任何一种发型头包脸是最好看的，但这种发型它把头发梳上去以后你怎么包住脸呢？而且脸有点大的话呢，你就是变成了脸包头。那么有一种方式就是把头发给它稍微给它梳蓬一点，这样呢让它显得发量会多一点，把这个出现这个头包脸的情况，但是它又不会说特别的利落。哎呀，总之就是很多种原因，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种发型，最后我就放弃了。我觉得哎呀算了吧，还是规规矩矩的换我舒适的头发发型可能会更好一些，就不要把他自己的大脸露出来了。就很多的一些朋友他做这种发型的时候，他同时还要把自己的耳朵做成那种贴上耳贴精灵耳，那个也很难受的。我真的是贴过，贴了一会儿之后呢，后面是又闷又热，然后有的时候还拽得慌，我就放弃了。所以美真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说你想要舒舒服服的话，那你就不要去追求那种极致的。哎呀，那种 model 是什么样子的，人家模特啊，人家那个博主是什么样子，千万不要去。生活当中很少很少，真的就是你那种红毯穿搭，你到生活上面，或者一些博主穿搭，你放到生活上面，那是很难受，也很难看的。还是选择适合自己的舒服的就好了。好了，这里是银发院小会，我是嘉玲，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过后如果说想跟我们取得联系，几种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时多云，晚上8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14到23度，空气质量良。
2: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茶余饭后节目。接下来请你们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
1: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79章，史上首次记录的哈雷彗星预言了天下大乱。历史上是什么人最先发现了哈雷彗星呢？是中国人。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彗星记录。大约在公元前1057年，中国人记录了著名的哈雷彗星的最早档案，这比西欧的最早记录要早1100多年。公元前1057年的武王伐纣可以看作是哈雷彗星回归次序的第一次，而此后的第二、三、五、六次，这五次回归至今还没有在史籍中找到相应的记录。而第七次回归，即鲁文公十四年七月的那次，也就是公元前613年，春秋上是有记录的。从第八次回归到第九次回归，即秦厉公十年那次，也就是公元前467年，以及第十次及第十一次回归，同样未找到记载资料印证。但从第十二次，也就是秦始皇七年，即公元前240年起，到1910年第40次为止，我国史籍上连续有29次有关哈雷彗星回归的记录。若从公元前1057年起计，在40次哈雷彗星的回归中，中国有32次出现记录，记录之多为世界之冠。哈雷彗星在古代的世界各国中都是灾星、瘟疫、横祸的代名词，当它出现在天空的时候，人间就必有惨祸发生。虽然这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或说现代科学还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但在远古时代的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们都有着这样一种一致的看法。中国人对哈雷彗星的记录最早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在武王伐纣的时候，天空中就出现了彗星，

0: 但那个时候没有确切的历史记录，所以一直被当作传说看待。有确切历史记录的是公元前613年的秋七月，有星被入于北斗。这一记载出自《春秋左传》鲁文公14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关于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这次的哈雷彗星回归是周朝的内史叔服用肉眼观测到的，这个时候正是南方的楚庄王登基不久，北方的赵盾组织诸侯联盟的时期。如果说整个天体是不断向外膨胀的，那么两三千年前的星空就只会比我们今天的距离更近。也许这就是古人更容易用肉眼观测到天体秘密的原因。当然还有一说，彗星在运行的过程中是不断消耗的，所以变得越来越小。古人看到的彗星比今天的人看到的要大得多，甚至会引起许多人的惊恐。不过这些我们已经无从论证了。古人当然不知道这颗彗星的名字叫做哈雷彗星，也不知道它的平均公转周期为75到76年。不过古人自有古人的一套颇成体系的认知方法。古人把这颗很特别的彗星叫做星背，背主要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冲突悖乱，一个是指彗星发出的光芒。由于彗星的光芒带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所以中国的古人又把它形象地叫做扫把星。这是一颗有名的灾星，它的扫把扫到哪里就把霉运带到哪里，它的光芒冲犯了哪里，哪里就会降临灾难。春秋左传上记载说，秋七月有星被入于北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公元前613年的秋天七月，这颗扫把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把它的霉运带入到了北斗星座。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这七颗亮星构成的一个勺形，谓之斗。因为北斗一直绕着北极星旋转，日夜守护着北极的安宁，而北极星乃是天地居住的地方，被称为中原北极紫微宫。所以古人将这种天象虚拟到人间，其对应的就是地宫北极，对应人间天子的王城洛阳。北斗七星对应人间保护天子的七大诸侯。在黄河流域上，星罗棋布的 N 个诸侯国都是周天子的臣属。由东至西，最大的七大诸侯分别是齐、鲁、宋、郑、魏、晋、秦，就好比是天象中的北斗七星紧紧围绕着周天子旋转。当扫把星冲犯北斗的时候，这一天象被周朝的内史叔服用肉眼观测到了，他知道将有不幸的事情发生，灾难当然不是全国所有的人，而是应在北斗。他发现在北斗七星中有三颗星受到了彗星的干扰，而这三颗星分别代表着齐国、宋国和晋国。于是周内史叔服大胆地预言说，
1: 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
0: 也就是说，天象中代表宋国、齐国、晋国的这三颗星受到了扫把星的冲犯，这三个国家的国君在七年之内必定会遭到厄运，死于非命。这是周内史的预言，被鲁国的史官载入了史册，也就留下了一段传奇。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3: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
2: 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80章，春秋大慈善家是如何当上国君的。公元前613年，赵盾代表晋国准备召开诸侯大会之前，齐国的齐昭公积极响应，但是会盟的日期还没到，他就一病呜呼了。齐昭公死了，就该他的儿子继位，这是当时的惯例。不过这齐国的情况有点特殊，当年齐桓公去世的时候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因为齐桓公至少有五个儿子都可以继承君位，分别是老大公子无鬼、老二公子昭、老三公子潘、老四公子商人、老五公子元。齐桓公本人比较看好老二公子昭，于是当齐桓公去世的时候，另外四个儿子就联合起来打跑了老二。老大公子无鬼自立为君，但不到四个月就被杀死了，废了，称为齐废公。公子无鬼被杀之后，在宋襄公的福利下，老二公子昭回国为君，重新风光大葬了齐桓公，以彰显他的孝道，证明自己才是最孝顺的儿子，所以老二公子昭就被称为齐孝公。齐孝公干了十年没什么业绩，他的主要精力都在防范他的三个弟弟公子潘、公子商人和公子元，不许他们回国抢夺他的君位。齐孝公病死的时候，魏开方杀死了齐孝公的儿子，把老三公子潘迎接了回来，继位为君。这魏开方咱们之前也了解过，他是齐桓公生前的宠臣。公子潘回国为君之后，深知在外流亡不易，不该手足相残，他就把他另外两个弟弟也招了回来，为他们平反，留在齐国享福。这样老四公子商人和老五公子元就又回到了齐国。这公子潘干了20年，虽然也没什么业绩，但还算太平，所以他就被称为齐昭公。昭这个字儿，一是很阳光很光明的意思，一是昭雪平反纠错的意思。齐昭公在临死之前准备去参加由赵盾主持的诸侯会盟，可他已经病得走不动了。这个时候天空中出现了异象，有星辈入于北斗，周内史的预言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也传到了齐国。据说老四公子商人听到这个预言之后大喜道，能够乱齐国者除了我还有谁呀。这公子商人在他父亲齐桓公去世的那年就想当齐国的国君了，但是他抢不上，所以只好隐忍待时，这一忍就足足忍了30年。在这30年的时间里，公子商人都在做些什么呢？他在做善事，坚持日行一善。公子商人为了拉拢人心，他就散尽了家财，周济穷人，体恤贫民，成为当时最大最有名的慈善家。如果有谁想找他贷款，他就只借不催，如果有不还者也无所谓，这样一来百姓们无不感激。另一方面，他又聚集了许多死士在家，朝夕训练，出入跟随。当他哥齐昭公去世的时候，就该齐昭公的儿子继位了，于是这个大慈善家就顺应了天象，应运而生，派出了死士在齐昭公的葬礼上把昭公的儿子刚刚继位的太子舍给杀了。老君主死了，小君主跟着也死了，果真是应验了周内史的预言呐。公子商人杀了幼主之后，怕人议论，就对他弟弟老五公子元说，你的威信比我高，应该由你来居大位，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呀。公子元大惊道，
0: 我胆小怕事，你何必连累我呢？我可以服侍你，但你不能服侍我。但愿你为君之后，能容我为齐国一匹夫，寿终足矣。于是公子商人即位，这就是齐义公。义美德也，因为当时的信息闭塞，人们对这位君主的多年认知都是美德，大家都只知道他是一位大慈善家。刚继位的太子舍被杀以后，他的母亲日夜悲啼，哭红了眼。太子舍的母亲是鲁国人，称作昭姬。齐昭公生前不喜欢他，齐国人也不敬重他，因为齐国人都喜欢齐义公这样一位大善人来当他们的新国君。齐义公怕昭姬多事，就把他给囚禁了起来，但这样一来就惹怒了鲁公。鲁公大发雷霆，去向天子周匡王告状，周匡王就派了钦差大臣单伯来到齐国调查。单伯劝齐义公说，你既然杀了他的儿子，还把他留在齐国干什么呢？不如放他回鲁国去，对大家都好。齐义公很忌讳有人说他暗杀了幼主，心一横，就干脆把天子的钦差大臣单伯也囚禁了起来，不放他回去。这昭姬和单伯都被齐国给扣押了，齐义公还不解气，恨鲁国人多事，就兴兵前来攻打鲁国。鲁国哪里是齐国的对手啊？自此，这个持续做了30年善事，积了30年善德的大慈善家，想不到竟然在一个月之内就连续犯下了4桩惊天大案。第一，弑杀幼主；第二，囚禁国母；第三，拘扣天使；第四，虐待邻国。件件事都是震惊天子的大案，正所谓穷凶极恶，天理难容。齐义公的行为终于惹怒了天子，天子周匡王大发雷霆，命令晋国的赵盾率领诸侯联军一起去齐国讨伐弑君篡位的齐义公。于是赵盾就奉命纠合了晋、宋、魏、蔡、陈、郑、曹、许共8国诸侯前来讨伐齐国。大军来势汹汹，浩浩荡荡，怎么办呢？齐义公有办法，拿钱出气，马上献出了金银财宝纳禄于晋国，又释放了单伯回周，释放昭姬回鲁。晋国得了实惠，也不深究了，各国诸侯也都各自散伙回家去了。就这样，齐义公犯下的4件罪行屁事儿也没有，还继续当他的大善人，于是他的君位终于坐稳了。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3: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3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聊炮。
2: 第181章，因为长得帅而当上国君的人。齐国的齐义公篡位成功之后，大概过了2年左右，宋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宋国自从宋襄公争霸未遂就衰落下去了，宋襄公死于洪水之战时的腿伤，他的儿子是宋成公。宋成公在位干了17年，去世之后他的小儿子楚旧接班继位，这就是宋昭公。宋昭公干了9年，到了公元前611年的时候，他的一个庶出的弟弟公子豹等得不耐烦了，也想效仿齐义公一样篡位夺权。公子豹是宋昭公的弟弟，宋成公的儿子，宋襄公的孙子。这个人在史册中的评价还是挺不错的，《左传》上说， 宋公子豹立于国人。史记上说，昭公帝豹贤而下士，这都是好评。当然，这也是公子豹的一种策略，他也和齐国的齐义公一样，四处收买人心。当宋国发生饥荒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粮仓打开，周济穷人。为了行善积德，他要把资助的人群分为三类。第一类，国内凡是年过70岁的老人，每个月都可以无条件到他这里来领取生活费，并且还时常另加一些美味佳肴。第二类，当政的六卿，也就是宋国的六位常委，他每天都要亲自到府上去登门拜访，嘘寒问暖。以及六位常委的门下和国内有才干有名望的人，都可以得到他的无息贷款或者是无偿赞助。第三类，以前国君的旁系后裔，宋桓公、宋襄公、宋成公他们没有从政的子孙后代，都可以无条件的得到他的大力资助。以上这三个方面说明他既注重群众基础，又注重走上层路线，还顾及到老干部以及亲属间的各层次关系。如果这三种人都称赞他贤而有礼，那他必然当之无愧的应该获得美名，他将成为比齐义公更大的大善人。但是问题就在于，他要行善的这三种人群范围实在是太广阔了，而他的资金却是有限的。他的钱财没有齐义公多，却又想做出比齐义公更大更广的善事，从条件上来说就是行不通的。那怎么办呢？他做不了的事儿，自有人会帮着他做，因为他长得帅。这公子豹长得很帅，在当时是个出了名的大美男、大帅哥，宋国的许多女子都非常喜欢他。有一个特别有钱有势的女人疯狂地爱上了他，简直爱死了他，很愿意帮他。这个女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祖母。祖母爱上了孙子，为什么会有如此畸形的恋情呢？他的祖母史称王姬，是宋襄公的夫人。宋襄公当年娶的这位夫人是周天子，也就是周襄王的妹妹，所以叫做王姬。在宋襄公死了以后，襄公夫人王姬已经守了26年的寡了，年龄大概在40岁左右，独居深宫，寂寞难耐。于是半老徐娘的王姬便看上了最帅的这个孙子，20几岁的公子豹。当然不是亲孙子亲祖母，只是辈分上如此。当这位欲望强烈的祖母看上了英俊帅气的孙子之后，就把他骗到房中，用酒灌他，逼他通奸。但是公子豹断然拒绝了，不知道是不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乱伦。所以《左传》上这样记载，公子豹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襄夫人欲和他通奸没有成功，但不死心。不久宋国又发生大饥荒，公子豹又大肆周济穷人，仓廪中储存的粮食已经竭尽，善事无法继续了。这个时候，因为深爱着公子豹的襄夫人王姬便千方百计地想尽办法拍他的马屁。你公子豹不是喜欢布施恩惠于国人吗？好，老娘我来帮你布施，成全你，你还不愿意吗？于是襄夫人就把宫中他自己的家私全都拿出来，以公子豹的名义向灾民捐款施助，举国上下无不称赞公子豹的仁德。襄夫人为公子豹破费了这么大一笔财物之后，公子豹很感激他。那么二人之间有没有因此而私通呢？还是没有。襄夫人心里就想了，你公子豹天天行善积德，收买人心，不就是想窥视神器，篡位夺权吗？你还不愿意？好，老娘我干脆把宋国的江山也献给你，
0: 做个交换吧。
2: 公元前611年，湘夫人王姬密谋了一起弑君篡位事件，骗宋昭公外出打猎，于半路上将他暗杀掉。下一任的国君已经定好了，当然就是美而艳的公子豹。因此公子豹在祖母王姬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宋国的君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宋文公。如果按照正常情况的发展，是轮不到他来做国君的，能一辈子安安稳稳做个公子就已经不错了。但历史的车轮总是喜欢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并不一定会恪守前人定下的制度。那么在湘夫人的一力支持下登临君位当上宋文公的公子豹，究竟和这位祖母之间有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关系呢？左传上就只写到了这里，戛然而止，没有了下文，所以谁也不知道。因此后人议论宋文公是怎么当上国君的呢？不是说他弑君杀兄，他没干这事儿，也不说他情色交易、私通乱伦，这些都不清楚，只说他因帅得国，都是因为他长得帅才当上了国君。
5: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6: 接下来请你们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长饮博居共望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幅山河图，看这匆匆来带路。
0: 打开一幅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幅山河图，
2: 百鸟
0: Let's go
1: 齐上。
0: 万河千连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新的川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土
0: 万回风无穷乱刀不可攀，
1: 破
0: 包比寒润我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居家适老，宜居改造。2026全国敬老月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适老改造，守护居家平安。家里安装扶手，地面做好防滑，清理楼道杂物，消除跌倒隐患，从小处改善居住环境，打造安全舒心的居家空间，让长辈日常起居更放心更踏实。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秋天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
9: 请前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1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82章，通过行贿坐稳江山的一国之君。公元前611年，守寡多年的宋襄公的夫人王姬决定谋杀现任君主宋昭公，改立宋昭公的弟弟公子豹为宋国的新君。为什么呢？因为这襄夫人喜欢公子豹而不喜欢宋昭公，而国人也都喜欢公子豹而不喜欢宋昭公。襄夫人于是设下一计，让宋昭公去宋国的边境上一个叫孟珠的地方打猎。孟珠在今天的河南商丘的东北部，是个天然猎场。当宋昭公外出的时候，趁机把他杀死在野外。宋昭公知道之后，二话不说，带着他的仆从就准备上路。不过这一次打猎和往日不同，这宋昭公不仅带着狩猎工具，还把他所有的个人财产、稀奇珍宝全部都用骡马一筐筐的暗暗装载了，带着外出去打猎。宋昭公手下有个忠臣叫做荡义珠，荡义珠颇有贤名，虽然公子豹一贯对他敬而礼之，却也不为收买。他知道了襄夫人的阴谋之后，就劝告昭公说，主公，您千万不可外出打猎呀，若出猎恐怕就再也不能回来了。宋昭公说，他们如果真的发动叛乱，要想杀我，我即便是留在国中，难道就可以幸免吗？于是冬11月，宋昭公前往孟珠而去。宋昭公这边刚一出城，襄夫人就叫人关闭

闭了城门，通知宋国的各位常委前来开会，决定废掉昭公，改立公子豹为新君。公子豹花了那么多钱，还是颇得人心的，所以众军士欢呼雀跃，将公子豹拥上了国君的宝座，这就是宋文公。接着湘夫人又派出追兵前来截杀宋昭公。却说宋昭公带着他的家私珍宝一路往孟珠进发，半途中得知国中有变，他已经被废除了。当一珠说，幸亏主公早有准备，全部家当都搬了出来，还有退路，如今之计我们可以逃到别的国家去，但以后再图复国。宋昭公叹了口气说，哎，上自祖母，下及国人，没有不与寡人作对的，哪个诸侯愿意接纳我呢？我是做国君的人，再跑去当别人的臣子，那还不如死了算了。说完叫所有的人都下车，把所有的食物都拿出来烧烤了，大家全部就地饱餐一顿。吃完之后，宋昭公环顾左右说，这就是最后的晚餐，吃完了这餐饭，咱们君臣永别。左右大惊，面面相觑。宋昭公垂头喃喃道，罪在寡人一身，与你们无关。你们跟了我这么些年，也没有什么好赠送的，我的所有财产都在这里，你们快快分了，各自逃生去吧。左右都哭泣道，请主公一起走，若有追兵，我等愿拼死一战。昭公说，你们死了白死，徒死无益，还是赶快逃命去吧。不一会儿，大夫华偶带着追兵已经到了，追兵赶上前来，将昭公团团围住，口传湘夫人之命，不关众人之事，单诛无道昏君一个。当一珠拔出剑来，挺身而出，仗剑护立于昭公之侧。华偶再传湘夫人之命，召当一珠回国，赦无罪，官加一级。当一珠喝道，做他的臣下，而又逃避他的祸难，苟活于世还不如死了好。跳起来挥剑与华偶格斗，华偶手操长戈，一击斩杀了一珠，又回首一歌斩杀了宋昭公，再传令不去者死。昭公被杀死后，左右逃去了大半，有不愿去者跪在昭公的尸体旁尽忠，华偶便将他们全部都屠戮了，悲伤之相惨不忍睹。自此周内史的预言再一次灵验，宋国的君主也死于了祸乱。一国之君就这样无缘无故地被人杀死了，再一次震惊了天子。周天子又叫晋国派人来调查讨伐宋国的弑君之乱。第二年的春天，晋国执政官赵盾纠合了魏国、陈国、郑国这几个诸侯国的联合之师，以荀林赋为大将，前来讨伐宋国。刚刚登上宝座不久的宋文公见到诸侯联军来势汹汹，浩浩荡荡，怎么办呢？宋文公也就和齐义公一样拿钱出气，马上献出金银财宝纳禄于晋国，送上金帛数车作为犒军之礼，请求讲和。联军大将荀林赋正准备接受宋文公的贿赂，可是郑穆公不同意了。郑穆公心想，我们为公出力，你们却老是白拿人家贿赂，这还有王法吗？出于私心的愤怒，郑穆公喊出了一句公道话，我们跟随将军来到宋国，是来讨伐乱臣贼子的，不严惩凶手，谁也不许走。荀林赋很为难，宋国的情况和齐国是一样的，我们上次宽恕了齐国，这次却严惩宋国，这不太合适吧？况且宋国人都喜欢他们的新国君，我们又何必多事呢？于是晋国接受了宋文公的贿赂，不仅不追究

0: 弑君案反而还承认了宋文公的合法地位，就这样宋文公的君位也踏踏实实地坐稳了。郑穆公回去的时候边走边说，贪贪贪，晋国人为禄是贪，这个世道咱们得把眼光放长一点。我料定晋国再不能称霸诸侯，如今楚王心力必有作为，不如弃晋从楚才可以自安。当贿赂成风无法阻止的时候，郑穆公就选择了叛变，他又有心倒向于楚国，便派人暗暗来与楚国联络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2: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0: 第183章，因用人不当而被割头弃尸的君王。齐桓公的第四个儿子是公子商人，他一直隐忍了30年才当上齐国的君主，这就是齐义公。还在齐义公很年轻的时候，曾经为了争一块田与大夫秉元大打出手，二人都请宰相管仲来决断，管仲说是公子商人不对，就把这块田判给了大夫秉元，所以公子商人对此恨之入骨。几十年之后，公子商人弑君自立，当上了一国之君，又把这块田给抢夺了回来，总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一天，齐义公外出打猎，经过东郊的时候，齐义公坐在车上看到了大夫秉元的坟墓。虽然秉大夫已经去世多年了，但齐义公还在对他耿耿于怀。于是齐义公停下车来，叫军士们上前把他的坟给挖了，把他从坟墓里拖出来施以月刑。什么是月刑呢？就是一种斩掉腿脚的酷刑。众军士得令，一拥而上，从秉元的尸体上砍下了他的双脚。当时秉元的儿子秉处也在众军士里面，随侍义公左右。齐义公问他，你老爸的罪该不该断足？秉处回答说，该，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受到刑罚已经很不错了，何况现在只是一堆朽骨，不会疼的。齐义公又问，那你恨不恨寡人？秉处回答说，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提拔重用了我，我感激您还来不及呢，又怎敢怨恨您呢？齐义公一听龙颜大悦，这一高兴就称赞他能干，夸他乖，把从秉氏家族抢来的那块田地转手就又赠给了秉处。不仅如此，还让秉处来当他的贴身司机，为他专职驾车。秉处的前途无限光明，对齐义公也就更加忠心耿耿了。齐义公自从当上了国君之后越来越好色，一天他在宫中开了一个盛大的宴会，许多下级官员也被受到邀请前来参加。宴会上有个官员名叫颜直，他的老婆非常漂亮，被齐义公看上了。齐义公当天晚上就把他留在了宫中，不放他回去。第二天对颜直说，你老婆不会跟你回去了，你再另娶一个吧。颜直敢怒而不敢言呢，只好把老婆让给了他。齐义公给了颜直一大笔钱，又给他安排了一个好差事。什么呀？跟随国君齐义公左右为他拎包。这颜直的前途也是光明一片呢。至此，秉处和颜直都成了齐义公最信得过的心腹之人。 在齐国的南门外有一个避暑圣地，叫做申池，池水清洁可浴，是一处天然的洗浴中心。池子的旁边是一片茂密的竹林，最适合乘凉。夏天五月的时候，齐义公准备去申池避暑泡澡，叫上他的两个心腹秉处和颜值一起陪着他驾车而来。来在了申池，齐义公游了泳，洗了澡，感觉有点累了，要喝酒。于是君臣三人开怀畅饮，谈笑风生，十分快乐。义公喝多了，有点醉，口中苦热。秉处和颜值二人就连忙搬来绣榻，放在竹林密处，让义公躺在上面乘凉。秉处颜值一直服侍齐义公睡着了的时候，两个人才脱了衣服跳入池中洗澡。游了一会儿，秉处顺手折了一只竹竿，举起来照着颜值的脑袋就是一敲。颜值很疼，怒道：你凭什么打我？秉处带着坏笑挑逗他说：我听人说你不会发怒，所以想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人家抢了你老婆，你居然能忍，我刚才打你一下又没打伤，难道你就不能忍了？颜值一听，反唇相讥道：我的耻辱只不过是失了妻，然而和你比起来，父亲的尸体被挖出来砍脚，谁轻谁重？你笑我会忍，难道不是在笑你自己比我还会忍吗？这两个泡在池子里很无聊的人，在戏谑间互相取笑对方，一个呼断足子，一个回敬夺妻者，结果就是二人同时羞愧难当，对齐义公的仇恨在压抑了许久之后，一瞬间突然爆发了。秉处借着酒劲说：他今天醉了，这是上天让我们报仇的好机会。颜值说：你若有胆量杀他，吾当相助。于是两个人游上了岸，穿了衣服，悄悄地走到竹林中来看时，只见齐义公正在熟睡，鼾声如雷，旁边只有一个人守在那里服侍。秉处对那个服侍的人说：主公一会儿酒醒了，必然要喝热水，你快去烧一壶水来预备着，免得挨骂。于是那个人就烧水去了。也就是一壶水的时间，颜值将齐义公的手按在凉床上，秉处就用双手去掐齐义公的喉咙。齐义公不舒服了，刚要挣扎，秉处就腾出一只手来，抽出义公的佩剑，在他脖子上一勒，头就滚到了地上。二人于慌乱之中，先将齐义公的头颅扔到了洗澡的池子里，又将齐义公的尸体抬到了竹林深处，草草掩埋在了一个不易发觉的地方。这就是竹林事变。可怜齐义公在位只有四年，死的时候他不知道是谁杀死了他，又成为那个可怕的预言中死于祸乱的君主。齐义公篡位成功的时候，人们都说他是个大善人，被杀了以后，人们又都说他是个无道昏君。齐义公的死和他执政有道无道的关系其实不大，关键是他用人不当。得罪了的人还当作心腹提拔，这就是取祸之道。毫无疑问，这就是给自己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呢。在他的政治生涯上，还没有来得及大展身手，就被两个小人给害死了。死了还被人说成是天道循环，该死，这又能怨得了谁呢？须知，驱动人心的不仅仅只有利益，也有仇恨，毕竟人都是有血性的。却说秉处颜值二人杀害了齐义公之后，回到城中，用大车把他们的家产族人全部都迁移走了，搬到了楚国来定居。而齐国的君主之位又空出来了，谁上呢？诸大臣们聚在一起商议之后，就让齐义公的弟弟公子元接班。一生不愿争抢的公子元最终被推上了权力的宝座，成为齐桓公的几个儿子里面第五个当上国君的人，这个人就是齐惠公。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瑶琴以会群英，雄图进展，坐待天下归吴。九州犹在，试问谁主沉浮？

0: 好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晚上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14到23度，空气质量凉。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2: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2: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下午三点收听老朋友喜乐会，我是主持人齐轩。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登基，罢黜百家，横扫漠北，卫青、霍去病、封狼居胥，汉武帝的一生跌宕起伏。气势宏大的战争场面，雄视天下的盛世风华，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接下来就请你们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西域使者张骞带着300人团队被匈奴骑兵围困，甭废话，跟我们见王爷去吧。人家1000多人呐，那只能顺从，不能无畏牺牲啊。上马的上马，驱车的驱车，来到了姑臧城啊。正赶上修图王北来查看兵情，长期闭塞偏居一隅的这位修图王爷对大汉知之不多。忽然听人来报，有了使团300多人从此经过，这其中是不是大有文章啊？把汉杰要过来看了半天，抬起头来紧紧盯着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汉使张骞，眼光中充满了不信任。你真是汉使啊？这话说的张骞真有点不乐意了，你怎么能怀疑自己的身份呢？某乃堂堂大汉使节，何须隐匿行踪？倒是王爷不通礼，对一个寻求通商的使节如临大敌，倒让本使可发一笑。别看人少，从这个气度上一点没他架啊。修图王遭此奚落，略显尴尬。哼，高阳还敢在野狼面前撒野，你不怕死吗？张骞朗声大笑，据本使所知，我家大汉龙绿公主现在可是你家单于的胭脂，也就是你们家的王后啊。王爷杀了本使不要紧，若是因此而导致两国战事重启，你家单于追究下来，恐怕王爷也难辞其咎吧。你说的是什么？感情听这汉语都费劲。唐义父给解释翻译，我家使君的意思是，大汉使节身担两国友好重任，别因为咱们之间发生矛盾，让单于怪罪下来给您添麻烦。翻译的很客气。这个修图王也觉得说的颇有道理，可是就此收场又觉得有些没面子。他问张骞，既是汉使，就该有通关文书，何故本王只见汉杰不见文书啊？张骞微微一笑，敢问王爷，匈奴主政者是大单于还是您修图王啊？那还用问，当然是我家大单于了。那就是了，本使在大汉也只闻大单于之名，现在修图王要本使交出文书，是否欲取大单于之位而代之？言外之意，你有那个资格看文书吗？
2: 这
1: 让修图王一时语塞，没等回过神来，就听张骞接着讲，今日骞以汉使之身份被王爷囚禁，本已没有求活之念，我看王爷索性就取了本使项上人头，向你家大单于邀功。但张骞一死，我大汉雄师必席卷而来，何去何从？修图王爷三思吧。将了这么一句，气氛急转直下，修图王眼看就有点乱了方寸。这时候陪在一旁的那几位当户亲信将军们在侧身低语，他脸上才有了一些活泛之色呀，语气也收敛了许多，吩咐左右松了张骞的绑绳，好生招待，毕竟是大汉使节，这身份不怀疑了。 修图王是皮笑肉不笑啊，既然汉时到来，本王不敢私自做主，待明日本王便送使君您去单于庭，大单于想怎么处置与本王就无关了。说得轻松，张骞一听心情一紧呐、原本打算这一场舌剑唇枪让修图王把自己放了就行了，真要往大单于那儿送啊，要那样的话，一旦队伍被阻挠不放行，岂不辜负了皇上的嘱托呀？但事已至此，话都说出去了，只能相机而行了。自己这番心头上的翻波卷浪被他眉宇间的淡定从容给遮挡住了。张骞伸了一身酸疼的胳膊，捆了半天了吗？然后把汉杰重新抱在怀中啊。这时候他听见穹庐外传来红鬃马的嘶鸣，这声音很熟，那是唐义父在帐外等候。君臣单于怎么样啊？这位大单于王跟龙绿公主这位胭脂日子过得还不错，现如今生下的小王子都七岁了，在诸多单于的王子中，龙绿胭脂生的这个王子那可是一个地道的混血儿啊，这使得他的体型比同龄的小孩子大了许多。不过只有他的母亲龙绿胭脂才知道，这孩子那双眼睛说话时的声音还有那个语气节奏太像自己的兄弟刘彻了。嫁到这儿十多年了，刚刚离开京城时，兄弟刘彻声泪俱下的呼唤没有一天不在自己心头萦绕的。他明白，无论现在身份是贵为胭脂还是岁月给打磨出来的匈奴印记，都无法阻断自己与长安的血缘亲情啊。所以君臣单于给他们的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呼韩郎的时候，龙绿胭脂在心中也给自己的儿子起了一个汉人的名字叫刘怀。怀念之怀，以及不忘长安呢、君臣单于很喜欢这呼韩郎，刚刚六岁就给他找了老师了，每天这老师们带着呼韩郎习文的习文，练武的练武，拜神的拜神，崇拜太阳神，带他祭拜礼仪，训练他骑羊。匈奴的习俗啊，骑马之前孩子先从骑羊开始，到了一定年龄再更换马匹啊。而龙绿胭脂呢，也暗地里为儿子做了另一件事情，教他认识汉朝的文字，毕竟有汉家血脉啊。私下里也没少给他讲外祖父平定七国之乱的故事，告诉他亲舅舅如何才智过人，英武雄健，现在是大汉的天子。他要给儿子心灵中埋下大汉的种子呀。当年父皇驾崩的时候，君臣单于曾经派出庞大使团参加葬礼，使者回来后告诉龙绿公主说他的父皇葬在杨陵，可自己没有机会去祭拜呀。兄弟刘彻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君臣单于又派出庞大使团前去祝贺，回来时使团带来了新皇帝赠予姐姐的珍珠绢帛，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见兄弟现在坐在皇帝宝座上是怎样的风采。去年十月诸侯朝觐的时候，皇上特地邀请了君臣单于还有丰都尉李牧，他们奉命随使团前往。公主特意托李牧为自己的母后王志带去了裘皮锦衣，李牧回来也带来了王志的回信。这要是在长安，哪怕嫁给平民百姓，娘俩也能经常见面呢。现在一想家了，想娘了，他就抱着琵琶弹唱儿时曲调。 唯一欣慰的是这刘怀小怀儿，也就是呼韩郎，茁壮成长。这不，紫燕带着他进帐来汇报功课来了。您别看刚刚过七岁，看上比那八岁的孩子还高着半头呢，大概是因为贪玩，刚才使女紫燕数了他两句。这可是从长安带来的亲信丫鬟，那小孩子又怕他又不服，撅着个嘴满脸不高兴。娘，紫燕姨娘又说我了，跟母亲的时候她说的是汉话。说你也是对的，你看你这一脸的汗呐。娘想问问你，论语读得怎么样了？
2: 孩儿。
1: 紫燕旁边捂着嘴笑，论语啊，大概都忘了吧，刚才像个狼一样，这会儿怎么说话吞吞吐吐了？一定是贪玩姨娘训斥你了吧。自己的儿子自己知道，龙绿公主心里很清楚，这孩子出生在草原，吃着牛羊肉长大，受匈奴习俗的熏陶，所以对这汉文老觉着说起来绕口。汉文呢，又是自己当母亲对家乡故国情感的寄托，所以他最喜欢听儿子来背诵故乡经典，才提醒到自己孩子是汉家血统，所以说话一吞吞吐吐。那当娘的有些着急，不是娘说你啊，贪玩可不行，你舅舅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是大汉的太子了。呼韩郎听到这儿，看来这事儿娘提了好多遍了。母亲，那不是孩儿不愿学，实在是那个夫子的话太拗口了，那些汉字孩儿老也念不准。你不好学也得学，念不准才要念，你是汉家的外甥，你想啊，怀儿，有一天你去长安，你那当皇帝的舅舅要跟你说汉话，你却说不清楚，岂不让舅舅伤心呐？呼韩郎想了想，也是，孩儿一定刻苦学习，记住就好，不懂的地方你可以向李牧将军请教啊。龙绿公主脸上责备之中带着关怀亲切之情，现在给娘背一段论语吧。
2: 孩儿遵命。我想想，
1: 小刘怀闭着双眼是摇头晃脑，开始诵读经典，学而时习之，那表情啊，天真的样子，让龙绿公主跟紫燕是忍俊不止。紫燕看着龙绿公主，您看怀儿这神态像不像当年您的皇帝呀？龙绿叹了口气呀，本宫当年离开长安的时候皇上只有四岁，现在都过去这么些年了，都当了天子了，但愿他能像我家父皇那样大有作为。怀儿，你知道你背的什么意思吗？为娘讲给你听。儿子的声音像四月春风吹皱了胭脂的新湖，他把儿子揽在怀中，在他额头一次又一次烙下了唇印。

0: 呼韩郎被母亲亲吻着，特别的高兴。娘，你说孩子背得怎么样啊？
1: 好，背得不错。
0: 这正说着呢，由得帐外传来脚步声，感情将军李牧来了。
1: 参见胭脂。
0: 李牧给龙绿公主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1: 刚才听说修图王爷在河西一带俘虏了300多名汉人，已经押到单于亭来了。
0: 哦，这些汉人是做什么的呀？我只听说为首的头领叫张骞，手持汉节，他们车上拉的很多丝帛银器，说是做买卖。
1: 哦，
0: 龙绿明白，这是皇帝兄弟派到远方的使团，能够持奉汉节，那这正是使团了。而他们没有北向龙城，选择的是一路向西，说明是要穿越匈奴往更远的地方去。
1: 去哪儿呢？
0: 不由眉头一皱，单于应该明白，既然是持节汉使，应当以礼相待，就让他们过境，何必扣留啊？
1: 李牧当然知道汉家公主很重情感，别说300多名汉人，就是从天空飞过一只南来的候鸟，他都双目流连，心驰神往。
0: 也不知单于要对他们怎样，不会因此引起争端吧？
1: 李牧是有这份担心。
0: 这会儿伴随着外边杂乱的脚步，龙绿胭脂想起了一件事儿。
1: 紫燕，赶快到外面去备马。
0: 要元3年的5月了，这个月份可是匈奴人欲望最冲动的季节。他感情要亲自到单于亭看看，龙绿不放心呢。来对了，单于亭中，君臣单于跟身边的臣下正围绕如何处置张骞，是各自争论，各抒己见呢。单于手下的大臣们正争论呢，有的说张骞一行手持汉节，车载子重，人家不过是穿境而过，没有恶意呀，随意扣押有失国与国之间的礼仪，而且汉朝的新皇帝登基以来很少有大摩擦呀，总的说来两国是边境安宁，如果随便扣留汉家使节，会不会导致烽烟再起，生灵涂炭，难免还要打仗啊。
1: 有的说打仗就打仗呗，对这么大的一支队伍，300多个汉人，别是打着通商旗号来刺探军情的吧，应该擒而杀之，以绝后患。
0: 这会儿继续争吵呢，这个说，单于，看狼的脚印就知道他是奔羊圈去的，看着狐狸的笑容就知道他们心怀坏水，匈奴人眼睛那是太阳神给的，能刺破汉人的皮，看到他们的心呐。虽然这么些年来汉朝与我大匈奴和亲，但他一刻也没有放弃灭我族群的企图。张骞这行人显然有奸细之嫌，应该杀尽才解朝野之虑啊。
1: 那个说，你胡说，你难道不担心两国再起战事吗？
0: 这边一听，怕什么，我大匈奴空闲数十万，战马数百万匹，还怕小小的刘彻不成？这个说，杀掉汉使违背惯例，打起来老百姓还有咱们的子民就遭殃。那个说，你如此惧怕汉人，难道不觉得愧对我大匈奴的祖先吗？
1: 两边人是声音越来越高啊，你一句我一句，站起来跳着脚。
0: 匈奴跟汉朝没打起来，这边两拨大臣这就要动手火并了。
1: 单于看了看他们，笑了一笑，摆摆手，诸位王爷将军不必争闹了，战争尚未开始，咱们难道像汉人说的那样窝里斗上了吗？
0: 这正说着话呢，启禀单于，胭脂来了。
1: 哦，赶快请。
0: 感情匈奴风俗一向是尊重女人，再加上龙绿胭脂又是大汉公主的身份，是大单于的正妻，这是最爱呀。

0: 被大家都很尊重，左右几位将军大臣们连忙跪地相迎。龙绿不等君臣单于说话，自己看了看大帐里争论的场景，定了定心神。大单于，身为一国之君，怎能看见他们无故争论呢？方才臣妾已经听到，诸大臣各执己见，我们得弄明白汉使究竟目的何在，扣留他们有这个必要吗？焉知啊，修图王在河西捉住这300多人，怀疑是汉朝奸细，倒也没有什么证据。大伙正在商量如何处置，还要什么证据啊？持有汉节，所带的物品是兵器还是商品呢？当然是商品呐、有银器，有丝帛。他们要去哪儿啊？听说要去大肉汁，那就是跟别人做买卖，大单于何必拦阻啊？大单于可曾想过，世上有拿着汉节来做奸细的吗？哪有车载布匹银器来探刺军情的？这些东西运到大肉汁是在通商之意呀。臣妾远离长安，思念故土，我不曾想过返回长安吗？但是为了汉匈之和平，长江思乡之情埋于心里。今汉朝新皇登基，百废俱兴，通商互市，并无敌意呀。既无用兵之意，我们何必重燃烽火呀？而今汉朝新皇乃是臣妾同胞兄弟，他年轻有为，高瞻远瞩，修好通商，何错之有啊？胭脂的话打动了大单于，但是自己匈奴部落跟大肉汁有不共戴天之仇啊，这到大肉汁去做买卖，自己又不能不心存疑虑，对汉使既不能杀也不能放，进退维谷真是难以定夺。他环视帐内，两拨大臣都板着面孔，对胭脂的话不便打断，都在等着单于做最后的定夺。他知道元老派不能得罪，少壮派也要安抚。哎，突然想到折中的妙法。
1: 别走开，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提升社区适老环境和便民服务。金秋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持续完善社区适老配套，打造老年休息、活动、便民服务空间，兼顾老人出行休闲需求，
1: 营造尊老爱老的社区氛围，
0: 点滴细节温暖晚年，共建安全友好、充满温情的银龄生活乐园。
2: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
6: 猪
7: 跟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2: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2: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1: 于庭两波大臣争论不休，是杀是寇啊，对于西汉的使者两边都快打起来了。单于一看胭脂也向着娘家人说话，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方才胭脂说的很有道理，杀是不能杀的，可是放过去见着大肉汁也与我匈奴部落不易，不如在匈奴境内多住一段时日，到底是羔羊还是野狼，一试不就知晓了吗？龙绿胭脂也不好再说别的了，君臣单于已经很给自己的面子了，只能先把事态缓和下来。胭脂啊，寡人明白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汉匈之间长治久安，和睦往来，可是啊，地处西方的大肉汁从来就不曾忘记仇恨，何况还是咱们匈奴把人家赶走的。现在汉使要到敌国去通商，难免诸位王爷将军们心存疑虑，请胭脂想想，倘若寡人要派使节从大汉境内穿往南越国去，汉皇就不会疑虑吗？单于，胭脂还想说，算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寡人决定让他们在匈奴多住一段时间，真要通商，日后再放行也不迟。大伙一块鼓掌，大单于圣明。龙绿胭脂心想，只要不杀害使节，已经给了很多面子了，只得暂且如此。刘彻哪知道张骞被扣了呀，最近这段时间他可没少了去看自己的姐姐平阳公主。平阳公主的性格要跟草原上的这位龙绿公主相比相差太大了，按着年纪的大小，龙绿是妹妹，平阳公主是大姐，自己的身份和他们的姑妈窦太主十分相近，这两个女人太相似了，他们都身居长公主的高位，又都有着一段不幸的婚姻。怎么不幸啊？感情窦太主跟这平阳公主他们的丈夫啊，都是才气平平，而且是病病殃殃，这身子骨也不强亮。在平阳公主的记忆中，她的姑妈别看表面上雍容华贵，笑声开朗，实际呀，对家里的事情一旦谈及深处，总是愁眉不展。 当年姑妈为了皇父立谁为太子这事儿可没少了发表意见。而今呢，自己作为皇帝的亲姐姐也得为他发愁啊。眼睁睁汉武帝刘彻还没有儿子呢。所以这平阳公主一想起这件事儿来，无论是从权势上还是从亲情上，她都有些担忧，也得为母亲皇后来排忧解难。今年开春以来，她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为弟弟刘彻选妃的事情上来了。她下定决心要为皇帝选一位美丽贤淑的新皇妃，既然皇后不生，那就把希望寄托在妃子们上。妃子不限数量，多选几个，那不将来能收获一大批儿子吗？要让母亲跟兄弟知道自己有识人的慧眼。就这么一群一群从各地选来的美少女已经来到了平阳公主的府中啊。她是一个一个亲自审核，看看这些少女们身材苗条，两肩如靴，肌肤细腻，润滑似水，食指如笋，长细如叶。他是挨个打量每一张俊俏的面庞，简直平阳公主有些惊呆了。造物主真是鬼斧神工啊，这是从哪里选来这么多美人坯子呀？而且个丁个的气质又不尽相同，有的笑容可人，有的亭亭玉立，有的婉转蛾眉，有的孤冷高寒。总而言之都够美的。这会儿他一边喝茶一边思索着。清明节过后，平阳公主的丈夫平阳侯曹寿陪同小皇帝祭扫皇陵归来，告诉他过一段时间皇帝要到府上来小住几日。哎，平阳公主一看自己的丈夫是指不上了，皇帝能来这倒是个好消息，进献美女的机会来了。上一次在选拔众人的歌舞之中，他记得有一个叫卫子夫的美女过目难忘。看来皇上要是能到自己家中来，就有机会给他推荐一番。定下时日，准备好了丰富的酒宴，刘彻被安排在居中位置。平阳侯曹寿身体不怎么样，病病歪歪的，勉强陪了一会儿就借故回到卧处休息。平阳公主陪着自己的兄弟看美女们演示歌舞。弟弟现在的处境他知道，尽管不甘愿为祖母左右，但是心里边总得隐忍一些呀。劝劝酒，聊聊天，看看美女们载歌载舞，也许能化解他胸中的忧烦。看看时机不错，刘彻心情挺好，平阳公主很适时地把关乎皇家命脉的话题扯到了眼前。皇上啊，也不知近来皇后有没有怀孕的迹象啊？好像问得很随意，但是刘彻听得清清楚楚。哎，姐姐一提这段叹口气，端起酒爵一饮而尽呢。皇后哪有什么动静啊，朕现在只是个傀儡，嘿，有没有后的倒也无的所谓。哟，弟弟这心情一下急转直下，当姐姐的很替弟弟为难，这是刚刚登基踌躇满志的那个皇上吗？此刻满面痛苦，饱受折磨。兄弟，陛下你可不能如此低沉下气呀，父皇留下了这么一大摊子，他可在看着你呢。 陛下万不可消沉，当重新振作呀。姐姐也是多嘴，又让皇上想起了那些伤心的事了。来来来，换一批歌舞。一点手，载歌载舞，乐声四起呀。舞者前俯后仰，脚步虚虚实实，婉转悠扬，有如龙驱凤回，行云流水。刘彻突然发现，这一批载歌载舞的女子们怎么一个个如此标致啊，从眼前飘过的纤纤细腰，婀娜的风姿，长舒的舞袖，空中的弧线，似乱花飘摇，泥云簇簇，简直让自己是目不暇接，看不过来了。平阳公主捕捉着皇帝的眼神，发现他的目光正落在厅堂左脚一个飘然的舞姬身上。刘彻起先是一个一个的看，等发现这个人的时候，他略略张开了嘴，好像做了一个很惊讶的表情，目光就不动了。这惊喜的目光痴痴望着的身影，正是自己相中的那位美女卫子夫。卫子夫轻盈摇曳，风姿卓然呐。歌妓们很知趣的慢慢向两边散来，卫子夫舞动着旋转到了队伍的正中。这双眼睛每一次流转，每一个顾盼，都把多种情绪滋味传达给了年轻的皇帝。那是一种美，忧郁的美，凄婉的美，恬淡的美，娇柔的美。卫子夫的目光只要与刘彻这么一碰，平阳公主都感觉到了震撼与融化。感情这四目相对，过没过电，旁观也能感受到。他关心着弟弟的好恶啊，他知道卫子夫眼中的忧郁，这份凄婉与恬淡，都像春水一样笼住了弟弟这颗苦闷的心。这歌声是冰雪融化后的山泉传来的叮咚之响，是春日枝头黄鹂鸣叫的婉转之声，是北国笛音如沐如诉的徘徊，是江南丝竹如缕如烟的惆怅，时而低吟浅酌，时而引吭高歌，时而高山流水，时而秋月平湖。在刘彻眼前已然幻化出了一幅幅动静交叠的画面，一轮皎月轻盈窈窕地在云彩间穿行，满天云彩追逐着月亮轻快的步伐，就像天上的仙灵由打月宫中脱颖而出，飞翔在万里遥天。卫子夫宽大的长袖携带着多情的云彩，把万里长空织成流光溢彩的云锦，他身上洒满银色的月光，在星际间裁出了绚烂的霓虹啊。歌词分明唱的是长天赐剑兮，斩斧恶，荡平浊浪兮，是清平。这歌声词句仿佛天际间一声声叹息，重重地敲打着刘彻的心弦。于是啊，眼前的天空忽然

0: 阴暗、恍惚而又明朗开阔开来，仿佛自己手握长剑腾空而起，跟这位美女卫子夫共舞于茫茫苍穹之下。他的长剑像划过云山雾岭一般，在天地间劈开了一道闪电。他的长剑刺向云涛雨浪，在太极深处换来阵阵雷鸣。他的剑锋与卫子夫的长袖交织在一处，他强健的体魄与卫子夫的倩影凝结在一处，火焰般的目光跟秋水般的双眸再一次碰撞。刘彻完全被卫子夫吸引了，不知不觉刘彻向着卫子夫伸出手来，这美丽的舞女左旋右绕，竟然一下子坐在皇帝的怀中。宫娥们愣了，小黄门们傻了，乐师们手里也停了，歌舞表演也假止了，大伙发出皇上万岁的欢呼声跟笑声。卫子夫满面通红，妾身惊动了陛下，罪该万死。姐姐，朕要更衣啦。是要去方便方便？话中有话，诡异的笑容。平阳公主笑逐颜开，她当然明白啊，看来自己多日的运筹准备通过这个卫子夫达到了目的，这可是自己献给弟弟的美女啊。他轻轻拉了拉卫子夫的衣袖，让他站起来到自己身边，朝着皇帝的方向努了努嘴儿，笑着告诉他，你要好好的侍奉陛下呀。
1: 公主，这
0: 什么这个那个的，宫中女子谁不盼着皇上的雨露啊，你莫忘了我对你的一片栽培之情啊。就这样，卫子夫跟着年轻的皇帝刘彻走进了上衣轩，一夜春情。等刘彻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爬得老高了。他展开双臂，把卫子夫揽在怀中，仔细端详这动人的面庞。子夫，朕昨夜过于冲动了吧？问的卫子夫满脸通红，回答了一个灿烂的笑容。他看了一看这位年轻的皇帝，不知怎么的心底里一酸，眼角溢出了泪花。怎么还哭了？
1: 不，妾是喜极而泣。
0: 啊，那就好，朕要带你回宫去，从今以后朕每天都要看到你呀。
1: 可是平阳公主还没答应呢。
0: 子夫啊，你真是傻吗？你没看出平阳公主我这个亲姐姐对朕有多好吗？来来来，俩人起身坐到梳妆台旁，刘彻拿起了画笔，朕要为你亲自画眉。
1: 哎呦，那可不敢折杀妾身了。
0: 不不不，朕愿意为你画眉呀。拿起笔来，在卫子夫的眉间轻轻勾勒出了美丽的眉形，上修下描，一时间卫子夫忧郁婉转之美更加可人了。书说简言，刘彻跟卫子夫在平阳公主夫妇的陪同下用罢了早膳，就要带着卫子夫回宫，平阳公主给拦住了。陛下，当姐姐的得替陛下想得周全些，这光天化日明目张胆的，陛下带着子夫这样一个美女回到宫中，要是让永寿殿皇后知道了消息，恐怕横生枝节，老太太那儿也不好交代。我看还是少惹麻烦，您先回行宫，明天臣妾专程派人把卫子夫

0: 形象十分英武。这是他是谁？
1: 哦，真是有缘呐、啊！陛下，这是卫子夫的弟弟，叫卫青，现在是我府中的骑奴，专为我打理这些马匹。他可是一身好武艺，我们每次出行狩猎都以他作为护卫。
0: 哦，
1: 一听说是卫子夫的亲兄弟，刘彻心中充满了好感，多打量了几眼，一看这个小伙子英俊威武，心下里对他多了几分赞赏。卫青哪知道眼前这皇上跟他未来的命运有着莫大的关联。刘彻告辞之后，转过天，卫子夫向公主夫妇道别，当然人家主仆之间又有一番叮咛嘱咐啊。平日里虽然在府中为奴，可这会儿要陪伴皇帝去了，心里边对这府中的兄弟还有一番牵挂，向着老主人平阳侯曹寿跟平阳公主又是一番拜辞感谢。奴婢这就要辞行了，家母年高，还望公主关照。兄弟卫青生性好勇，还请侯爷严加管教。行了行了，你就甭操心了，侍奉好皇上比什么都强。子夫绝忘不了公主的大恩大德。卫子夫由此进得宫中，是陪王伴驾。朝政上貌似很平静，按部就班，波澜不起。只不过刘彻坐在那里，再也听不到有什么建设性的尖锐谏言了。每天出入眼帘的就是许昌啊、石建、石庆啊这些人所传达带来的太后的心愿跟意志。特别是那个石建，最喜欢仁厚奏事，老道老太后的传话，好在也没什么背人的言行，乐意汇报就汇报吧。可供廷议的事情大伙都包揽了，刘彻倒觉得轻松，轻松下来又显得几分无聊。一到这个时刻，陪伴左右的韩嫣是最着急的了，什么事儿能让皇帝带出笑模样呢？自己是尽了力了，再想想还谁能帮忙。哎，要是把这位找来，一定能让皇帝怒放心花。

听众朋友，今天的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放的评书《汉武大帝》就播讲到这里，我是希轩，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重阳，敬老寻常。2026年全国敬老月，
2: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1: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2: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1: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2: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1: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2: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1: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好了，北京时间的16:01，我们看一下天气的情况。12号的11点到13号的8点，全市多云。20点前后呢，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15到6级。20点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气温的情况，大连14到23度，啊，房店10到25度，庄河11到23度。

0: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0: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3: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4: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5: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3: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5: 我们一家人
6: 相亲相爱。
7: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8: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9: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0: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1: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5: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

好了，16:0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毅啊。如果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一些食品呀、营养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得到我们节目的帮助的话呢，可以每天下班路上啊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我个人的微信呢是1809448746180948094487461啊。我们17号那一天呢，要跟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华夏眼科医院哈、啊、做一个线下的活动，这也是重阳节嘛，我们做一个这样的线下的体验的活动，所以如果大家也想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啊，18094487461啊。

0: 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
1: 我不会看病，
0: 但我会看医生，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今天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啊，是今天上午我接到一个听众的电话啊。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听众真的是越来越好啊。为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他其实在给我打电话的这个过程之中，他准备了很多东西，很多内容。所以我今天上午跟这个家长呢也是聊了挺长的时间啊。他们家孩子12周岁，13虚岁啊，其实和我们家的孩子差不多大。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就咳嗽得很厉害，然后跟我交流了一下他的这个治病的这个经历。我呢也跟他聊了关于这个咳嗽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咳嗽最近是重了，而且呢他也到医院去检查也看了，比如说他首先到的首诊哈，就是到了我们儿童医院啊。当时医生说问题不太大，但后来呢其实发生了很多的问题。你看这个听众啊，他就当我给他再次介绍这个专家的时候，他就说啊我不想去。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看第一次我们去的时候他就说没事儿，结果就发展成这样。我说对，疾病是在发展过程当中的啊，也许当时的确是没有什么事儿。我们俩今天聊了关于咳嗽的这个话题，比如说咳嗽呢这到底是普通的咳嗽啊？因为我们知道气管呢它有一个功能，你看气管，如果你在显微镜底下看的话，我们气管里面是除了这个黏膜之外，黏膜上面还有纤毛啊，就是在多少倍的这个显微镜底下才能看到啊，那个纤毛组织。那这个纤毛组织的作用呢，最重要的就是当你有一些脏的东西啊，不好的东西，哎，它给你推出来，就是这样的作用。这个其实就是形成了我们的这个咳嗽，对吧？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叫身体本能的这种咳嗽。那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过敏引起来的咳嗽啊，这种也是有的。再就是呢有的人呢他的咳嗽已经发展成这种哮喘了啊，就是你在咳嗽的过程当中还有这个拉弦儿的这个动静，对吧？另外呢孩子是13岁，我今天给他推荐了几个成人的就是学科的专家，然后呢哎，他还是很认真的去挂了一个号，他说这个主任不行啊，说这个不给看儿童啊，他要看就看14岁以上的15岁的啊。我说那没毛病啊，这也非常正常啊，就像我们这个说医疗现在监管越来越严格，这个严格呢其实是保护双方的，既保护医生也保护这个患者，对吧？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是去儿科看还是可以去成人门诊看呢？哪个更合适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 一同来跟大家来说说这方面的这个话题哈。
1: 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一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 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拿回自己扔在各处的各种各样的力量，把它全部收回来。在此时此刻，我不再向外寻找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能量瞬间就回来了。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来说的这个话题啊，咱们先来说说咳嗽哈，尤其是孩子的咳嗽。我今天跟这个妈妈在聊天的时候啊，我们俩有个共识，就是孩子一生病啊，妈妈就先慌了啊。反正我是这样啊，就觉得孩子如果生病了，这两天干啥都不行啊，就吃饭吃不香，工作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劲儿，就是一直是惦记着他的。这个也非常正常啊，就是我们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吧。那我们先来说咳嗽本身呢，它不是一种病，对吧？它是疾病的一个症状，有很多的疾病都可以出现咳嗽的这一个症状，不是独立的，对吧？所以孩子一咳嗽，我们首先不要着急去止咳，就像今天这个妈妈，当她跟孩子说你忍一忍，然后我就问她，我说如果你咳嗽了你能忍住吗？这个妈妈还是挺听劝的，说啊，对哈，我也忍不住。所以我们只能说是控制咳嗽，把这个咳嗽的级别呢给它尽可能的降低减轻，对吧？原来是一个很狂的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咳嗽啊，就是那种哎呀要把肺咳出来那种级别的啊，就是这叫暴雨级别的啊，你可以给它变成大雨，对吧？然后大雨级别的呢变成小雨，小雨级别的啊那就最好不要下啊。这你看，这就是这个，当然我们人类对天气还是没有办法管控到这个程度，所以明天要北风啊，今天晚上是偏北风6到7级。大连的天气不能只看温度，一定要看风向，所以我觉得明天虽然可能大连的市区的气温是14到23度，这是说的是今天吧。我觉得明天肯定不是这个气温啊。对，明天最低的气温呢是13度，最高的气温是20度，但我相信一定比这个温度要低一个几度。所以你出门的时候，对吧，你的这个围巾呐、啊，是吧，就是丝巾啊，不是说那种厚厚的围巾，丝巾啊，压风的衣服啊，对吧，我觉得都需要准备一下，这个很重要啊。好，继续来说这个咳嗽啊，我们要搞清就是咳嗽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按照这个病程呢，我们把咳嗽呢要分成三类啊。一个呢就是急性咳嗽啊，小于两周的，我们都把它算成这个急性的这个咳嗽，在2周之内的。这个绝大多数呢是由急性感染引起来的，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急性支气管炎，对吧？还有呢叫迁延性的，就是2周没好，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2周到4周的，这个叫处于过渡的阶段。慢性咳嗽呢，哎，这个病因就比较复杂了，要大于4周的啊、嗯，这个可能就是潜在的一个慢性疾病了。当然，我们现在国家卫健委，曾经也开过这种发布会啊，就说8周以内的啊、嗯，这个一般8周就应该好了，但是8周以上的你应该，但我们现在按照我们的这个指南给大家的就是4周啊、嗯，病因复杂。如果说咳嗽超过4周的话，那你是要警惕的。儿童的慢性咳嗽有几大原因，如果你的孩子超过了4周，进入到了慢性咳嗽的这个范畴，那首先呢，就是我们国家的专家共识也明确的指出，第一个呢，就叫咳嗽变异性哮喘，还有一个呢，叫上气道咳嗽综合症，它和我们的鼻炎、鼻窦炎是有关系的。另外呢，叫感染之后的咳嗽，这个感冒之后咳嗽迁延不愈。我们今天虽然是拿了一个孩子做例子，但是大人你也可以参照这个是一样的。而且不同年龄的病因呢有差异，学龄期就是6岁以上呢，你进入小学一直到我们的青春期的孩子，慢性的咳嗽呢以咳嗽变异性哮喘和上气道咳嗽综合症为主，还要警惕心理性的咳嗽。今天我和这个妈妈我们也聊到了这个部分，就是很难得哈，这个家长能够耐心的去把这个部分听了，甚至于他跟我说了一下啊，甚至于他在前一段时间他在看了一个我们大连的一位专家

专家原来是我们大内市儿童医院的院长，现在退休了。然后呢，他去找了这个医生看，他还挺聪明的。他跟这个医生讲说，我们有时候说话不太好用，您看您能不能跟这个孩子说一说啊？这个医生也很配合，对吧？然后呢，就跟孩子说，说你现在已经都好了啊，其实你没有问题了啊。你看，这就是我们说在这个心因性的。所以对于一个13岁咳嗽反复的孩子，医生首先会重点排查是不是我们说的咳嗽变异性哮喘，或者我们刚才说的叫上气道咳嗽综合症，就和鼻炎呢、鼻窦炎啊是有关的。比如说今天这个妈妈，我们就提到了她的这个她说她的咳嗽，然后她的这个皮肤上还有湿疹，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你应该上医院去看啊，要去找皮肤科的医生看。她开始是她说，哎呀，我她的想法是我应该先把这个咳嗽解决了。我说你这个思路我是不太认同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的咳嗽这是在你的上呼吸道有症状了，对吧？你的皮肤湿疹，其实也就是说过敏的这个事儿，在你的皮肤也是个很大的器官呢。为什么有皮肤学科呀，皮肤科呀，对不对？这个皮肤科的医生们在管理什么？不就是在管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器官吗？然后我就给他推荐了啊。说到这儿我就插一句话，我的老师啊，他的妹妹，然后呢就是妹妹的孩子5岁啊，然后小朋友这个皮肤上有点问题，然后呢扁桃体上有点问题，就是腺样体嘛，然后他从外地来大连想找医生看，这个妈妈呢自己也想在这个妇科的层面上也要去解决一点问题，然后我就想来想去呢，我就给他推荐了3位专家啊。我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我的态度是你要去挂一个特需诊，我觉得这个特需诊很好，而且现在我真的这个经常会给大家推荐特需诊。特需诊首先呢就是你能够解决就挂号难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能挂上，对吧？这就挺好的了吧，是不是？另外呢就是因为我们目前现在挂特需诊的人还是不是很多的，大家都觉得啊、哦，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挂个这么个号啊？所以它相对的人呢就相对要少一些，这样你和专家交流的这个时间也会增多。我也跟这个妈妈说，我说你一定要做好准备，把你所有的检查的这些资料你要整理一下，就像到学校给老师交作业一样，你整理的越详细越精准，那医生的那个判断就会越高。所以特需门诊一定是大家未来看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通道。我自己啊，我跟我先生我们俩交流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都要去看这个特需诊啊。未来我们啊，就现在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想找这个专家又挂不上他的平诊号的话，那就要挂这个特需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过敏性咳嗽或者叫变异性咳嗽是什么呢？在医学指南里面更规范的名字叫变异性咳嗽，它的特点就是有一些特殊的特应质的基础，就是过敏体质，另外呢就是刺激性的干咳，就是阵发性的，还有呢就是白天夜间都可能咳嗽。说它不像我们说的这个咳嗽变异性哮喘那么明显的夜间凌晨为主，还有呢就是油烟啊、灰尘啊、冷空气啊，甚至于讲话都可能会诱发你这种就是这种过敏性的这种咳嗽。还有常伴有呢就是咽喉发痒，这是它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特点。所以诊断的时候呢满足之一就可以了，第一有变异性病史或者是变异源的接触史，第二呢皮试阳性，血清的总 LGE 或者是特异性的 LGE 呢增高，糖皮质激素或者是抗组胺的药物治疗呢又有效啊，你一吃这个药物好像就好了，只要有一个满足那就可以诊断为叫这种过敏性的咳嗽了啊，这个标准名称应该叫变异性咳嗽。

0: 好，我们刚才说了变异性咳嗽哈，变异性咳嗽和咳嗽变异性哮喘它都占了过敏这个头啊，但是变异性咳嗽呢没有气道的这种高反应性，也没有痰里的这种嗜酸性炎症那么明显。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到医院检查有的时候说要测一下这个痰，测痰测什么呢，就是痰里的这叫嗜酸性炎症。那孩子到底是不是哮喘呢？我个人的态度是你可以多找几个医生来看一看啊。按照我们儿童支气管哮喘诊断和防治指南2025版，还有呢就是儿科学第10版，哮喘诊断呢是要符合我们接下来说的第一到第四条，或者是第四第五条，它是有标准的啊。第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反复的喘息、咳嗽、气促、胸闷，大多和接触的变异源还有呼吸道感染、冷空气运动有关系。另外就是夜间或凌晨发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发作的时候双肺你可以闻到，或者是呼气的时候就是那种哮鸣音听到啊，就是你可以听到，你自己能感受到的。第三个呢，除外呢其他疾病引起的喘息、咳嗽、气促或者胸闷。这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呢经过抗哮喘治疗有效或者自行缓解。再就是临床表现不典型的，就是没有明显的喘息，需要至少具备以下面几项。第一个就是支气管舒张性的试验阳性。第二个呢，支气管激发试验阳性。关键是有一些证据啊，就是叫可变呼气气流受限，这个就是哮喘的一个重要的肺功能的特征。当然你到了医院，医院就会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来跟你说这个事儿了，这个是需要我们大家要特别了解的。尤其是我不知道今天这个妈妈是不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啊，你拿着你的这个资料，这些东西里面肯定都有，你需要把你的这些资料都准备好，然后呢去找专家再一一的来看啊。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爱家健康
1: 提醒。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十个字。
2: 十个字。
1: 第一个是要有钱，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可能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第二要有人。
2: 有人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2: 如果没有呢？
1: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2: 比如说那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1: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2: 会玩。
1: 好，最后四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人
2: 越晚生病越好。
1: 对，最后两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你看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啊，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说说咳嗽和哮喘到底是什么关系哈。本质上哮喘的一个特殊类型，不典型的这种亚型，就是我们是咳嗽变异性哮喘。而且呢，咳嗽变异性哮喘呢，以咳嗽为唯一或者是主要表现。最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呢，30%到40%的这种咳嗽变异性哮喘呢，这个患者没有经过治疗，可能会在3到4年之内就发展成典型的哮喘了。而长期规范吸入糖皮质激素治疗，有助于预防和他的这个疾病的发展方向。就是你可能就是一个咳嗽变异性哮喘，如果你正规的治疗的话，它可能就不会变成我们的典型的这种哮喘了。所以咳嗽它不是哮喘，但是如果反复不好，有哮喘特征的这种慢性咳嗽，是一定要找到医生来看的。还有就是我今天跟这个妈妈呢，我也交流了，我以前也曾经有一段时间这种咳嗽，我也跟她讲，我说这个得了病呢，首先我们要让认识到，那你要正规的去诊断诊疗，对吧？你看诊疗诊断治疗，这是俩事儿。首先要正规的诊断，然后治疗，听医生的话。第二个呢，你自己身体呢也要去做出一些努力来，对吧？比如说咳嗽，我们怎么来控制它一下，而不是忍了，你忍一忍啊。这家长说话呀，有时候我们说家长有时候说话，就像昨天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聊天，他女儿上高一今年，然后呢班级里发生了一些事儿，孩子就觉得特别不公平啊。青春期的孩子嘛，对不公平这个事儿他是哎呀很在意的啊。这个我们上海的一位专家，我觉得这个社会学家，他说的一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只要你在人类的社会当中，你就会发现不公平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态，绝对没有绝对的公平，就和安全是一个道理，对吧？那天我跟大家说啊，讲到安全的事儿，就是那个车脚踏板这踩坏了，对吧？踩断了，然后呢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们那个登山的大刘老师就说其实没有绝对的安全。我非常认同这句话，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安全，公平也是一样，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你尽可能的不让你自己就进入到那个队列里面，对吧？比如说你为什么会老能深陷在这个你就觉得不公平呢？就这种事儿发生了，它为什么老是不公平呢？这个就比较复杂。第一个，你感受到的不公平是不是这个事儿里面的不公平？有的时候不一定啊，有的时候是我们不愿意进入到规则里面，所以我们就觉得不公平，实际上它还可以，对吧？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这个不公平的确是存在的，但如果你老是沉浸在这个我就觉得不公平，我非常愤怒，如果你总沉浸在这个状态里面，而且这个状态也就出不来了，那其实也是很麻烦的。所以那个上海的那个复旦大学的那个老师就说，他说其实他的孩子有的时候也说不公平，他说恭喜你，你已经进入到成人世界里了，这句话很好。然后怎么能够让孩子感受到了不公平，他也慢慢的从这个不公平的这个环境里面走了出来，自己能走出来，而不是家长拖着，家长说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忍忍不就行了吗？那再说了，那事事还都像你想，这我们很多家长愿意说的话，对吧？那实际上不是那样的，我们需要陪伴着他一起来做。就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我们今天早上在交流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事情得自己的身体先干活，对吧？你要去主动的配合医生的治疗，你的身体也要干活，慢慢的你可能就会从这个圈层里面出来了。这也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心得哈。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技支撑跨越数字鸿沟，十月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让科技带着温度走进银发生活，简化手机智能操作设备，普及居家健康监测、紧急呼叫等智能工具，帮助长辈跨过数字门槛，善用科技守护平安，让老人可以轻松享受智慧生活的便利和安心。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1: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看病不用来回跑，多位专家为您联合会诊，检查方案管理一站式全搞定。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多学科协作，更专业更贴心。
11: 多元学科体系，多层级临床专科平台，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及医疗教学科研一体的大学附属医院大一二院，用心守护健康。
12: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3: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4: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2: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3: 好好吃饭。
15: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6: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7: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5: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7: 我们一家人
18: 相亲相爱。
19: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20: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21: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22: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3: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4: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话题啊，就是像这样的孩子，我们到底是可以看成人门诊呢，还是儿科门诊呢？

好了，我们来说哈这个话题，我们到底是需要看儿科还是成人门诊啊？直接回答哈，就是明确的建议肯定是首选去儿科，因为你没到年龄啊，14岁啊才行。儿科呢是14岁为就诊上限。权威资料呢，《儿童瘢痕预防和治疗临床实践指南》当中说了，就是儿童的年龄上限就是14岁，也就是说13岁还在儿科的服务范围之内。儿童的咳嗽病因呢，诊断思路啊和成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专家共识呢也明确指出，儿童慢性咳嗽的病因比较复杂，和成人不一样，不同年龄段儿童咳嗽病因也不同，诊断和用药呢都需要儿童专用的指南和剂量。这也就是我们说为什么你要找到儿科的医生来看啊。那成人的这个门诊可不可以看呢？这是可以的啊，那是可以接诊的啊。指南里面强调大家就是从儿科转到成人科，没有特定的年龄的截止点，应该是结合孩子的发育病情，在合适的时机和医生呢来共同决策，完成平稳的过渡啊。你像我今天那个5岁的小朋友，其实我推荐的啊，他不是一个这个传统意义上的儿科啊，它其实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这个专科啊，就是专门的学科，皮肤科和耳鼻喉科也是可以的。另外我们要跟大家讲，比如说有的孩子出现了呼吸困难，有的出现了咳血、反复的肺炎，还有就是体重减轻、生长迟缓，有的孩子小，喂养困难，这种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医院去啊，就不要等，不要疼，有些东西真是你也等不起啊，也疼不住啊才行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说一个话题吧。这两天大家都在问我哈，关于这个双某这个品牌的这个肠啊，肉制品出了问题啊。我自己挺有感慨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讲过啊，就是这个品牌当时是央视给它爆出来，就是它的这个产品里面有瘦肉精啊。然后呢，央视去采访他的时候呢，他们的负责人就说，哎呀，这是上游产品啊，跟我们什么，就是上游产品给我们供的货跟我们没关系啊。我们那时候在节目里面，其实我胆子也挺大的哈，当时我就说，我说哎呀，怎么可能，你自己的产品，你自己的上游企业给你供的货你不知道，那不可能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讲，我说在我们家的这个食谱当中，在我们家的购物清单里面，这个品牌无论是鲜肉还是它的这个肉制品，我都是 pass 掉的。真的，我也确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就绝对不会再买这个品牌的任何东西。我觉得我们作为消费者唯一的权利就是这个，大家不要指望说哎呀他们早晚有一天会好的。你记着，这种企业有了这一件事儿，他都不悔过，他都从来没有觉得哎呀我他还会有第二次的。这次不就出来了吗？不过我们这次的这个处罚的力度还是很大的。食品企业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良心活了，当然我们其实说所有的行业都是良心活，但是怎么办，就是我们消费者你自己要长点心，你要学习一点东西。比如说肉制品，从肉制品的这个层面，我们说新鲜的肉啊，肯定是我们家庭当中在这个烹饪的过程当中那你要选择的。而且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要把这个肉制品的量要降下来，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畜禽肉应该是40到75克，我通常都建议大家50克或者更少一点。甚至 我先生给我的这个就是你这一天不吃都不是问题，都没有问题。但是可以把鱼虾，就是优质蛋白，就是脂肪少一点的蛋白质高一点的这样的食材啊，把它给这个量提升上来。比如说鱼呀，比如说虾呀，比如说蛋啊，对吧，啊还有包括白色的肉啊，那个鸡肉啊，当然鸡肉也有

有肌肉的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你作为消费者你要了解，首先你要学习这个部分，这个很重要。所以对于这个企业，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把它 pass 掉的。无论它这次怎么样，这个品牌我的态度非常坚决，因为我都已经把它 pass 掉了十几年了。我那天发朋友圈的时候我还说十年，后来查一查不对呀，十五年了，天哪，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就给大家一个建议，好吧。

好，我们来看一个数字哈，这是2026年9月份哈，我们的这个邻居啊，日本啊，他们官方公布什么呢？就是全国100岁以上的老人第一次突破了10万，达到了107677人。这个数字呢，已经是连续56年上涨啊！1963年第一次统计的时候，全国只有153位百岁老人啊。我们说的是个百岁，这个100岁，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现在已经翻了700倍。百岁老人当中的性别比例呢是非常失衡的啊，大概就是女性占了88%，达到了9万多人，男性只有1万多人。这个从社会学、从人文学，我们都知道男性的寿命是要比女性确实要短。有很多事情你要是一给它揉在一起，在一个系统盘里面看的话，你就觉得很有意思哈。你会发现一个家庭当中，如果一个女性先走了啊，这个男性他是大部分啊，我们不能说 个顶个都那样，大部分男性他都会在很短的时间要赶紧找个老伴儿啊，就是男性他就有这种特质。然后但是这个事儿翻过来的话啊，一个家庭男性走了，女性有的时候甚至于可能一辈子就不找了。这个事情我们是在，就是我在外面上心理学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发出了一个提问啊，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庭当中你先走了，你先生会怎么样。我们当时大家，因为我印象特别深，我们那一堂课因为它是一个连续的几天的课程哈，好像只有一个男生吧，还是两个男生我觉得我们女生都沉默了。其实女生可能她就是一个感性的一个，就是感性的生物，然后就她就会觉得很难过。我印象特别深，我们上午上完这个课的时候，中午我们就出去吃了一顿因为下午还要接着上课。日本的目前在世界最长寿的老人呢，也是一位老奶奶啊，她住在京都，她出生于1911年的12月20号，今年年底她会迎来115岁的生日。哇，115岁的老人家。

0: 健康原则需要天天提醒，爱家健康提醒来喽！
1: 爱家健康提醒。
2: 我对我养老的预期总结十个字。
3: 十个字，
2: 第一个是要有钱，啊，这个虽然很庸俗啊，但是是必须的。你像我已经投我的养老金，我已经有超过10年了，可能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嘛，我肯定要买保险，然后我要以防万一嘛。嗯。第二要有人。
3: 有人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有人可以有很多解释啊。首先呢，最好是有子女啊，在身边当然更好了。
3: 如果没有呢？
2: 没有嘛，你得有朋友，你要有社交，社交很重要。或者嘛，起码你也要能够有钱之后，你才能够购买到一些专业的护理人员和服务。嗯，最好是有自己的亲人，很重要。第三个词呢，会玩。但对于老人来讲，你得会玩，你只靠带孩子还不行，你得会玩自己的东西。
3: 比如说，他都带孩子，他哪有时间玩啊？
2: 周期很长，现在老年人都算好了，我只带第一个，第二胎我就不带了。我也玩过了，我懂怎么回事了，我就要过自己的。很多都跟子女讲好了，蛮有意思的。所以要有钱有人会玩。
3: 会玩。
2: 好，最后四个字比较简单，第一。晚病

0: 人
1: 越晚生病越好。
0: 对，最后两个字啊，快走，一闭眼睡一觉，这就是中国人讲福到了。应该这也是中国文化，就我必须福到了，我这是我的福报啊，我才可以走得很顺畅。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最近一段时间，开心果的这个价格哈，炒出了一波一波又一波的这个高价。然后我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这是发生了什么啊？不发生什么，我们现在的食品，我不跟大家讲了。你看超市都分层，是吧？说某商场楼下超市，这也不知道是自诩的呀，还是别人给说的，叫富泰超市，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好像觉得上那个超市是一种身份的那种象征。的确是，这个很奇怪啊，也其实也不奇怪，商业社会嘛，对吧？提供情绪价值不光是语言上的情绪价值，不光是说哎呀你真漂亮，哎呀你真有能力，哎呀你真有气场啊，那当然这都是情绪价值。还有一种无形的情绪价值，比如说餐厅，对吧？我们知道最早的西贝，虽然西贝后来都一言难尽了。最早的西贝大家都知道吗？它那个小方格，大家你仔细想想，对吧？那种小，那为什么每一家店都很火？就那种小方格的那个，哎呀，那个桌布，啊，给你来了一个那个沙漏，啊，就是我承诺啊，我所有的菜品都按点儿来上，你会不会有一种？顾客嘛，对不对？哪个顾客不想当上帝呀？这是顾客是上帝，这都是西方的一些理念传到我们这儿来。其实在我们中国最原始的，我们的这个就是不叫最原始，就是最古老的这些文化层面，我们是没有这个部分的，对吧？我们从来不会给它分成这样，我们只是为人民服务，我们要给你全心全意的为你服务，没有把你当上帝呀。但是西方的这个服务理念就是什么，对吧？为什么跪着要，就是大家看那个《我的前半生》里面那个马伊琍演的那个角色啊，她和她先生离婚了，然后她没谋生嘛，就找到了一个就是卖鞋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她看到她的同学，然后她就跪在地下给她同学这个试鞋啊。你看这就是什么，就是你是上帝呀，是吧？是这种视角。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就是有很多东西当它炒出来一个高价，你自己内心你要有主体，你自己内心你要知道这东西值不值啊。就打个比方说我们家买菜哈，我先生说我们家买菜是那个门口就有个菜市场，然后先生就回到家说最近一段时间那黄瓜10块钱一斤了，我说对呀，不要再买了啊。我说我知道了，就是当黄瓜出现了10块钱一斤的时候，去买10块钱的其他的，比如说青椒啊、彩椒啊，就是你以前觉得很贵的东西。为什么？因为黄瓜的营养价值那就低了，同样都是10块，黄瓜就不应该是10块，它为什么能卖10块呢？当然我们说风味是另外一种感觉，你看我就说那个有个超市，对不对？你必须得承认你到那个超市就是给那个层面的人服务的，就是人家就需要单位购物面积增大，对吧？咱们有时候去自由市场，哇，那人挤人，是不是？然后那个旁边可能还会有一点污水啊，然后什么苍蝇啊什么的，就是陪伴着，对吧？但是我们就觉得上那里面有烟火气，好像有地气，呵呵，我们要有自己的这个解释系统。但人家不是啊，人家希望有灯光。空调，然后人买到那个东西呢，就是哎呀，那个西红柿啊，板板正正的，咱别讲风味，就还没到那个层面上。当然我们现在也有一些超市，人家就是就走的这个差异化路子，我不光是会给你灯光啊，可能灯光要差一点啊，但是空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温度嘛，对吧？然后呢包装我也有，风味也很好，有这样的超市啊，但是对不起，就会很贵。

那个什么什么饺子怎么样？我就上大众点评一点，看客单价哈，对吧？就是人均消费166个一位啊，166一位，我吃不起。我说，据说他们家到夏天的时候人特别的多，排号还用黄牛呢。我说我吃不起，我也不会去等。态度嘛，这就是我呀。所以每个人作为消费者，消费者最大的权利是什么？你兜里的钱，你就可以去投票，对吧？人家不想做你的生意，那你就不去好了啊。什么样的饺子我们不可以吃呢？是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事儿吧。吃不起也不代表它有多么的好，吃不起也不代表我有多么的差，就在这儿。好吧，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在明天同时间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参与我们本周六的活动的话，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8094487461809498746。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2: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播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1: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2: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1: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2: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1: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2: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1: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北京时间17:01，大连市气象台发布了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在明天的8点前后转阴有雾。西部沿海的偏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13号2点前后增强到阵风8到9级，然后呢，局部还可以达到10级，8点前后会减弱到6级。来看大连市啊，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13号的2点前后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其他地区旅顺12到20度，金浦新区13到20度，长兴岛13到20度，普兰店11到20度，瓦房店10到19度，庄河11到20度，长海14到20度。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好，北京时间的17:03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开始直播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丹琳。抖音账号现在我个人的账号带围脖的小胖子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啊，也是我们可以沟通和互动的一种方式，就是现在其他的方式还真的不是很方便。然后在抖音那边呢，大家可以在，我觉得可能一个劲儿盯着那个屏幕看，可能也未必是现在很多人的习惯，是吧？是不是大家都是在忙着自己手中的事情，然后只是听一耳朵，对吧？然后有什么想，哎，就是那突然有什么想说的话，不得不说的话，不要控制。大家可以就在我的直播间留下你想说的话，我的账号叫带围脖的小胖子。刚才在播天气预报的时候，哇，好长啊。哎，我来说一说有多长啊，就是我前面的这个电脑平常的天气预报呢就三行啊，今天一二三四五六六行，还是小字呢，还是特别小的小字，都没有放大的情况。那就来说一说天气嘛，我觉得今年这个十月份还是蛮暖和的。大连市气象台说，哎，不要以为这个秋天就是这个样子，已经过了寒露喽。你看随着新一股冷空气的到来，就是今天夜间啊，大连将会迎来一轮降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然后伴随冷空气，半夜之后呢，北风将会吹起，然后呢还挺大的。刚才说到天气预报很长，主要就是现在的预报是东西南北大连各个方向，主要指海面啊，比如说东部沿海、西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然后那个风的那种预告现在很细致啊，比如说几点到几点刮的是什么风，大概是什么级，然后几点呢又会转成另外一个风向。这个可能对于我们比如说就是普通人来说觉得有什么意义呢，但一定是有意义的啊，就是每个人的工作的内容和方向都是不一样的嘛。是，然后大连市气象台说，这一场雨和冷空气主要影响的是星期二，明天和后天的气温。到了礼拜四呢，最高气温比今天还要高啊，周四市区的最高气温23度，然后明天就会降到19度，就是13到19度这么一个状态。刚才我看说明天的预告是20度，后天预告也是20度，然后星期四23度，然后其他的就是星期五和星期六呢，就是在20和21度，哎，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如果真的是这个状态的话，我觉得比我预想的要不那么凉。但是现在体感不一样了，对吧？你看我现在穿上毛衣了啊，我今天已经穿上毛衣了。今天上午的时候其实我还是穿的挺薄的，晚上大家都说晚上的时候会很凉啊，要多穿一些。今天我看了一下新闻，哎呀，我还没有打开我的那个新闻稿子呢啊！今天的新闻很多都是跟那个我自己认为啊，就是看到的一些事情不知道，然后也了解一下，然后也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就是今天我看到好多医生在提醒，就是现在银杏树啊进入到那个我觉得叫圣果期，然后它就会往下掉那个银杏果。大连也是一样啊，不仅仅是大连，很多地方只要有银杏树的地方都在提醒说，现在那个银杏果呀不要随便去捡了。然后医护人员说的还很细致，就是他还告诉大家，不仅是吓唬大家，他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要去捡那个银杏果。然后首先理解啊，去捡银杏果的人呢，是因为在以前的生活当中啊，以前生活肯定有很多的那种局限，对不对啊？有一些人呢可能就用以前的银杏果，不论是当吃的东西还是当药用啊，就是那个时候肯定会弥补一些需要，比如说它营养价值高，说它还可以入药啊，说它还可以止咳啊，还可以降血压啊，防治心脑血管疾病，而且还会美容养颜啊。

银杏果白果听起来还是挺好听的一个，就名字听起来就是让人不是很抵触和防御。所以呢，医护人员首先理解啊，以前大家会去摘它，说现在就不要了。第一，银杏果的外皮叶子和果实含有非常多的叫银杏酸，据说含量可以达到每千克200毫克。这个银杏酸呢是具有细胞毒性、免疫毒性，还有致敏性，就是如果用手直接接触的话啊，会导致人啊过敏啊，起那个过敏性皮炎。然后就说到银杏果入药这一说了啊，就是医生首先也承认银杏果是一味中药啊，但是就是银杏果。从银杏果变成中药是要经过好多道程序的炮制才可以达到入药的标准，因为它果实当中含有有毒物质。在这儿呢，我们就不一一说那些有毒物质是什么了啊，就是因为这些有毒的物质。然后在过去，我觉得古代它医药那个水平啊，各个方面不论是物理还是化学的水平啊，它是有限的嘛，对吧？但是人一样是生病啊，啊为了治病啊，他就可能从生活当中啊，就是当中比如说像银杏树结果子，我们就有一些我觉得非常厉害的古代人，然后他就会提炼出可以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一些成分，但中间也是要经过多道炮制，而不是直接吃到嘴巴当中去的。再有医生提醒了，说路边的银杏果容易受到汽车尾气、烟尘还有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污染。而且呢，银杏果之前它会就是城市景观嘛，它会喷那个防虫药啊，就是你去吃这些东西的话，会就是把这些比如说尾气啊、烟尘啊、甚至重金属啊、甚至一些防虫的农药啊什么的啊，然后都会吃到自己的肚子当中，是不是就是和我们想的渴望得到的那一些好的那个效果相比，这个危害其实会成倍的增加啊，意思就是说是得不偿失的。对，今天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也推这个了啊。然后其实要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和我小的时候比，我觉得现在来捡银杏果的人还是真的叫大幅减少。我小的时候在大连，就是能看到这个季节就是大家去捡，有的时候是捡掉在地上的，有的时候去捡树上的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就从数量上来说，我觉得少的很多，但是提醒还是必要的啊，提醒还是必要的。医生还说呢，说成年人吃那个银杏果呢，每天如果你真的想吃，要控制在10颗以内。然后现在就是不建议小朋友啊，就是食用银杏果，因为年龄越小的小孩，他的中毒的风险是越高的。这个果实本身它是含有，我看了一下应该是3种主要的毒性啊。那个如果一个人的免疫力还有那个什么防御性不是很强啊，比如老人和小孩啊，就不要去拿自己的身体啊去搏那样的一个机会。17:10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老朋友零距离啊，就是我叫丹玲，所以这个名字叫零距离。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带微博的小胖子啊。好，说完这个银杏果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今天的一个天象。这个我也是挺长知识的，谈到天象啊，有一些人喜欢那个研究星座什么，或者研究什么水逆，你们听过吧？什么水逆期间人很不顺利，对吧？然后人要什么避免做一些什么事情啊，然后怎么度过这一段时期。今天我就要借着这个天象来说一说这个，我也是看到一个详细的介绍，今天水星将会迎来2026年的最后一次东大距，然后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就是在傍晚可以观测水星的机会。今天大连是阴天，我觉得应该很难看到了，但是如果你在抖音平台 你的城市今天天气很好的话，今天是水星啊，是可以看到水星。看到水星的机会不是很多，水星呢是太阳系当中最小的行星，就是它离太阳是最近的。从地球上看，因为水星常年它伴随着太阳，就是大部分时间它淹没在太阳的光辉当中，是极难观测的，被称为太阳系最难捕捉的行星。只有当水星和太阳的一个距角，距离的距，角度的角，达到一个最大值的时候，就叫大距，就是叫大距，就是
大小的大，距离的距，然后人类才可以看到水星。平常它因为离太阳很近嘛，基本上太阳那个光辉就把它给淹没了，所以每一次水星和太阳的那个角度在18度到28度之间的时候，就是这个距角最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水星。然后有东大距和西大距的区别，就是水星在太阳东边就叫东大距，在太阳西边就叫西大距。东大距的时候呢，水星在黄昏的 西面，就是比如大林今天是靠西的那个方向，低空就可以看见。而西大距的时候呢，水星是在黎明，就是太阳升起的时候，然后是在东方啊，也是在低空的时候可以看到。今天水星是东大距啊，是傍晚的时候才可以看到。然后天文科普专家介绍说，本次大距发生的时候，水星的地平高度偏低，就是在今天太阳降落之后，然后它也就会沉入到地平线，观测的窗口期非常的短暂，属于叫限时天象。说有兴趣的天文爱好者可以挑战一下啊，把握一下打卡的时机。然后还说呢，说水星因为距离太阳非常近，一定要等到太阳落山之后，用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镜观测。有人说，那没有望远镜我就用眼睛看不行吗？行，不过会对眼睛带来不可逆的损伤啊，就是那个会对眼睛形成伤害啊，这是天文科普专家的那个提醒。现在抖音平台有好多科普的那种推广，包括医生的，包括天文专家的啊，他会找这个行业内部的一些就是知识层面有积累，然后表达又非常优秀的一些从业者，然后就是给大家就是这么每天都会出内容。我自己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增加知识嘛，是不是哈、啊、也是就是减少矛盾的一个就是社会矛盾的一个，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跟就是一个方式。你们有没有感觉有人说现在和人聊天可好难呢、啊，然后就会上升到一些高度啊，不是有什么 NPD 什么自恋人格。但我有一个判断，我觉得有一些人之间的那个沟通出现矛盾啊，就恰恰就是认知，就是也就是现在也这也是一个比较火的词叫认知，就是大家对于一个事情的了解就是根本都不一样啊。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你看你知道了那么多的时候，你可能在看这个天象的时候，你就心情会比较的平缓。那么接下来就来说说水逆这个事情啊。从10月份开始啊，金星开始逆行，就是从傍晚的现身的昏暗的昏变成清晨亮相的晨星。然后每一次发生这种现象的时候呢，啊，就会有人说行星逆行啊，要倒霉啊，要诸事不顺。然后今天科普专家天文专家也科普了，说行星逆行是一种正常的天文现象，对于地球环境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没有任何影响的。说网上的说法呢，看来就是在古代的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解释不了很多的那种就比如说每天太阳和月亮升起来，突然有一天好像就旁边多了一颗星星啊，然后大家就会有一些害怕。我们看一些古装电影当中是不是可以看得到，对吗？对，我就是觉得有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他会说，比如说什么日全食的时候，在不同的那个朝代，那个就是看碰到什么人吧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啊。有的时候说这是吉象啊，有人说这一定是什么不好的现象，然后就要归结在某一个人身上，说就是因为他啊，那个好像不是很吉利就是不知道，对不对？现在知道了之后，可能再有人跟你这么讲的时候，你可能心态就是听，就像看电视一样，看着我们是看呗，对吗？但不会引发我们自己的焦虑和那种恐惧。天文专家说行星跟地球是一样的，都是绕着太阳在进行公转，但是每一个行星转的速度和轨道不一样，所以呢，相对于地球的位置就在不断的变化。从地球上观察那个行星啊，有一些时候会表现出啊，相对于不移动的背景恒星而言，然后就今天靠东一些，明天靠西一些，就是我们看到的叫逆行啊。实际上说行星压根儿就没有改变它自己的上下班的那个路线啊，它自己就是绕着太阳转的。但是从地球上看呢，每一颗行星
出现逆行的时候，然后就大家就会觉得，哎，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一种好奇心哈，就是有些人观察到了，哎，怎么不一样。

一样呢？那么就说到了水逆啊，在行星当中，水星逆行是最频繁的，平均116天就会发生一次，所以呢，就会现在有一种说法说进入到水逆啦，啊，水逆也是最为大家知道的。金星呢是584天发生一次逆行，10月份金星会逆行，每一次金星逆行大概要逆行40天，在11月份之后，金星将逐渐出现在清晨的东方低空，观测条件也会逐渐的改善。然后天文学家说，行星和地球之间的引力作用会随着双方距离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这种作为啊，这种作用呢，对于地球的环境和人类的生活是没有影响的。就是行星逆行只是人们从地球上观察到，就是那种啊，就是视运动。什么叫视运动呢？就是我们其实以前不知道，我们生活的在地球上，地球之外还有又有行星，还有其他的太阳什么的，知道有太阳，但不知道那个太阳和地球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要猜，我们害怕嘛，害怕就要猜，是不是？对，天文专家说，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它会导致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顺利。我今天看了这个解释之后呢，对，我也没有说马上就排斥说水逆的一种说法啊，我觉得就是知道了之后，你就不会在看待这个现象的时候，你最起码不会形成你自己的那一种恐慌和焦虑。17:19，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零距离啊，我的抖音账号戴维博的小胖子，欢迎大家的收看和留言。

0: 好，北京时间的17:24啊，刚才那首歌打动了好多人，说这首歌真好听啊，是首老歌，演唱者呢叫郑少秋。最近郑少秋的新闻就是他在香港过马路的时候，然后被人家给看到了，然后据说那个就是有人说天哪，这是70多岁的郑少秋啊，就是玉树临风啊，好像一辈子都看不够啊，都让人有一种好奇。我觉得这种表达方式就会就是让听的人会有一种好奇，去看一看说哎他到底帅成了什么样啊，你们认为郑少秋帅吗？或者你们认为谁很帅，对吗？郑少秋摘下满天星，来说一说最近一条新闻，你们运动吗？我昨天看到啊，昨天晚上的时候我看到那个360集团的创始人周鸿祎，他发了一个视频啊，他我觉得他现在活动挺多的啊，他是一个我觉得挺喜欢社交的人啊。10月下午啊，周鸿祎怎么了呢？他说他十月下午的时候进行抱石攀岩的时候，然后就是突然掉下来了，掉下来之后呢，造成了左膝盖的粉碎性骨折。然后他说，我不敢相信这个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啊。我看了一下周鸿祎的年纪啊，今年应该是56岁，如果按中国人的虚岁来讲，他是57岁。57岁，然后攀岩啊，这条新闻之下，我除了看这个啊，这个他受伤的消息之外呢，我就好奇说什么叫抱石攀岩，你们听过吗？我平常也运动啊，但是攀岩我还真的没有去试过呢。我们单位的年轻的同事有啊，年轻的同事有。然后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就在调侃，主要就是那些自己也玩攀岩的人，他们自己调侃说，哎呀，攀岩的尽头就是骨折呀。然后说攀岩的骨折75%都在抱石攀岩馆。那我就来了解一下攀岩这项运动，然后什么叫抱石攀岩，你们有知道的吗？或者有玩过的吗？人类最早的攀岩记录，其实我认为就是古代人一定都是这个方面的高手，对吗？因为人类之前没有建立城市的时候都是在大自然中生活嘛，啊，就是有一部分人一定是在那种高山峻岭当中，然后那种攀爬嘛，啊，就是攀岩记录。但是最早的记录是在公元1492年的法国，当时法国的国王叫查理3世，他就命人啊，就是他可能没事儿，我没有这个就没有交代他当时出于什么样的一个心理，他就让人去攀登一座304米高的石灰岩塔，就是用什么绳子，还有一些什么，就比如说那些就是现在我们电影当中经常看到的一些工具，简单的工具，就是这是最早的。然后是在1947年，苏联成立了攀岩委员会，1948年举办了首届攀岩锦标赛，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次攀岩比赛。然后1974年，攀岩被正式列为国际体育的竞技项目。到了1983年呢，法国人发明了现在啊，就是那种室内的人工岩壁啊，给攀岩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后来就不断有一些国家就呼吁国际奥委会说，把攀岩纳入到奥运会吧。奥运会喊了很长时间，呼吁了很长时间。哎，我看了一下，还包括巴西这样的国家呢啊。就是后来国际奥委会宣布啊，说接纳，好，说2020年东京奥运会啊，攀岩正式成为比赛项目。然后攀岩它分很多类型啊，它分什么在外面的，在屋里的。那么这个抱石攀岩，它指的是在没有任何绳索的状态下，只靠攀岩者自身的力量然后完成的。它这个比较矮啊，它那个就是3米多高矮吗啊，3米多高，在攀岩的那个墙壁当中属于矮的啊，它就是再高就不行，有生命危险嘛。它分高墙攀岩，就比较高的那个，比如说快速爬上去，我们看比赛的时候有，是吧？抱石攀岩都是矮墙啊，但是抱石攀岩呢具有夸张性和有力量的夸张美感，它被称为峭壁上的芭蕾，具有极强的观赏性。就是它是一个全身运动，据说对于发育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来说是最好的身体均衡发展的锻炼活动，同时对一个人的自信心包括坚强的性格形成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它是非常有市场的。 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也让我了解到了抱石攀岩的墙面非常矮，他身上没有任何的安全绳，看起来好像挺好爬的，但是受伤的概率非常大。嗯，大部分的受伤就是摔倒，就是掉下来啊，掉。有人说，那这个东西还有人玩吗？这也是训练的一过程，就是训练的一个过程，这个运动的一项过程，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知道掉下来，所以玩这一项运动的人啊，他们都有一种培训，就知道掉下来的时候以什么样的姿势来保护自己。周鸿祎就介绍了，他说他在3米高的那个抱石攀岩过程当中，他一下子就掉下来了。在掉下来的瞬间呢，他没有能够做出正确的缓冲落地动作，然后他的左腿单独承受了全部冲击，说现场就听见他的左膝盖咔嚓一声巨响。我不知道这个巨响是不是很夸张啊，他说是一声巨响。然后周鸿祎到发那个朋友圈啊，发那个什么视频，他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受伤了，而是说他没有想通，说他已经玩了好多年的这个抱石攀岩了，搞不清楚他当时为什么没有能够做到正确的啊，就是那个落地的姿势。他自己也说了，正确的落地姿势呢，就是双腿后缩，然后就是在触地那一瞬间做一个前滚翻啊，就是这个动作就比较安全。他没有做到，所以他那种遗憾，或者那种就是他在想，就是我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到呢？而是用左腿承受了全部的压力。哎，我自己觉得只有经常运动的人，我觉得不一定就是从事攀岩运动吧，但凡你从事一项运动，你一定能够理解他在表达什么。是的。啊，我看了这条新闻之后，我去搜了一下，就是抱石攀岩馆，哎呀，在中国开的到处都是啊，特别火。然后为什么火呢？我觉得火的原因还真的不是刚才我说的什么芭蕾呀、啊、什么那个什么训练呐、啊，就是这一项运动，它是一个群，就是它既可以一个人玩，然后它也可以和很多人玩。你不想说话就自己爬，然后你想说话呢，然后这个手怎么抓呀，就可以和对方产生一定的对话和连接啊，没有社交压力啊，社交属性极强，几个人围在一条路线下面啊，轮流可以试，互相指点，然后跟小型聚会似的，就是还有一个升级打怪的那种，还挺有价值感的啊，还大家有团队的那种互相帮助的那个意思，然后又比较松散。啊，非常具有挑战性。在北京和上海的攀岩馆当中，就是大家不仅仅是去攀岩那个墙壁挑战这项运动，就是大家还会在这个爬完了之后，我说爬准确吗，还要一起喝一杯咖啡，然后呢聊一聊刚才爬的那种感受和想法，据说就是可以很多人在一起一待一整天。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不知道你们，我感觉到就是好像大家的那种社交方式在发生变化。首先，公务饭局极大减少。那么不是公务饭局，大家的那一种社交呢，就是不太愿意和不太熟的人一起吃饭了。就是以前好像会，还把这个当成是必须要做的。我觉得现在好像大家不追求这些了，和不太熟的人一起吃饭是很累的。因为你要找话题，社交压力很大，除非你就是喜欢，是吗？你喜欢了，对方不喜欢的话，对方压力就会很大，而且身体还是静止的嘛。而且你就是人要那个，比如说吃饭是很快的，但是人要把那个局弄得时间长一点，就要喝一点什么，是吧？啊，没有人说来上来就吃米饭、吃馒头，然后吃饭吃菜，那我觉得有一些，特别是男的吃饭是很快的，然后要拉长这个时间就要喝一些什么，现在又说喝酒又伤身体，然后喝多了也更累，对吧？所以这个抱石攀岩团据说就是哎，满足了大家这种既想运动，然后又可以社交啊，有共同的兴趣，随时可以来，随时可以走。我觉得有道理啊，是有道理的。说到喝两杯，你们今天看到茅台了吗？啊，茅台的股价今天又重新啊变成了股王，就是1280，将近1285块钱，是84块几，对吗？啊，又是第一了，对吗？股价是最贵的。 那么最近呢，其实围绕茅台的消息挺多的，下面这条消息引发了其实在业内的一个巨大的讨论，甚至会对某一些群体的生活啊有影响。什么意思呢？你们听过茅台经销商联谊会这个组织吗？据说茅台最近把各个省区的经销商联谊会全部要取消。哇，这个联谊会可不是指我们比如说开一个什么联欢会啊，一个聚餐，不是，它指的是一种形式啊，就是区域内茅台经销商自发组建的经销商自治联络组织，就是它的全称啊，它不属于茅台官方序列。哎呀，你想一想啊，都不属于茅台自己的，但是它竟然有这么一个组织，就可以看出茅台曾经是多么强势。这个茅台经销商联谊会最早成立于2010年前后，据说全国有31个省区啊都有这个茅台经销商联谊会。它过去呢也的确承担了不少的市场工作，比如说政策传达、业务培训、品鉴活动，甚至在稳定市场价格方面发挥过很大的作用。现在要把这些经销商联谊会要全部取消，是真的吗？对吧？一定会有人恐慌，因为我觉得会有一些人，比如说他以前依赖这种模式，不论是赚钱呢还是生活，那么习惯形成之后突然打破这个习惯，就会有一些变化嘛。今天茅台已经回应了这个事情是真的，但是不要瞎猜啊！有人说是为什么呢？是茅台没有钱了吗？是茅台不行了吗？还是怎么地？就是一定有很多传言。茅台的回应是，调整是跟着国家社会组织规范化管理的要求走，就是要正常的卖货啊，这些什么常规业务跟这件事情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的。我看这个消息一出，评论区真的吵翻了呀，就是每个人站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有人说这是要动经销商的蛋糕了，说以后经销商是不是就没有活路了，小经销商是不是就更没有活路了。还有人说，哎呀，上个月刚刚申请了品鉴会的经费，这下直接就要泡汤了。可以看到有一些人的确是依赖这个模式活着的。来，就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也是研究了一下啊，这个我不是经销商，我也不是经销商联谊会的一员啊，研究了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之前这个经销商联谊会会有多特殊，就是各个省的联谊会基本上是这个省的就是头部大经销商牵头，然后呢茅台其实是给他们钱的啊，叫品鉴补贴，另外一部分呢是经销商凑的会费，小到区域久有的品鉴，大到跨省市的经销商的串货和调货，全靠这个组织牵线。但这个组织是不属于茅台的，说白了茅台和千万终端烟酒店之间一直是隔着这么一个中间商协调层，它的名字就叫经销商联谊会。它有方便的地方，就是茅台就不用挨个去对接几千个经销商，是吧？它强势的时候，大家都想要它的货啊。茅台如果花那么大的力气啊，就去对接经销商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当时的想法说，既然有人中间干这个活，它就不用干了，联谊会就可以把区域政策传下去。但是也会有很大藏不住的问题，比如说屡禁不止的大商铺联合控货吵架，还有不同省份之间的品鉴经费的标准是不透明的啊，就是茅台给他多一些还是给他多一些，就是茅台会给他钱啊。小经销商呢申请支持是跟茅台说，老师我也想要这笔钱，但是茅台说那你得要看这个头部老板的脸色啊，你得跟他搞好关系，就是好复杂，是不是？这些陈年旧账都是这个模糊的中间层然后给攒出来的。所以这一次啊，茅台要把这个中间商给砍掉啊，意味着什么呢？有人说这一次调整是茅台给全行业敲警钟啊，就以后高端白酒的渠道不会是大商铺抱团然后就坐地起价的时代了。那么之前白酒行业的潜规则就是厂家靠大商铺渠道，大商铺呢靠厂家的补贴赚钱啊，就是他不是靠卖酒赚钱，他是靠那个补贴赚钱，最后用户是要买单的，因为中间的层层价价是要落在消费者头上。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茅台呢现在直接在全国开了十几家直营的，就是 I 茅台体验店，那个 I 就是那个英文那个字母 I 啊，就是茅台自己开的。大家现在也可以去关注的 I 茅台，然后你可以看到买货呀还是什么都可以在那儿直接完成，就是直接茅台触达到消费者。虽然还没有达到100%，但是比例在不断的提高，就是谁能最后把酒卖给消费者，谁就能拿到茅台的支持。而你靠囤货啊，靠联谊会串货吵架，以后这条路基本上就会越走越窄，然后最后可能就是无路可走。最后就是酒是来喝的，不是用来在经销商手里面转圈圈吵价格的。那这是现在的一个趋势吧，这个最朴素的道理现在要回到台面上来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哎，反正茅台现在开始做了啊，这个举动还挺大的，会影响到一些人，但是最后呢意思就是说对于消费者来说它是一件好事情。然后关于茅台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变化，最近那个演员李立群就是拍视频吐槽茅台，他吐槽的是什么呢？他说茅台卖的那么贵，里面放两个玻璃珠子就倒不出来酒就是倒酒的速度很慢，而且呢就是喝到后面的时候呢，瓶底下明明有酒，但是因为那两个玻璃珠子就很难倒干净，就是感觉很憋屈。我的天哪，我觉得这也是第一次啊。李立群也算是一个有流量的大 V 是吗？直接啊这么表达，关键是这个表达引发了讨论。我觉得这跟刚才就是茅台就是政策的调整要直达消费者，我觉得好像也是有异曲同工的那种意义。然后李立群调侃说，我知道你是为了打假啊，说这套设计也挡不住打假，就是打孔造假呀啊，意思就是说在那个瓶子上面什么弄一个什么针眼往里面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要是造假的话他就会避开这个设计啊，说最后就是给消费者喝酒增添麻烦对，喝过茅台的人知道它里面是有两个玻璃珠子啊，那个玻璃珠子据说是为了造假啊。有人感觉麻烦吗？李立群说麻烦啊，这个事情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很多酒友说哎呀终于有人说出我的心里话了啊。然后还有人研究说那两个玻璃珠子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然后我也看了一下啊，那两个玻璃珠子它的确是原厂功能性设计，第一就是控制流速，就是它倒酒的时候会，别看它那个瓶子挺结实的，那个瓶口看起来也很大，但是它倒酒的时候会是一个细酒线，它是防止浪费，意思就是说滴滴都是宝贝。然后第二个就是防止运输当中漏酒，这个是茅台的解释。第三呢，就是减缓开瓶之后的酒香的挥发。第四呢，就是阻碍直接倒灌，就是他害怕造假啊，提高旧瓶的二次造假难度。听起来挺有道理，当然在实行的过程当中它存在短板啊，比如说就像李立群说的一样，这个茅台酒它是没有办法把那个酒直都全倒出来的，到后面它是有一些酒是倒不出来的啊。当然网友也分成两派啊，一派觉得说是呢啊就是不舒服，另一派说哎呀毕竟人家那个酒是有自己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家要是有这么一个宝贝的话，你也不希望别人啊就是什么冒用啊，意思就是说你的酒怎么样对不对哈，理解就是防伪的使用价值。来，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反正今天茅台这个事情我也是长了知识。17:42啊，到我们的台宣时间，一段台宣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欢迎大家的收看互动还有留言。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科技赋能养老。2026年全国敬老月如约而至，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以科技赋能养老，持续推进适老环境建设，健康有呵护，数字无障碍，居家更安全，全社会携手敬老护老，守护每一位长辈的幸福晚年。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头都不见，
7: 该不该动？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好听吗？这首歌是我的好朋友，然后他写的词，在 AI 时代，然后 AI 为他创作的一首歌啊。然后我给起名叫你们先忙，其实我们又并没有花很大的力气，这首歌的第一句话就是第一句歌词就叫你们先忙。对，有听众朋友听出来了，说歌词写得很好，哎，

你们先忙，我要去看我自己的月亮。今天晚上大连看到月亮的机会不大喽。今天晚上大连将会迎来新一轮的阵雨或雷阵雨，并且伴随一股新的冷空气。半夜之后呢，偏北风的风力会增强，阵风风力可以达到7到8级，然后气温会有所下滑。看来最冷的应该是在明天早晨。明天早晨市区的最低气温13度。刚刚经历夏天的我，都现在不知道13度是什么样的一个体感。应该穿什么，但是这个时代是不是也没有必要为此焦虑啊？谁还没有厚衣服呢？冷了就把厚衣服拿出来穿上，对吧？然后热了就脱下来啊。明天大连天气转晴，不过北风的风力仍然比较大，夜间开始风力，明天夜间然后风力才会减弱。星期三星期四白天大连是以晴为主，其中星期三夜间部分地区还会下雨，然后星期六还会下雨。气温方面，虽然今天晚上有冷空气，但是气温并不低，明天的最高气温在20度，星期四的最高气温是23度，然后其他几天呢也在20到21度，可能变化比较大的是最低气温吧，就是最低气温会慢慢的往下走，15到17度之间。

好吧，你们先忙啊，你们忙着，你们忙你们的，然后我再继续节目啊，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好，说说下面这条新闻啊，真的是让人想不到，就是10月10号那天，是已故的香港天后梅艳芳的63岁的冥寿，然后就在她这个冥寿那一天呢，她的歌迷会发布了一条消息，说从今年7月份开始，发现梅艳芳的骨灰被偷了。然后报警到现在3个月也没有找回来，然后就因为没有找回来嘛，歌迷会现在就发到网上，然后让更多的人知道，说大家能不能提供线索呀，说能不能找回来呀。我的妈呀，我觉得怎么这个时代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是吧，因为在这条新闻之下，哎呀，我发现就是丢骨灰的就是受害者不仅仅包括梅艳芳，还包括就是香港有一个武术指导导演啊，刘家良，还有向华胜啊，向华胜也是一个电影出品人，还有呢就是放梅艳芳骨灰的这个地方叫宝福山，这个宝福山的创办人啊，他自己的骨灰也被偷了。哇，是吧，就是然后我就了解了一下发生了什么啊，感觉也没有什么什么太波折的那些故事啊，就是歌迷去梅艳芳存放骨灰的位置去祭拜的时候，发现他的那个门牌的那个螺丝松脱，然后里面啊那个装骨灰的那个罐就没有了，然后到现在为止也没有

把骨灰还给你，你要是不给我这么多钱的话，我就会把他的骨灰。有一条新闻呢，就是刘家良的骨灰啊，刘家良的遗孀，他的太太叫翁静晶，是一个非常啊就是厉害的女士，公开表态，就是当时是在媒体上公开表态说6000万我6块钱都不会给你，我1毛钱都不会给你啊，意思就是说我有钱宁可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我也不会助长你们这些坏蛋啊。后来经过香港警方的调查，然后刘家良还有那个向华胜的骨灰被找回来了，然后交还给他的家人。据说是一个什么跨国集团啊，专门是偷这些名人的骨灰然后勒索。但是梅艳芳这个事情，我看到今天她的家里人说没有接到勒索的那个信息，就没有人说来勒索他们啊，说如果有人来勒索他们，他们就知道骨灰被偷走了，说她家里人也不知道她的骨灰被偷走了，反正现在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吧。香港现在已经有多名公众人士公开发声啊，怒斥啊，就是说以前古代盗墓人都不会去祸害什么那个人的什么遗骨什么的哈，就有一个尊重啊，说这些人啊，就是人渣啊！同时呢，希望警方尽快的调查清楚，而且也不明白啊，就是这些名人，他们一定是花了大价钱啊，就是来就是处理身后事，是不是？说管理怎么会如此的忽视呢？就是疏忽呢？就是保存他们遗体就是那个骨灰的这个地方，怎么会如此的疏忽呢？然后我看到说这个就是这个存放骨灰这个地方的创始人的骨灰都被偷走了，目前也不知道找没找回来。哎呀，人生可能就是这样吧。17:54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今天是星期一啊，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啦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节目最后就有请梅艳芳《似是故人》。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播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38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在明天早上8点前后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在今天凌晨的2点前后会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还有长兴岛经济区都是13到20摄氏度，旅顺口区12到20摄氏度，普兰店区11到20摄氏度，瓦房店市10到19摄氏度，庄河市11到20摄氶度，长海县14到15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白天建议大家要穿着长袖衬衫，还有长袖运动衣和长裤等服装，因为雾气的原因呢，会导致路面湿滑，外出晨练的朋友啊，你要注意安全。白天的风是比较大的啊，建议大家要选择背风朝阳处晾晒。那近期因为天气预报说可能会出现降雨，不太建议各位洗车。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中等，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15的防晒霜，并且要注意保护好眼睛。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19.8摄氏度，南风2级。

0: 对湿度 70%。
1: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2: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3: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1: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3: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1: 傍晚6点，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好了，傍晚的这个时间要问候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啊，在周一到周五傍晚6点到7点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

0: 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啊，此时此刻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和大家再次相遇。那和以往一样，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啊照例是在通过微信视频号进行着同步的网络直播，感兴趣的朋友呢欢迎您从我们广播这一端啊移步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客人，也是掌柜我的好朋友哈，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就是来自于大连市第五中学的尚光子老师。尚光子老师呢是咱们大连市优秀班主任啊，也是大连市中小学家庭教育骨干教师，辽宁省三明计划专家型班主任培养对象。那此时此刻啊，我们的节目呢是在通过高掌柜家育手记这个微信视频号进行着同步的网络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网络直播间。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啥问题哈，也可以在我们网络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我们可以实时的和尚光子老师来进行互动。那好吧，闲话少叙啊，让我们赶紧问候一下我们节目的好朋友，来自于大连市第五中学的尚光子老师。光子老师你好。
1: 你好一涵，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好，我们要来一波掌声哈，欢迎我们的光子老师。哎呀特别开心哈，掌声来一波。好，哎呀，其实说起来哈，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话题啊，也是很多家长朋友特别感兴趣的啊。就是做这个节目的原因呢，我和家长们沟通的挺多的，很多家长呢就会提出自己心中的疑问哈，说你看现在都 AI 时代了，这 AI 太强大了，这么强大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呢？因为社会上有一种舆论声音哈，是说 AI 啊以后会抢夺我们孩子的饭碗啊，会让我们的孩子呢缺少很多的工作机会。所以说很多家长就担心啊，就怕啊这个人工智能啊会不会以后就让我们的孩子啊这个路呢越走越窄。
1: 对家长的这个焦虑，其实家长的这种焦虑其实我们也都有哈，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AI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其实我们仔细想想 AI 呢它不能够做选择，更不可能替人承担做完选择之后带来的这个后果。我们的一些技术层面的可以交给这个人工智能哈，但是人的这种规则意识呀，然后责任担当啊，只能在家庭当中一点一点的培养出来。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其实也是给大家焦虑的神经哈做一个按摩，是吧？想告诉大家哈，你别想那么多哈，别那么担心。其实我们说这个 AI 它的出现呢是好事儿，可以让很多重复性的机械性的这样的任务哈变得更加的简单化便利化，
1: 也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0: 对，但是你说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未来呢？那这个
1: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把它当做一种工具，而不能说我们成为 AI 的一个工具。所以家长的这个焦虑呢是担心说孩子未来啊工作也好啊，然后或者是生活也好，可能那个会被他取代，然后呢失去了或者是没有这个工作的竞争力。但实际上我们孩子的成长，不管是说 AI 时代，或者是说咱们小时候那个是电脑时代、手机时代，其实大家也有这样的担心。其实我们回过头来仔细想一下的话，任何时代高科技的时代都不会抢夺孩子的这种技能。然后因为我们从小在家里面只要是培养出孩子的这种规则意识呀，然后敢于承担责任呢，然后不管是什么时代他都会比较从容游刃有余这样。
0: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代里吧，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哈就更

0: 需要学习，更需要进步，是吧？
1: 对对，
0: 哎，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
1: 对，就是什么时候都应该，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孩子在小的时候，然后不管是什么时代，就是该养成的习惯，该培养的这种意识啊、规则呀，都是不会被任何科技所取代的。
0: 嗯，咱说技能哈，可以交给 AI，
1: 对对，
0: 交给人工智能哈，但是你说我们做人的这种规则意识啊、责任担当啊，这个都是在家庭教育当中一点一点养育出来的。
1: 对，是的。
0: 所以咱们今天哈，咱也就从这个规则意识的培养吧，给大家先从这儿开始讲起哈，给大家一点这种经验方面的分享或者是建议，好吧？
1: 好的，就是很多家长他都说，哎，快乐教育，然后要让孩子快乐成长，然后其实这种快乐并不是说无限制的这种满足孩子，然后呢，把所有的那种选择全都交给孩子，哎，只要他不哭不闹，他开心就好。但实际上呢，就是孩子在建立规则的这个年龄段是越小越好，就是0到6岁吧，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就是一个责任意识啊、规则意识、生活习惯的一个黄金养成的一个时期。如果说他在幼年的时候缺少这种规则的建立，那么孩子接下来升入小学、初中，进入这种集体环境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出现问题。
0: 所以咱们说哈，这个问题的话哈，其实我觉得养过孩子的可能这一说都特别的有共鸣哈。
1: 是的，对。然后我记得我有一个邻居哈，邻居家的那个小孩，他就是我们在楼下，就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那个2020年左右，因为我们经常在院里一起玩，然后那个时候小孩一起玩球啊，或者是跳绳啊，他就从来都不按照我们定好的这个规矩来。然后呢，我们的小孩都可以说哈，先是谁后是谁，他是我想来的时候我就要来。所以那个小朋友都不喜欢跟他一起玩，然后他的家长就是强行说，哎，他还小啊，他还小，你们带一带他。然后实际上发现不是说这帮小朋友不带他，我觉得小孩其实是特别敏感，会敏锐发现谁是不合群的哈。这个不合群其实就是因为他不遵守规矩，然后大家都按照这个要求来，他不按照的话，大家就会觉得整个的这个游戏就会被打乱。然后这个时候呢，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因为是爷爷奶奶带哈，然后呢，爷爷奶奶就会觉得说，是因为你们这些孩子太大了，不喜欢带小孩玩。但是就我自己，因为咱们是搞教育嘛，然后就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小孩就是在家说了算，出来也想说了算，出来大家不带他，不按照他想法来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强行让别人家的小孩然后来带着他玩，实际上也是在妥协，然后让别人去适应他，但是他就是拿说我们家孩子还小当做借口。其实我倒觉得说，就趁着他小就应该让他跟着哥哥姐姐的这个规则去玩去做，然后其实他也会很快的适应。
0: 对，
1: 所以接下来他就是因为现在这都已经过了很多年哈，就长大了之后就家里面就很愁，说上了那个学之后，然后在班里面跟同学们相处的也不是很愉快，然后老师用他的那个话就是，老师天天给家长打电话告状，说那个孩子怎么样，实际上都是很小的时候埋下的这个隐患哈。
0: 好，我看到哈，我们这个高掌柜家育手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有人在留言说，可以把角度调回来吗？是说我们今天直播的画面是吗？大家可能也发现了哈，最近高掌柜开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好像特别的没有规律，就是有的时候是竖屏，有的时候呢是横屏。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更合理然后更完美更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直播角度，所以我在最近一段时间真的说实话哈，就是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尝试。然后今天呢，光子因为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哈，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他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我就又尝试了一种新的方法。然后我不知道刚才那位给我们留言的听友说把角度调回来，你是指的什么样的角度？是说前两天那种横屏的角度吗？就是在我们视频画面的 这个小角落里，然后能看见高掌柜的一个小脑瓜，更多的时候还是个后脑勺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我刚才在光子老师说话的时候，我把我们那个镜头啊稍微的拉了一下往前哈，这样的话大家能看到光子老师是不是整个人在这个屏幕上的位置就大了起来哈。但是看不到我了。
1: 对呀、啊，看不到你。
0: 没关系，一会儿半点台宣广告的时候，我到光子老师身后站一下哈。好，咱们还说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就说小孩的这个规则意识的建立哈，其实越小越是给他立规矩的
1: 好
0: 时
1: 候。
0: 对，但是可能很多家长会认为立规矩啊就是跟孩子讲道理啊，但是事实上又发现这个道理好像很难讲啊，越小的孩子越讲不通是吧。
1: 对，是因为咱想一下哈，其实规矩我觉得就是真的就是两岁啊到四岁这个阶段，然后你真的是给他养成什么习惯他就是什么习惯，但是别忘了他的这个成长的规律就是他其实真的听不懂大人在讲什么，然后呢你只需要告诉他这样做就可以了，真的没有必要去跟他反反复复的去讲，因为他的认知也完全 get 不到你说的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比如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然后比如说那个每天刷牙这件事情，然后或者是还有一些什么生活样的饭前洗手，你不用跟他讲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要讲起来会有很多，但是
0: 狼狼而够。
1: 对啊，然后但是你只需要让他做就可以了，他最后就形成了这个肌肉记忆，然后等他长大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说好为什么，然后但是他可能随着自己成长然后年龄增长他理解了，然后但是这个习惯已经养成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立规矩并不是讲道理，然后也不是说立规矩然后就是要限制孩子的成长和发展，然后就是很多底线的东西这个时候就应该这么做，你没这么做你就是应该受到惩罚。
0: 就是很简单的比如说跟长辈说话要有礼貌。
1: 对，
0: 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多家庭可能在日常对孩子的教养过程当中其实做的都不是那么的好。
1: 而且现在就感觉我自己感觉啊，然后就现在的孩子特别没有边界，然后呢也没有规矩，这就导致他就是缺少敬畏。就是部分场合他可能在家就这样习惯了，然后家里面也没有教他说应该怎么样，所以他来到学校之后然后也是按照自己的这种想法和心气儿来，然后比如说那个老师会告诉他说这样事不对啊，凭什么为什么怎么了，我就是这样的呀。
0: 对，我在家就是这样的。
1: 对，我在家就这样，怎么就不行呢？
0: 对，
1: 对，
0: 你就比如说孩子啊，我刚才为什么讲，我说就是对长辈的这个态度，因为我就看到，那小孩在家，比如说姥姥姥爷呀、或者爷爷奶奶呀在场的情况下，那肯定是希望这个家和万事兴的这种感觉哈、然后呢这个小孩比如说跟老人说话的时候稍微不注意，也许父母意识到了有问题，然后父母想叮嘱一下、教育一下，然后祖辈说啊不用不用不用、
1: 对，
0: 然后这么一弄孩子就觉得啊那不要紧啊没有事儿啊我在家就这样啊。
1: 对啊，
0: 所以他出去的话、什么尊重啊然后呢有礼貌啊好像
1: 都
0: 忘到脑袋后去了。对
1: 对,
0: 对，根本没有这个意识。
1: 就是、按咱们的这个视角的话，你就觉得他目中无人哈，
0: 是
1: 为所欲为这种。
0: 对，包括我还曾经就是我们搞活动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是陌生人嘛，然后坐在圆桌这儿吃饭，然后那个小女孩，我觉得她已经有四五年级了。吃饭的时候，她就夹她自己喜欢的菜。然后呢拿着筷子在盘子里来回的豁了、然后家长也不管，当时因为从小我妈对我的教育就是吃饭的时候不允许拿你的筷子在盘子里面捡来挑去的然后我当时我就特别震惊，那时候我刚参加工作没多久。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些都是在生活当中哈很细小的
1: 事
0: 情。
1: 对
0: 对, 对，然后家长没有注意，所以这个孩子就像我们光子老师说的，你就出来就让人觉得就目中无人的这种感觉哈。
1: 然后还有就是那种比如说在家里面 跟爷爷奶奶疯闹哈，然后拿什么东西，拿枪还是什么就打爷爷那种。然后其实嗯也他下手其实小孩是没有轻重的哈，然后但是呢他看见奶奶在鼓掌，爸爸在笑，然后爷爷也很开心，他就觉得他这样对。所以到了学校之后，然后他也会可能比如说拿书啊拿球啊然后去打同学呀、啊、然后他说我在跟他玩啊。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是特别不理解的哈，后来我发现他可能真的是没有意识到这样事儿是对别人的一种伤害，
0: 真的是当成玩，
1: 他真的是当成玩，因为他从小在家里面就是这样的营造的这种环境，所以我觉得就是他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坚定地告诉他这样是不对的，然后呢，不能就是告笑着跟他说，哎呀，你这样不对呀，不要下次再这样。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在接受这个信息，70%来自于大人的这个语气和这个神态。然后你的那个话语所谓的讲道理可能就是30%这样，所以呢就是在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那种坚定不妥协，然后哪怕说他哭他闹，让他哭完闹完，这事儿错还是错，就是不能够妥协这样。
0: 你一说到哭闹啊，这个我觉得就直接关联到情绪方面的问题了哈。
1: 对，
0: 其实情绪这个事儿哈，那当然了，哭和闹都是属于负面的嘛啊，这个时候又会让家长觉得很头大。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哎呀，孩子像咱们的孩子小的时候稍微一哭，然后老人马上就冲过来说哎又怎么了，实际上他哭一哭可能也是一种发泄呀或者是什么，但是呢那可能家里面就是觉得他只要不哭不闹怎么着都行。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然后导致这个孩子，然后家里面的这个教养规则就发生变化了，就是只要这个孩子不哭闹，他做的就是全都是对的，所以这样的话就让孩子对这个对错呀是非是没有这种清醒的认识的。
0: 所以这个其实也很可怕哈。
1: 对呀。
0: 我看哈，我们哎呦，我们高掌柜家育手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这也是我们一位老听友了，图八哥哈，他说孩子身上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和家庭教育有关，是这样的。
1: 因为就像咱们说，孩子在最小最初成长的这个阶段，他是听不懂学校的这种教育的话语，可能就是家里面的一些言行啊，然后呢让他在成长中然后接收到这样的一个信号，然后自己去有所行动哈、啊、这样的。
0: 还有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哈、啊、就你千万不要担心说这个因为你的立规矩，因为你的管教、然后好像是束缚到了孩子哈。我们说其实越是有规矩越有规则，他这个内心其实越是强大的，越是安全的。
1: 对，然后像我在班里面就经常跟小孩说哈，就是越自律越自觉越自由。然后这种自由肯定不是说那个放飞的那种自由，就是你自己能管控好自己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自己把控好很多事情，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并没有人去束缚你，然后因为你对这个规则是有清醒的这种态度，然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然后你就可以放手去做，就是这样。
0: 其实放手去做哈，我觉得做完之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自己要能够承担。
1: 对，因为小孩嘛，就包括其实也不只是小孩，就咱们也是一样，很多事情做了不一定所有的事情全都能做对做好。所以也要允许孩子出现错误啊，不完美啊，遗漏呀，然后甚至说出现很多比较严重的问题，那还是那一点，越小出错越好，越小出错然后我们越可以教他怎么样去做是正确的，或者是说他在这个出现问题的这个过程中然后知道啊，我这样选择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那我下一次可能换一种选择，这其实这就等于把权力交给了孩子。
0: 是，就是你在选择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你要是积极正向的，你自然得到的益处 啊，然后快乐也会更多。那如果你选择了一个负面的，然后呢不是那么积极的，那自然而然你承担的后
1: 果
0: 也不会那么好。
1: 对，然后比如说在学校啊，那可能就是会被批评啊，然后会被惩罚呀这种，然后孩子可能回到家里面会抱怨或者是吐槽，然后但是如果说真正说懂教育的家长就会借助学校的这个契机，会发现说啊，我在家里面没有注重孩子这方面的一个培养，那么刚好老师今天批评你了，那在家里妈妈爸爸也要告诉你说这样做确实是不对的，然后因为他现在已经上学了嘛，这个时候你适当的讲一点道理他已经开始懂了，然后这个时候家就我们期待的那种家校一致，然后就会让孩子就有所改变，他下一次去想回家说也没有用，因为妈妈也会觉得说你就应该按老师的来，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触动。然后我们不要怕孩子出问题出错，不是说他犯错误了被批评了然后他就一无是处了，其实绝对不是这样的，我反而觉得说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家长应该高兴，然后我们在孩子真正离开咱们的时候，然后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一一的然后试着帮他去解决，或者是说在下一次给他一些建议，然后他就是有一些小孩就是犟嘛，咱们就说犟，他就是要这么做，他还会去碰壁，然后就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但是随着他这个认知的这种发展，然后总有一天他会说啊明白了，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有点久哈，有的孩子可能真像我自己的学生，现在有一些可能都是二十几岁的时候，然后他回过头来说，老师我终于懂你当年说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哈，然后就是那种爱的回想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咱们去想他在现在看可能是说二十多岁那还有十多年呢，但是从人生来看才二十几岁，一切都是最好的时候。所以觉得还是要趁早。
0: 对，刚才光子老师说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大家特别爱说的一句土话哈，就是人教人教不会，
1: 教不会，
0: 对，
1: 事儿
0: 教
1: 人
0: 一教就会。所以我们就说有的时候你就得让他经过那个事儿嘛，那个事儿其实你就比如说吧，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那孩子他不会自己去整理书包，整理他的文具，
1: 对，
0: 有的时候妈妈就特别着急啊，你要是不整理这个明天落了什么东西可怎么办呀，啊你还怎么上课呀，啊你怎么完成任务啊，老师会不会批评你啊，然后所以你就看吧，然后妈妈就特别强大嘛，啊很快速的给收拾好了。
1: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每周一学校最忙的地方就是门岗，然后就是哎呀忘了带那个什么卷子了，然后忘了带饭盒了，然后或者今天收一个回执单啊忘带了，然后其实这些小事儿正是在家里面，就是他之所以会忘是因为他对这件事儿没有这种责任心，
0: 对呀，
1: 他不觉得那是他的事儿，
0: 他妈妈的事儿，
1: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会说哎你这个不是昨天还强调吗，说那我妈可能没看吧，我妈没给我装吧，就是这种，然后我觉得妈妈就已经很辛苦了，你要是不想以后更辛苦，那就把这个权利交给孩子，那家长可能会担心说哎呀那孩子没带那个我不是还得送吗还得跑，其实不用，就是让他自己去承担去面对，然后其实也没有什么说啊、就今天非送不可的东西，
0: 对
1: 吧，就哪怕说今天他没带饭盒你今天就不给他送，然后就会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办法哈，当然前提是我们作为老师的话班里面一定会准备一些就是备用的一次性饭盒给他们，但是你在不拿出来之前你会发现有的小孩跟同学借了一个饭盒盖，然后呢有的小孩是带着筷子和勺的就分给同学一个，其实他们会想到很多办法，但是他也知道因为自己的失误给别人添了麻烦，那我明天肯定会想着这件事儿。
0: 你说这个哈，我想起来，因为我儿子已经高中了嘛哈，然后我就发现呀，高中生的家长这还像对待小学生一样，就是天天惦记着孩子中午的那口饭，然后呢那个饭卡啊，饭卡没拿怎么办呀，啊孩子这个到食堂晚了怎么办呀，会不会吃
1: 不上饭
0: 呀，我就在想天哪，高中生了站起来是不是比妈妈肯定是要
1: 高
0: 了吧，高
1: 了，对，是啊。
0: 对，你怎么还能把他当成一个小宝宝一样，他还能吃不上饭吗？
1: 对，
0: 我儿子就是刚上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忘拿饭卡了，然后呢我就问他，回来之后我问他，我说你饭怎么解决，哎呀跟同学借呗，
1: 对呀、
0: 啊、对，然后今天我借完了，明天拿饭卡，明天我再还他，我请他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对，他们有很多的办法，其实他完全比家长想的要聪明的多，智慧的多。
0: 对、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背地里吐槽说这个孩子啊自理能力太差、
1: 啊、
0: 为什么这么差的自理能力啊，其实都是大人给
1: 包办代替。
0: 对、
1: 嗯、
0: 对，
1: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饭盒啊吃饭啊其实这都是小事，就是很多其实现在学校里还有一些矛盾，可能是孩子之间的这个矛盾，孩子之间的矛盾，我永远觉得就是还是把解决的方式交给他，然后他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去解决，或者是说甚至是这样的小孩可能当天就没有解决，睡一觉第二天俩人又好哥们儿一样，
0: 嗯，
1: 然后就没有事儿了，但是呢家长就会在从中这个干预哈，家长这一干预就会成为两个成年人或者甚至两个家庭之间的这个矛盾。
0: 对，
1: 然后等到第二天的时候，两个小孩其实很想和好是好，但是一想昨天啊家长之间还出现矛盾哎呀算了吧，然后就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不管是吃饭还是小孩的之间的小矛盾，就试着让他自己去解决，那出现了矛盾出现问题，他才会知道说啊我是不应该这样跟别人相处，我应该去怎么样，然后等到下一次的时候，那他可能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他就会有所调整和改变，然后这样的话孩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中，他既能够就是按照之前自己比如说和朋友之间定的这个规则来，然后也能在出现问题自己因为做了这个选择然后出现后果的时候，然后自己想办法去解决去承担。那当然当他有求于家长或者老师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给他指点，这个时候你的帮助就是关心，否则的话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在孩子完全不需要的时候你去所谓的关心其实也是一种控制，我觉得。
0: 嗯，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守规则担责任哈，养育 AI 时代的少年。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不管是定规矩啊还是说要能够承担责任呀，这些东西那都是强大的 AI教不了 的、
1: 是的，
0: 也替代不了 的、
1: 对。
0: 好，那看看时间啊，我们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到了，这样咱们稍微休整一下哈。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在高掌柜家育手记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哈来留言。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啊，是咱们大连市优秀班主任，大连市第五中学的尚光子老师。嗯，那好，我们广播这一端哈、啊、时间很短啊，广告时间很短，大家不要走开哈、啊、我们很快就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居家适老，宜居改造。2026全国敬老月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适老改造，守护居家平安。家里安装扶手，地面做好防滑，清理楼道杂物，消除跌倒隐患，从小处改善居住环境，打造安全舒心的居家空间，让长辈日常起居更放心更踏实。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连头都不垫，
7: 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 93.1，在傍晚的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啊，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呢，是咱们大连市优秀班主任、大连市第五中学的尚光子老师哈。请光子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呢，是想跟大家唠一唠哈，眼下这个 AI 时代哈，我们说哪些能力才是孩子真正的核心竞争力？还有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做哈，才是正确的养育孩子的方式？来吧，让我们再和光子老师问声好。你好，光子老师。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我们掌声哈，要再来一波哈。欢迎啊，欢迎光子老师的到来。刚才在广播这一端播放半点台宣和广告的时候哈，我和光子老师还说了一个话头哈，就是说现在很多小孩你看这个用手机呀 这个玩游戏刷视频哈，然后手机的同时呢也用 pad 呀就是这些习惯其实就是打一开始我们说家庭教育当中的那个规则意识没给孩子建立好。
1: 对，因为那个孩子现在和家长出现的这个矛盾，然后就是说这个作业你还没写，然后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啊？其实家长这个时候着急了，为什么不能在最开始在跟他就是买手机的那天你就应该跟他立好这个规矩，然后如果他没有那个按照这个约定去遵守，那这个东西你就应该有一个契约哈。然后你如果没遵守，那接下来一周还是多少天就是不可以玩，就应该是这样的，而且并且严格执行。你像那个我家的小孩大概是初二吧，初二的时候，然后他用他姥爷淘汰下来的这个手机，是因为他要研学，出去跟同学拍照片，然后呢就说就先用着吧，然后我说用可以对吧，然后你第一个肯定不能攀比说我也要买什么，我说没有用。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比如说拿出去出去跟同学玩，回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儿，他的手机就是要放在鞋柜上然后绝对不可以带到自己的那个房间。然后如果说他想要用的时候，包括家里的那个 iPad， 比如说查一下题啊，或者是要干什么，然后你就坐在厅里面，然后大家就在那个饭桌这块哈，然后我说你看我和爸爸在用手机的时候肯定不会把自己关屋里的然后悄没悄的去玩，我说你小朋友的话用也没有什么逼着家长的这种事儿，然后你就坐在这儿，然后你是要查卷啊还是要干什么你都可以，然后呢拿到了然后用完了你就回房间该学习学习，或者是说你现在他喜欢唱歌嘛，然后他就说那个我要拿那个什么 K 歌，然后也行，多长时间定好，他怕他自己忘了，他在 pad 上，然后呢定个闹钟，然后响了就拿回来，就是因为最开始刚给他的时候他就养成了这个习惯，然后所以呢就是包括现在，然后他也是，然后出去了回来第一件事儿，先把手机就放在鞋柜上，然后他想用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就忘了，忘了之后呢他想起来的时候他说我把手机放门口了，会告诉我一声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在这方面我是真没有操什么心，然后回想起来的话那可能就是最开始的那个规则给定好了，然后他中间他不可能小孩嘛，他都有想偷懒想蹭一下多玩一会儿的这种，
0: 太正常了。
1: 对，你发现他今天就是多拿了10分钟还没给你拿回来，我就要再等一会儿，然后如果他一直就是还没想起来，好了，这周停用，不管你什么原因要用都不可以，然后等到下一次就好，就是我觉得两三次吧他就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你看像那个我的学生很多现在已经上大学，那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那如果说对自己的那个手机再没有管控的话，真的就是后果不堪设想，很多咱

0: 说轻了就挂科哈，真的对身体啊各个方面，咱们当看不到孩子的时候，他没有这个自控力的话，其实家长就他越长大是越担心。但是你把这个规矩定在小时候的话，他越长大你就越放心。
1: 嗯，其实说到打小定规矩哈，我们家除了高中生这个老大之外哈，我们家
0: 还有
1: 一个
0: 小
1: 学
0: 生，
1: 还有个老二哈，妹妹。你看。当然了，我对两个孩子吧，对他们的教养方式也不是完全一样的哈，老大现在哈，实话实说，我确实是干涉不了人家的手机了，我只能跟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去跟他谈哈，然后说你都这么大了，你还指着爸爸妈妈像警察盯小偷一样去看着你的手机，我说这显然不现实，而且呢，这也说明咱是不是也有点儿。太不讲究了、而且我说我相信你，你不至于说哈要这样、所以我们家老大的手机呢就完全是自己管理。那我就说老二吧、我们家在老二这儿有一个规矩、这个规矩是什么呢，就是除了爸爸的手机和哥哥的手机，剩下所有的电子产品，包括 pad， 包括笔记本电脑，包括台式机，都是妈妈的、所以你要用是妈妈借给你用的。那么既然我借给你用，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规则和要求的。你比如说他会跟我讲说啊，我们合唱团小朋友都用微信联系、或者我们班同学有微信群。然后我说有必要吗啊，那我也想联系一下，我说行，但是手机，我说这样我可以借给你一个微信号。你可以跟他们联系。然后你要告诉他们手机是妈妈的，微信号也是妈
0: 妈
1: 的、对、所以我不能保证我实时在线。然后你也不要说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社交工具社交媒体然后去聊天啊干嘛的，我说这些都没有必要。但是你要说有必要的，比如说学习方面问个东西啊，有个交流什么的，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家到现在就是小朋友嘛，还毕竟
0: 还
1: 小嘛，
0: 还小。
1: 对，所以定好了这个规则，然后在后续的管理上确实就会容易很多。
0: 对，就会很轻松的。
1: 是啊，也欢迎大家哈，您在养娃过程当中哈，有啥问题有啥困惑啊，也可以发送您的问题和困惑啊到我们高掌柜家育手机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呢是咱们大连市优秀班主任，大连市第五中学的尚光子老师哈。我们也跟大家想聚焦一个话题，就是在 AI 时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核心竞争力哈。其实我们说 AI 时代嘛，带来了我们生活工作很多方面的改变，那同样在家庭教育的这个理念上核心方向上哈，其实也是要有一定的调整的，对吧？
0: 对对。因为现在很多家长都希望这个孩子的这种智力啊各个方面然后呢有所突破，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会家里面就是生活中也有很多 AI 的便捷的东西，然后但是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不管这个时代怎么变，然后核心的这个根上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老话讲的这个规矩，然后三岁看大还有七岁看老的这个东西，就是在最小幼小的时候然后就开始跟他去讲规则定规矩，然后呢在他逐步成长的这个过程中，然后放手给他选择的权利，然后让他自己去承担选择之后带来的一些结果，好的呢那你就去享受，如果是不好的呢你自己就要去面对和承担，家长就不要再去代劳，然后否则的话就会出现那种哎，我又想又有权利，然后呢我还拒绝承担代价，然后我又想要自由的支配时间，然后回头就像咱刚才说的那个手机，我自由支配完了之后作业没有时间写了，然后这个觉也不够睡了，早晨又起不来了，然后回头就那个家更有甚者呢，家长说好吧那我明天给你请个假吧，这就彻底坏了。所以绝对不能在这种时候然后给孩子所谓的自由快乐放手啊，真正的放手是不管结果是什么样，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去面对自己去承担，然后不要说那个失败了之后然后出现问题之后就怪家长 怪同学、老师、环境，那大环境不好，
1: 嗯、
0: 然后这在也是咱们经常听到的话哈。
1: 对，
0: 嗯，实际上其实这些都是回到头来

0: 看我们就是这种选择之后的这种，咱们说有个叫权责力一致，对吧？嗯，应该是这样的。
1: 其实也能够理解哈，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嘛，总是希望把最好的、最完美的，然后呢，送到孩子的身边，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说没有啥事儿就是绝对的那么完
0: 美
1: 的，是不是？甚至于，我们可以这样想哈，就有人说，要是想当年啊，我怎么就不会怎么，然后这种时候吧，其实我就想跟这样的朋友说，想当年你也会那样，因为其实我们在人生每一个阶段，你所做的决定都是在那一时那一刻，你权衡再三做的。对于当时的你来说，对，
0: 是已经是
1: 最好
0: 的决定了。对
1: 对对
0: 对,
1: 对，所以咱就不要老提什么当年怎么怎么样哈，现在会怎么怎么样。其实说白了吧，我们今天跟大家强调的这些哈，就是想告诉各位，就很多东西呢，它真的是不管科技怎么发展，都是现代的这种科技手段所代替不了的。
0: 是的，
1: 嗯，
0: 家庭其实就是一个学习规则，然后练就责任的一个训练场，然后守规则就是被懂得约束，这个承担的这种责任呢，其实就是一种主动的成长。这个就是孩子在未来走向社会性的这种成长的一个必经之路。
1: 我们老说哈 AI 啊是强大哈，
0: 对，
1: 就是你想要个什么东西可能要放以前，你得去查大量的
0: 文
1: 字，对、
0: 啊、
1: 对,
0: 对，
1: 然后呢写个东西反复的在这儿这个推翻自己
0: 啊
1: 绞尽脑汁啊哈，这个排兵布阵啊什么的，哎，但是现在这些东西 AI 都能帮你搞定，
0: 豆包一键生成。
1: 对对，哎，现在我看很多孩子其实挺可怕的，用豆包写作文，这我觉得挺吓人的。其实
0: 对，其实我们在那个就是课堂的这种训练中，其实有一个环节，就是说你写完了作文之后，你可以让这种智能哈给你推敲一下，然后去改进一下，或者是说你把老师在那个你作文本上的一些建议拍给他说，哎，老师这么建议了，那我还有没有哪个地方更好的一个改变哈？如果是这样用的话，我觉得孩子的这个写作能力会越来越强大。但是我感觉现在很多孩子真的就是那种被动成长，然后说，哎呀，有豆包太好了，然后我就投给他，然后让他给我输出吧。其实真的是千人一面。还是一样的。然后结果呢，孩子的这个思考能力啊，写作能力，表达能力，其实反而是退化的。
1: 对，就像刚才光子老师说哈，写完了让豆包给你润色润色，
0: 哎，
1: 然后改进改进，这样的话呢，你下次按照给你润色之后的这个思路，你可以慢慢有个提升，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哈。我们是进阶的过程，找了一个很强大的工具来帮助你。害怕就害怕在就真的就是有些孩子上来老师留作文了，好呀，直接那个命令给那个 AI，然后 AI 来帮你写一篇，这个太可怕了，真的是。我们说它是可以给你去执行任务哈，也可以输出一个你想要的所谓的方案，但是它永远不能成为你自己，是不是？
0: 他最后出现的，现在对于小孩来说可能就是交个作业，那如果说成年人的话，好，你给我拟一个什么东西，回头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时候，这个责任肯定不是回头出现问题了，是豆包给我写的，对吧？
1: 豆包之前都被人那个什么了，告上法庭了吗？
0: 告上法庭了，对呀。其实做选择的是人，最后享受这个收益的是人，然后呢，当他出现问题，承担这个失败这个代价的其实也是人。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让孩子然后要勇于去承担，然后善用这个 AI， 然后通过这个磨合和自己这个成长中运用的这些事情，发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自己主动去思考。当然这个时候比如说有疑惑了，哎，我怎么就不知道，问问豆包老师今天为什么要这么说我，然后那可能还会有一个像朋友一样的一个聊天，给你一个支招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就是欣欣向荣的一个积极方面的一个变化，这样是最好的。
1: 咱俩聊着这一段的时候，我想起我们家这个小老二哈，做数学题难呀，做不出来呀，然后说我可以上网查一查吗？我说当然不可以了啊！为什么不可以？我说数学的魅力在于

0: 再简单点儿，然后又再简单点儿，然后我弄明白了，又带了这一步之后，好了，手机放到一边，我们再继续往下去思考这道题怎么做。那道题也是想了很久很久，最后终于想出来了。在想出来那一刻，孩子是非常开心的，
1: 是的，
0: 啊，非常兴奋。我说你体验到了吧，自己思考从不会到慢慢有思路，然后再到会，当然中间我们也求助了 AI 啊，但是这个过程不是说我们问他伸手要一个答案，而是有我们自己主动的思考的过程在里面。
1: 对，
0: 啊，我说你看你这个过程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1: 对，
0: 以前我家小孩不喜欢数学，稍微做的难一点的题不愿意考虑，就现在就是这么慢慢慢慢引导的，已经可以，就很多时候可以自己愿意多尝试尝试，
1: 因为他有这种成就感了。其实这个才是真正的哈，所谓的快乐的教育。
0: 对，
1: 因为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尝试啊、借助工具啊，然后最后获得了一个成果，这种快乐我觉得还是非常推荐的。
0: 那你说这个东西 AI 确实替代不了
1: 对
0: 呀、AI 可以帮你快速的提供一点素材、一点资料，帮你去查一点东西哈。你说你要拼记忆，你肯定拼不过他，你搞那些机械重复的任务，你肯定弄不过他。
1: 对，
0: 但是他永远他都只是一个工具，他你说他也不能像我们人类一样那么有感情，然后呢那么的可以独立的去思考，然后呢自己去做一个选择，这些累死他。
1: 对，
0: 他也做不到。
1: 而且出现了问题的时候说，豆包你怎么能这么说，对不起。就是态度非常好。
0: 对对对，
1: 但是不帮你解决任何的问题。
0: 对，因为他不会去给你承担这个
1: 责
0: 任的。
1: 对，
0: 我们说到底哈，孩子的人格呀、品行啊、责任心呀，包括他的这种这种比如说坚韧呀、忍耐呀，
1: 这种抗挫能力，
0: 对对，包括还有他社交能力，是吧？你说社交能力难道不是说在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这些事情，然后呢逐渐的这个给孩子托起来的吗？这里面有好的也有坏的， 对吧？但是肯定是叠加在一起给孩子创造了这样一个土壤。
1: 是，
0: 难不成你做每一件事情都问问豆包？然后豆包给你个指令你再去做。这个太不现实了哈。
1: 对，这是真的是无法代替的。
0: 是，那我们也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哈，咱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核心的建议吧。
1: 第一个呢，就是培养规则意识，给孩子建立行为边界，这也是适应社会的一个基础。第二个呢，就是练就责任担当，在生活试错中，然后做到权责一致，学会自己的选择买单。第三个呢，就是面对 AI 时代，放下和 AI 比拼技能的这个执念，重点养育孩子的这个主体性，然后培养 AI 无法替代的这种责任主体、责任意识。然后未来世界的这个工具会持续的更新，那可能现在是那个 AI 智能体哈，之后还会有更新我们想象不到的这种工具。但是呢，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话，然后一定要让他做一个守规则、敢承担的人，然后只有这样才能够拥有立足世界的这种底气。
0: 我们也特别感谢哈，咱们大连市优秀班主任、大连市中小学家庭教育骨干教师、大连市第五中学的尚光子老师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精彩分享。我们说 AI 呢，它能输出方案哈，但是呢却做不了选择，那当然了也不能承担我们人生的结果哈。其实规则呢，它是成长的安全带，那责任呢是最好的修行。家庭教育呢，其实咱们不是说要培养多么全能的一个孩子哈，多么全能的技能，而是要养育出一个懂边界、敢担当的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吧，就是我们来听节目的家长哈，咱们都能做那个懂教育的父母。咱们有一个科学的教育理念。
1: 对
0: 啊，在这个理念的这样的一个指引下，我们能够培养出守规则、肯担责，并且呢还特别有底气的啊这样优秀的孩子。好，我那天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哈，然后我们俩就是当时碰撞出了一句话哈，就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学霸。

0: 好，
1: 嗯，
0: 然后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取得那么亮眼优异的成绩哈，但是我们说所有的孩子就是他都是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家庭教育的引导的。
1: 是的，
0: 嗯，特别感谢光子老师的到来哈，然后也期待着以后有时间
1: 谢谢
0: 啊，工作不忙的时候还能来我们节目做客，
1: 好
0: 吗？
1: 好的，
0: 好
1: 的。
0: 好，咱们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哈，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我们说声再见，然后咱们期待着下次再见喽，拜
1: 拜，
0: 拜
1: 拜。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1: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播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0: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1: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0: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1: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0: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1: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0: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2: 现在天气怎么样？

0: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38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在明早8点前后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今天半夜凌晨2点前后会增强到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都是13到20摄氏度，旅顺口区12到20摄氏度，普兰店区11到20摄氏度，瓦房店市10到19摄氏度，庄河市11到20摄氏度，长海县14到20摄氏度。
1: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2: 请先圣之国，重一言之信。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179章，史上首次记录的哈雷彗星预言了天下大乱。历史上是什么人最先发现了哈雷彗星呢？是中国人。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彗星记录。大约在公元前1057年，中国人记录了著名的哈雷彗星的最早档案，这比西欧的最早记录要早1100多年。公元前1057年的武王伐纣可以看作是哈雷彗星回归次序的第一次，而此后的第二、三、五、六次，这五次回归至今还没有在史籍中找到相应的记录。而第七次回归，即鲁文公14年7月的那次，也就是公元前613年，春秋上是有记录的。从第八次回归到第九次回归，即秦厉公10年那次，也就是公元前467年，以及第十次及第11次回归，同样未找到记载资料印证。但从第12次，也就是秦始皇7年，即公元前240年起，到1910年第40次为止，我国史籍上连续有29次有关哈雷彗星回归的记录。若从公元前1057年起计，在40次哈雷彗星的回归中，中国有32次出现记录，记录之多为世界之冠。哈雷彗星在古代的世界各国中都是灾星、瘟疫、横祸的代名词。当它出现在天空的时候，人间就必有惨祸发生。虽然这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或说现代科学还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但在远古时代的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们都有着这样一种一致的看法。中国人对哈雷彗星的记录最早可以上溯到殷商时代，在武王伐纣的时候，天空中就出现了彗星，但那个时候没有确切的历史记录，所以一直被当作传说看待。有确切历史记录的是公元前613年的秋七月，有星被入于北斗。这一记载出自《春秋左传》鲁文公14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关于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这次的哈雷彗星回归是周朝的内史叔服用肉眼观测到的。这个时候正是南方的楚庄王登基不久，北方的赵盾组织诸侯联盟的时期。 如果说整个天体是不断向外膨胀的，那么两三千年前的星空就只会比我们今天的距离更近。也许这就是古人更容易用肉眼观测到天体秘密的原因。当然，还有一说，彗星在运行的过程中是不断消耗的，所以变得越来越小。古人看到的彗星比今天的人看到的要大得多，甚至会引起许多人的惊恐。不过这些我们已经无从论证了。古人当然不知道这颗彗星的名字叫做哈雷彗星，也不知道它的平均公转周期为75到76年。不过古人自有古人的一套颇成体系的认知方法。古人把这颗很特别的彗星叫做星背，背主要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冲突悖乱，一个是指彗星发出的光芒。由于彗星的光芒带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所以中国的古人又把它形象地叫做扫把星。这是一颗有名的灾星，它的扫把扫到哪里就把霉运带到哪里，它的光芒冲犯了哪里，哪里就会降临灾难。春秋左传上记载说，秋七月有星背入于北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公元前613年的秋天七月，这颗扫把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把它的霉运带入到了北斗星座。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这七颗亮星构成的一个勺形，谓之斗。因为北斗一直绕着北极星旋转，日夜守护着北极的安宁，而北极星乃是天地居住的地方，被称为中原北极紫微宫。所以古人将这种天象虚拟到人间，其对应的就是地宫北极，对应人间天子的王城洛阳；北斗七星对应人间保护天子的七大诸侯。在黄河流域上，星罗棋布的 N 个诸侯国都是周天子的臣属。由东至西，最大的七大诸侯分别是齐、鲁、宋、郑、魏、晋、秦，就好比是天象中的北斗七星紧紧围绕着周天子旋转。当扫把星冲犯北斗的时候，这一天象被周朝的内史叔服用肉眼观测到了，他知道将有不幸的事情发生，灾难当然不是全国所有的人，而是应在北斗。他发现在北斗七星中有三颗星受到了彗星的干扰，而这三颗星分别代表着齐国、宋国和晋国。于是周内史叔服大胆地预言说，
3: 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
2: 也就是说，天象中代表宋国、齐国、晋国的这三颗星受到了扫把星的冲犯，这三个国家的国君在七年之内必定会遭到厄运，死于非命。这是周内史的预言，被鲁国的史官载入了史册，也就留下了一段传奇。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5: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2: 第180章，春秋大慈善家是如何当上国君的。公元前613年，赵盾代表晋国准备召开诸侯大会之前，齐国的齐昭公积极响应， 但是会盟的日期还没到，他就一病呜呼了。齐昭公死了，就该他的儿子继位，这是当时的惯例。不过这齐国的情况有点特殊，当年齐桓公去世的时候，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接班人的问题，因为齐桓公至少有五个儿子都可以继承君位，分别是老大公子无鬼、老二公子昭、老三公子潘、老四公子商人、老五公子元。齐桓公本人比较看好老二公子昭，于是当齐桓公去世的时候，另外四个儿子就联合起来打跑了老二。老大公子无鬼自立为君，但不到四个月就被杀死了，废了，称为齐废公。公子无鬼被杀之后，在宋襄公的福利下，老二公子昭回国为君，重新风光大葬了齐桓公，以彰显他的孝道，证明自己才是最孝顺的儿子，所以老二公子昭就被称为齐孝公。齐孝公干了十年，没什么业绩，他的主要精力都在防范他的三个弟弟，公子潘、公子商人和公子元，不许他们回国抢夺他的君位。齐孝公病死的时候，魏开方杀死了齐孝公的儿子，把老三公子潘迎接了回来，继位为君。这魏开方咱们之前也了解过，他是齐桓公生前的宠臣。公子潘回国为君之后，深知在外流亡不易，不该手足相残，他就把他另外两个弟弟也招了回来，为他们平反，留在齐国享福。这样老四公子商人和老五公子元就又回到了齐国。这公子潘干了二十年，虽然也没什么业绩，但还算太平，所以他就被称为齐昭公。昭这个字儿，一是很阳光很光明的意思，一是昭雪平反纠错的意思。齐昭公在临死之前准备去参加由赵盾主持的诸侯会盟，可他已经病得走不动了。这个时候天空中出现了异象，有星辈入于北斗，周内史的预言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也传到了齐国。据说老四公子商人听到这个预言之后大喜道，能够乱齐国者除了我还有谁呀？这公子商人在他父亲齐桓公去世的那年就想当齐国的国君了，但是他抢不上，所以只好隐忍待时。这一忍就足足忍了三十年。在这三十年的时间里，公子商人都在做些什么呢？他在做善事，坚持日行一善。公子商人为了拉拢人心，他就散尽了家财，周济穷人，体恤贫民，成为当时最大最有名的慈善家。如果有谁想找他贷款，他就只借不催，如果有不还者也无所谓，这样一来百姓们无不感激。另一方面，他又聚集了许多死士在家，朝夕训练，出入跟随。当他哥齐昭公去世的时候，就该齐昭公的儿子继位了，于是这个大慈善家就顺应了天象，应运而生，派出了死士在齐昭公的葬礼上把昭公的儿子刚刚继位的太子舍给杀了。老君主死了，小君主跟着也死了，果真是应验了周内史的预言呐。公子商人杀了幼主之后，怕人议论，就对他弟弟老五公子元说，你的威信比我高，应该由你来居大位，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呀。公子元大惊道，我胆小怕事，你何必连累我呢？我可以服侍你，但你不能服侍我，但愿你为君之后能容我为齐国一匹夫，寿终足矣。于是公子商人即位，这就是齐义公。义美德也，因为当时的信息闭塞，人们对这位君主的多年认知都是美德，大家都只知道他是一位大慈善家。刚继位的太子舍被杀以后，他的母亲日夜悲啼，哭红了眼。 太子舍的母亲是鲁国人，称作昭姬。齐昭公生前不喜欢他，齐国人也不敬重他，因为齐国人都喜欢齐义公这样一位大善人来当他们的新国君。齐义公怕昭姬多事，就把他给囚禁了起来，但这样一来就惹怒了鲁公。鲁公大发雷霆，去向天子周匡王告状，周匡王就派了钦差大臣单伯来到齐国调查。单伯劝齐义公说，你既然杀了他的儿子，还把他留在齐国干什么呢？不如放他回鲁国去，对大家都好。齐义公很忌讳有人说他暗杀了幼主，心一横，就干脆把天子的钦差大臣单伯也囚禁了起来，不放他回去。这昭姬和单伯都被齐国给扣押了，齐义公还不解气，恨鲁国人多事，就兴兵前来攻打鲁国。鲁国哪里是齐国的对手啊？自此，这个持续做了30年善事、积了30年善德的大慈善家，想不到竟然在一个月之内就连续犯下了4桩惊天大案：第一，弑杀幼主；第二，囚禁国母；第三，拘扣天使；第四，虐待邻国。件件事都是震惊天子的大案，正所谓穷凶极恶，天理难容。齐义公的行为终于惹怒了天子，天子周匡王大发雷霆，命令晋国的赵盾率领诸侯联军一起去齐国讨伐弑君篡位的齐义公。于是赵盾就奉命纠合了晋、宋、魏、蔡、陈、郑、曹、许共8国诸侯前来讨伐齐国。大军来势汹汹，浩浩荡荡，怎么办呢？齐义公有办法，拿钱出气，马上献出了金银财宝纳禄于晋国，又释放了单伯回周，释放昭姬回鲁。晋国得了实惠，也不深究了，各国诸侯也都各自散伙回家去了。就这样，齐义公犯下的4件罪行屁事也没有，还继续当他的大善人，于是他的君位终于坐稳了。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5: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2: 第181章，因为长得帅而当上国君的人。齐国的齐义公篡位成功之后，大概过了2年左右，宋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宋国自从宋襄公争霸未遂就衰落下去了，宋襄公死于洪水之战时的腿伤，他的儿子是宋成公。宋成公在位干了17年，去世之后，他的小儿子楚旧接班继位，这就是宋昭公。宋昭公干了9年，到了公元前611年的时候，他的一个庶出的弟弟公子豹等得不耐烦了，也想效仿齐义公一样篡位夺权。公子豹是宋昭公的弟弟，宋成公的儿子，宋襄公的孙子。这个人在史册中的评价还是挺不错的，《左传》上说，宋公子豹礼于国人，《史记》上说，昭公弟豹贤而下士，这都是好评。当然，这也是公子豹的一种策略，他也和齐国的齐义公一样，四处收买人心。当宋国发生饥荒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粮仓打开周济穷人。为了行善积德，他要把资助的人群分为3类。第1类， 国内凡是年过70岁的老人，每个月都可以无条件到他这里来领取生活费，并且还时常另加一些美味佳肴。第二类，当政的六卿，也就是宋国的六位常委，他每天都要亲自到府上去登门拜访，嘘寒问暖，以及六位常委的门下和国内有才干有名望的人都可以得到他的无息贷款或者是无偿赞助。第三类，以前国君的旁系后裔，宋桓公、宋襄公、宋成公他们没有从政的子孙后代，都可以无条件的得到他的大力资助。以上这三个方面说明他既注重群众基础，又注重走上层路线，还顾及到老干部以及亲属间的各层次关系。如果这三种人都称赞他贤而有礼，那他必然当之无愧的应该获得美名，他将成为比齐义公更大的大善人。但是问题就在于，他要行善的这三种人群范围实在是太广阔了，而他的资金却是有限的。他的钱财没有齐义公多，却又想做出比齐义公更大更广的善事，从条件上来说就是行不通的。那怎么办呢？他做不了的事儿，自有人会帮着他做，因为他长得帅。这公子豹长得很帅，在当时是个出了名的大美男大帅哥，宋国的许多女子都非常喜欢他。有一个特别有钱有势的女人疯狂地爱上了他，简直爱死了他，很愿意帮他。这个女人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祖母。祖母爱上了孙子，为什么会有如此畸形的恋情呢？他的祖母史称王姬，是宋襄公的夫人。宋襄公当年娶的这位夫人是周天子，也就是周襄王的妹妹，所以叫做王姬。在宋襄公死了以后，襄公夫人王姬已经守了26年的寡了，年龄大概在40岁左右，独居深宫，寂寞难耐。于是半老徐娘的王姬便看上了最帅的这个孙子，20几岁的公子豹。当然不是亲孙子亲祖母，只是辈分上如此。当这位欲望强烈的祖母看上了英俊帅气的孙子之后，就把他骗到房中，用酒灌他，逼他通奸。但是公子豹断然拒绝了，不知道是不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乱伦。所以《左传》上这样记载，公子豹美而艳，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襄夫人欲和他通奸，没有成功，但不死心。不久宋国又发生大饥荒，公子豹又大肆周济穷人，仓廪中储存的粮食已经竭尽，善事无法继续了。这个时候，因为深爱着公子豹的襄夫人王姬便千方百计地想尽办法拍他的马屁。你公子豹不是喜欢布施恩惠于国人吗？好，老娘我来帮你布施，成全你，你还不愿意吗？于是襄夫人就把宫中她自己的家私全都拿出来，以公子豹的名义向灾民捐款施助，举国上下无不称赞公子豹的仁德。襄夫人为公子豹破费了这么大一笔财物之后，公子豹很感激他。那么二人之间有没有因此而私通呢？还是没有。襄夫人心里就想了，你公子豹天天行善积德，收买人心，不就是想窥视神器，篡位夺权吗？你还不愿意？好，老娘我干脆把宋国的江山也献给你，做个交换吧。公元前611年，襄夫人王姬密谋了一起弑君篡位事件，骗宋昭公外出打猎，于半路上将他暗杀掉。下一任的国君已经定好了，当然就是美而艳的公子豹。因此公子豹在祖母王姬的帮助下，终于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宋国的君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宋文公。 如果按照正常情况的发展，是轮不到他来做国君的，能一辈子安安稳稳做个公子就已经不错了。但历史的车轮总是喜欢沿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并不一定会恪守前人定下的制度。那么在湘夫人的一力支持下，登临君位当上宋文公的公子豹，究竟和这位祖母之间有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关系呢？左传上就只写到了这里，戛然而止，没有了下文，所以谁也不知道。因此后人议论宋文公是怎么当上国君的呢？不是说他弑君杀兄，他没干这事儿，也不说他情色交易、私通乱伦，这些都不清楚，只说他因帅得国，都是因为他长得帅才当上了国君。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5: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2: 第182章，通过行贿坐稳江山的一国之君。公元前611年，守寡多年的宋襄公的夫人王姬决定谋杀现任君主宋昭公，改立宋昭公的弟弟公子豹为宋国的新君。为什么呢？因为这襄夫人喜欢公子豹而不喜欢宋昭公，而国人也都喜欢公子豹而不喜欢宋昭公。襄夫人于是设下一计，让宋昭公去宋国的边境上一个叫孟珠的地方打猎。孟珠在今天的河南商丘的东北部，是个天然猎场，当宋昭公外出的时候，趁机把他杀死在野外。宋昭公知道之后，二话不说，带着他的仆从就准备上路。不过这一次打猎和往日不同，这宋昭公不仅带着狩猎工具，还把他所有的个人财产、稀奇珍宝全部都用骡马一筐筐的暗暗装载了，带着外出去打猎。宋昭公手下有个忠臣叫做荡义珠，荡义珠颇有贤名，虽然公子豹一贯对他敬而礼之，却也不为收买。他知道了襄夫人的阴谋之后，就劝告昭公说：主公，您千万不可外出打猎呀，若出猎恐怕就再也不能回来了。宋昭公说：他们如果真的发动叛乱，要想杀我，我即便是留在国中，难道就可以幸免吗？于是冬11月，宋昭公前往孟珠而去。宋昭公这边刚一出城，襄夫人就叫人关闭了城门，通知宋国的各位常委前来开会，决定废掉昭公，改立公子豹为新君。公子豹花了那么多钱，还是颇得人心的，所以众军士欢呼雀跃，将公子豹拥上了国君的宝座，这就是宋文公。接着襄夫人又派出追兵前来截杀宋昭公。却说宋昭公带着他的家私珍宝一路往孟珠进发，半途中得知国中有变，他已经被废除了。荡义珠说：幸亏主公早有准备，全部家当都搬了出来，还有退路，如今之计我们可以逃到别的国家去，但以后再图复国。宋昭公叹了口气说：哎，上自祖母，下及国人，没有不与寡人作对的，哪个诸侯愿意接纳我呢？我是做国君的人，再跑去当别人的臣子，那还不如死了算了。说完叫所有的人都下车，把所有的食物都拿出来烧烤了， 大家全部就地饱餐一顿。吃完之后，宋昭公环顾左右说，这就是最后的晚餐，吃完了这餐饭，咱们君臣永别。左右大惊，面面相觑。宋昭公垂头喃喃道，罪在寡人一身，与你们无关。你们跟了我这么些年，也没有什么好赠送的，我的所有财产都在这里，你们快快分了，各自逃生去吧。左右都哭泣道，请主公一起走，若有追兵，我等愿拼死一战。昭公说，你们死了白死，徒死无益，还是赶快逃命去吧。不一会儿，大夫华偶带着追兵已经到了。追兵赶上前来，将昭公团团围住，口传湘夫人之命，不关众人之事，单诛无道昏君一个。当一珠拔出剑来，挺身而出，仗剑护立于昭公之侧。华偶再传湘夫人之命，召当一珠回国，赦无罪，官加一级。当一珠喝道，做他的臣下，而又逃避他的祸难，苟活于世还不如死了好。跳起来挥剑与华偶格斗，华偶手操长戈，一击斩杀了一株，又回手一戈斩杀了宋昭公，再传令不去者死。昭公被杀死后，左右逃去了大半，有不愿去者跪在昭公的尸体旁尽忠，华偶便将他们全部都屠戮了，悲伤之相惨不忍睹。自此周内史的预言再一次灵验，宋国的君主也死于了祸乱。一国之君就这样无缘无故地被人杀死了，再一次震惊了天子。周天子又叫晋国派人来调查讨伐宋国的弑君之乱。第二年的春天，晋国执政官赵盾纠合了魏国、陈国、郑国这几个诸侯国的联合之师，以荀林赋为大将，前来讨伐宋国。刚刚登上宝座不久的宋文公见到诸侯联军来势汹汹，浩浩荡荡，怎么办呢？宋文公也就和齐义公一样，拿钱出气，马上献出金银财宝纳禄于晋国，送上金帛数车作为犒军之礼，请求讲和。联军大将荀林赋正准备接受宋文公的贿赂，可是郑穆公不同意了。郑穆公心想，我们为公出力，你们却老是白拿人家贿赂，这还有王法吗？出于私心的愤怒，郑穆公喊出了一句公道话，我们跟随将军来到宋国，是来讨伐乱臣贼子的，不严惩凶手，谁也不许走。荀林赋很为难呢，宋国的情况和齐国是一样的，我们上次宽恕了齐国，这次却严惩宋国，这不太合适吧？况且宋国人都喜欢他们的新国君，我们又何必多事呢？于是晋国接受了宋文公的贿赂，不仅不追究弑君案，反而还承认了宋文公的合法地位。就这样，宋文公的君位也踏踏实实地坐稳了。郑穆公回去的时候，边走边说，贪贪贪，晋国人为禄是贪，这个世道咱们得把眼光放长一点。我料定晋国再不能称霸诸侯，如今楚王心力必有作为，不如弃晋从楚才可以自安。当贿赂成风无法阻止的时候，郑穆公就选择了叛变，他又有心倒向于楚国，便派人暗暗来与楚国联络了。
7: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5: 请千乘之国重一言之信，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
7: 作者吴贤云，播讲辽炮。
2: 第183章，因用人不当而被割头弃尸的君王。齐桓公的第四个儿子是公子商人，他一直隐忍了30年才当上齐国的君主，这就是齐义公。还在齐义公很年轻的时候，曾经为了争一块田与大夫秉元大打出手，二人都请宰相管仲来决断，管仲说是公子商人不对，就把这块田判给了大夫秉元，所以公子商人对此恨之入骨。几十年之后，公子商人弑君自立，当上了一国之君，又把这块田给抢夺了回来，总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一天，齐义公外出打猎，经过东郊的时候，齐义公坐在车上，看到了大夫秉元的坟墓。虽然秉大夫已经去世多年了，但齐义公还在对他耿耿于怀。于是齐义公停下车来，叫军士们上前把他的坟给挖了，把他从坟墓里拖出来，施以月刑。什么是月刑呢？就是一种斩掉腿脚的酷刑。众军士得令，一拥而上，从秉元的尸体上砍下了他的双脚。当时秉元的儿子秉处也在众军士里面，随侍义公左右。齐义公问他，你老爸的罪该不该断足？秉处回答说，该，他活着的时候没有受到刑罚已经很不错了，何况现在只是一堆朽骨，不会疼的。齐义公又问，那你恨不恨寡人？秉处回答说，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提拔重用了我，我感激您还来不及呢，又怎敢怨恨您呢？齐义公一听龙颜大悦，这一高兴就称赞他能干，夸他乖，把从秉氏家族抢来的那块田地转手就又赠给了秉处。不仅如此，还让秉处来当他的贴身司机，为他专职驾车。秉处的前途无限光明，对齐义公也就更加忠心耿耿了。齐义公自从当上了国君之后，越来越好色。一天，他在宫中开了一个盛大的宴会，许多下级官员也被受到邀请前来参加。宴会上有个官员名叫颜值，他的老婆非常漂亮，被齐义公看上了。齐义公当天晚上就把他留在了宫中，不放他回去。第二天对颜值说，你老婆不会跟你回去了，你再另娶一个吧。颜值敢怒而不敢言呢，只好把老婆让给了他。齐义公给了颜值一大笔钱，又给他安排了一个好差事。什么呀？跟随国君齐义公左右，为他拎包。这颜值的前途也是光明一片呢。至此，秉处和颜值都成了齐义公最信得过的心腹之人。在齐国的南门外有一个避暑圣地，叫做申池，池水清洁可浴，是一处天然的洗浴中心。池子的旁边是一片茂密的竹林，最适合乘凉。夏天五月的时候，齐义公准备去申池避暑泡澡，叫上他的两个心腹秉处和颜值一起陪着他驾车而来。来在了申池，齐义公游了泳洗了澡，感觉有点累了，要喝酒。于是君臣三人开怀畅饮，谈笑风生，十分快乐。义公喝多了有点醉，口中苦热，秉处和颜值二人就连忙搬来绣榻放在竹林密处，让义公躺在上面乘凉。秉处颜值一直服侍齐义公睡着了的时候，两个人才脱了衣服跳入池中洗澡。游了一会儿，秉处顺手折了一只竹竿，举起来照着颜值的脑袋就是一敲。颜值很疼，怒道，你凭什么打我？秉处带着坏笑挑逗他说， 我听人说你不会发怒，所以想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人家抢了你老婆，你居然能忍？我刚才打你一下，又没打伤，难道你就不能忍了？颜值一听，反唇相讥道：我的耻辱只不过是失了妻，然而和你比起来，父亲的尸体被挖出来砍脚，谁轻谁重？你笑我会忍，难道不是在笑你自己比我还会忍吗？这两个泡在池子里很无聊的人，在戏谑间互相取笑对方，一个呼断足子，一个回敬夺妻者，结果就是二人同时羞愧难当，对齐义公的仇恨在压抑了许久之后，一瞬间突然爆发了。秉处借着酒劲说：他今天醉了，这是上天让我们报仇的好机会。颜值说：你若有胆量杀他，吾当相助。于是两个人游上了岸，穿了衣服，悄悄地走到竹林中来看时，只见齐义公正在熟睡，鼾声如雷，旁边只有一个人守在那里服侍。秉处对那个服侍的人说：主公一会儿酒醒了，必然要喝热水，你快去烧一壶水来预备着，免得挨骂。于是那个人就烧水去了。也就是一壶水的时间，颜值将齐义公的手按在凉床上，秉处就用双手去掐齐义公的喉咙。齐义公不舒服了，刚要挣扎，秉处就腾出一只手来，抽出义公的佩剑，在他脖子上一勒，头就滚到了地上。二人于慌乱之中，先将齐义公的头颅扔到了洗澡的池子里，又将齐义公的尸体抬到了竹林深处，草草掩埋在了一个不易发觉的地方。这就是竹林事变。可怜齐义公在位只有4年，死的时候他不知道是谁杀死了他，又成为那个可怕的预言中死于祸乱的君主。齐义公篡位成功的时候，人们都说他是个大善人，被杀了以后，人们又都说他是个无道昏君。齐义公的死和他执政有道无道的关系其实不大，关键是他用人不当，得罪了的人还当作心腹提拔，这就是取祸之道。毫无疑问，这就是给自己安装了一颗定时炸弹。在他的政治生涯上，还没有来得及大展身手，就被两个小人给害死了，死了还被人说成是天道循环，该死，这又能怨得了谁呢？须知驱动人心的不仅仅只有利益，也有仇恨，毕竟人都是有血性的。却说秉处、颜值二人杀害了齐义公之后，回到城中，用大车把他们的家产族人全部都迁移走了，搬到了楚国来定居。而齐国的君主之位又空出来了，谁上呢？诸大臣们聚在一起商议之后，就让齐义公的弟弟公子元接班。一生不愿争抢的公子元最终被推上了权力的宝座，成为齐桓公的几个儿子里面第五个当上国君的人。这个人就是齐惠公。
8: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

出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播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十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3: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2: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是阳光虽然露脸的机会不多，但是气温的攀升步伐并没有放缓，市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3度的附近，空气温润，体感非常的舒适。受到新一轮高空槽系统配合低空切变线的影响呢，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将会迎来一轮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伴随着一股冷空气，半夜后偏北风的风力会增强，阵风的风力可以达到7到8级，气温会有所下降。明天早晨市区的最低气温会降到13度的附近，加上风寒效应的影响呢，体感会比较冷，大家外出的话需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呢，我市天气转晴，不过偏北风的风力仍旧较大，夜间转西北风之后呢，风力才会减弱，市区的气温在13度到19度之间。周三、周四白天，我市的天气是以晴为主的，周五、周六转为多云到阴。其中呢，周三的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光顾，周六还会有一轮全区性的降雨。气温方面呢，除了周四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3度，其他三天最高气温都在20度到21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15度到17度之间。未来几天降雨相对来说比较频繁，大家还需要及时的来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适时的来调整出行计划。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2: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2: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技支撑跨越数次鸿沟，十月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让科技带着温度走进银发生活，简化手机智能操作设备，普及居家健康监测、紧急呼叫等智能工具，帮助长辈跨过数字门槛，善用科技守护平安，让老人可以轻松享受智慧生活的便利和安心。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要的是警服还是隐服，你爱的是真人还是假人，你惹的是警教还是隐教，你穿的是真

0: 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2: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1: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2: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1: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2: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1: 让银铃声音传得更远，
2: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1: 一座城市的敬老之心，老友之声为您传递。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我市虽然阳光露脸的机会不多，但是气温攀升的步伐并没有放缓，市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23度的附近，空气温润，体感非常的舒适。受到新一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呢，以及低空切变线的配合影响，预计呢今天夜间我市将会迎来一轮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伴随着一股冷空气，半夜后偏北风的风力会增强，阵风的风力可以达到7到8级，气温呢会有所下滑。明天早晨市区的最低气温会降到13度的附近，加上风寒效应的影响，体感会比较的冷，大家外出的话需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呢我市的天气转晴，不过偏北风的风力仍旧较大，夜间转西北风后风力才会减弱，市区的气温在13度到19度附近。周三、周四白天我市以晴天为主，周五、周六转为多云到阴。其中呢，周三的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光顾，周六呢将有新一轮的全区性的降雨。气温方面呢，除了周四市区最高气温在23度，其他三天的最高气温都在20度到21度之间，最低气温呢15度到17度。未来几天降雨来说相对比较频繁，大家还需要及时的来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适时的来调整一下出行的计划。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4: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1: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4: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1: 与自在安然，
5: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不止音乐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就是我了。

不止音乐，我们要先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来了解一下文娱演出方面的消息。先来关注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信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古典新艺话剧《红楼梦》以及老舍的经典话剧《茶馆》的专属版。大连站的演出呢，是在12月4日这一天，老舍经典的话剧《茶馆》在大连的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来进行。如果说中国的话剧这个剧坛当中演不烂看不厌的戏呢，老舍的《茶馆》一定是排在最前列的几部之一。那么这一轮的巡演的经典版本呢，只要你坐进剧场当中等待大幕缓缓的拉开，多半都会觉得愣了一秒。它不是那种写意的符号化的舞台，是扎扎实实的一间裕泰茶馆摆到了你的面前。你能够看到八仙桌顺着条凳排开，铜壶盖冒着细白的热气，然后在窗棂上贴着褪了色的旧年画，连窗台都摆着半开的茶叶罐，跑堂的一声沏茶，吆喝的脆亮，带着老北京特有的那种托腔，你甚至会下意识的抬手想接住那碗递过来的盖碗茶。老舍写这部戏呢，压根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全剧分为三幕，分别卡在了清末民国解放前夕的三个节点当中，前后横跨了半个世纪，镜头呢就死死地盯在这间小茶馆当中，往来的都是市井当中的普通人，一辈子陪着笑脸苦心撑着茶馆的王立发，一辈子硬着腰杆不肯服软的常四爷，提着鸟笼体面了半辈子最后落魄的松二爷，还有说媒的、卖菜的、当差的、混江湖的几十号人物的鱼贯而入呢，每个人都带着一些自己日子当中的难处，没有谁是绝对的主角，但是呢，凑在了一方茶桌之间，就装下了一整个时代的沉浮。茶凉了续，人走了来，茶馆的门开了又关，那些笑着、叹着、撑着、熬着的，全都是活生生的人士。这版演出呢，它最动人的地方都在细节当中，舞台不玩炫技的光影，也不搞花哨的那种机械转场，三幕换景，把桌椅磨得旧一点，把招牌褪得淡一点，把光线压得暗一点，岁月的重量就这样会悄无声息地压了上来。演员的表演呢，也是贴着人物在走的，京片子地道的像胡同里长大的，不端话剧的架子，也不会刻意的去拔高情绪。王立发的笑中呢，总是带着一点小心翼翼的那种为难，然后常四爷的话里呢，藏着一点不服输的硬气，连只出场几分钟的像这样小混混啊、老差役啊，一抬眼一开口，那股烟火气就会出来了，你不会觉得说像是在看演员在演戏，你会觉得扒着茶馆的门然后往里偷偷看了几十年的人间的那种感觉。很多人说年轻的时候看不懂茶馆，觉得就是一群人在唠家常，等到踏入社会然后讨过了生活再看的话，你就会看着看着红了眼睛，因为他写的从来都不是历史书当中的一个时代，而是每个普通人日子当中的一些挣扎，想守住一份家业，想保住一点体面，想凭着良心活着，但是时代的浪打过来呢，小人物站稳都很难，可就算难，大家也还是撑着熬着，守着心里的那点念想，这种劲儿呢，放到今天也是一样的戳人。这场演出大概有3个小时的时间，没有跌宕起伏的狗血剧

情，也不会有什么催人泪下的刻意煽情，他就是那样慢慢悠悠地陪着茶馆里的人走了大半辈子。如果说你在散场的时候走出剧场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受到耳边好像还飘着那声吆喝，心里沉甸甸暖乎乎的。我觉得这大概就是经典的底气吧，就是说呢，不管过了多少年，走进这间茶馆，你总能够在某个人的身上再看到一点点自己的影子。我们一起来听歌，来自于王菲的《主角》。

0: 七七二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潮。

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演出消息。来看到的是汪峰《相信未来》的巡回演唱会。汪峰的这场《相信未来》的巡演呢，从根上就没走当下巡演的那种热衷的概念包装的路线，没有花哨的跨界装置，也没有连环的话题造势，主视觉做的也是额外的克制，黑底拖着四个白字，简单的特别像他写歌的路子一样。舞台当中搭了长长的一节延伸台，不是为了走秀摆造型，是为了让看台最偏的观众也能够看清他拨弦的指节。灯光束呢排得特别的密，却不晃眼，所有的视觉都贴着音乐在走。大屏上滚动的永远是山川公路、深夜的城市街景，和他歌里面的烟火和迷茫的严丝合缝。近三个小时的演出更像是从傍晚踱步到深夜的情绪的曲线，没有生硬的篇章的分割，情绪呢也是顺着旋律自然的转场。网上有人讨论说他现在现场高音不稳，破音走音的片段总是被剪出来说事儿，但是呢他偏偏要全程全开麦，不垫和声，不躲高音，实在顶不上去的情况之下，就把麦克风递向台下，然后笑着听几万人帮他接完副歌。这说来呢，可能不是一种敷衍，是一种明明白白的坦诚。五十多岁的人了嘛，没有必要硬撑二十多岁的嗓子。他唱的是当下的自己，也是唱给当下正在赶路的每一个人。其实呢，相信未来这四个字从来都不是一句喊给年轻人的口号而已，他是一个写了三十多年歌的人，走过了高峰和低谷，也见过了热闹冷清，还是愿意站到台上一首接着一首唱下去的底气，也是台下坐着的人揣着各自生活的难题，也愿意跟着旋律来大声合唱的那股劲儿。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汪峰的这一首《青春》。

不止音乐，我们来进入到未闻歌名的环节当中，来听一听最近又有哪一首新歌出现了呢？2026年的鸟巢夏夜当中，汪苏泷《明日世界》的巡演的半场侧台的聚光灯忽然亮了起来，这个时候五月天阿信攥着话筒走出来的时候，全场的尖叫比音乐先炸了。没有人提前料到，这场隔了一年的双向鸟巢嘉宾局最后落地成为了一首叫做《笨蛋》的歌。说起来更像是一个浪漫的约定。前一年呢，汪苏泷站在五月天25周年巡演的鸟巢舞台上当嘉宾，两人下台就约好了，说下次要在汪苏泷的主场见，不仅人要来，还要带着一首一起写的歌。汪苏泷先写好了旋律，说想写那种年少时许的傻愿望，在成人世界当中跌跌撞撞，还是要一直护着他的那种感觉。然后阿信拿过词，没费什么磨合就填完了。所以说这首歌从来根本上就不是写爱情当中的傻，通篇没有提到过半句喜欢或者是错过，写的都是那种撞得满头热血也不回头的轴。如果这世界时间都会改变，那你还会选择撞得满头热血吗？这句歌词问到了所有还在拧着劲儿做喜欢事儿的人的心坎当中。汪苏泷的那句，从我家到鸟巢28分钟的车程我开了14年，五月天从无名的高地唱到了鸟巢花了10年，这些别人听着励志的故事，放在当时其实都是不务正业看不到头的笨选择。这首歌的编曲没有走宏大励志的路子，开篇的吉他扫的清亮，带着一点点年少时的那莽撞的感觉，鼓点呢稳稳的向前推，像低着头只顾向前赶路的脚步。两个人的声线搭得也特别的巧妙，汪苏泷的音色比较亮一点，像还在向前冲的那个年轻人，带着点不服输的劲儿。然后五月天阿信的声线呢稍稍的沉一点，像走过来之后还在回头笑着的过来人一样，语气当中带着一点温柔的共情。可能这首歌就是想要堂堂正正的告诉你，笨一点也没关系，一直走就好了。那些看起来很傻的坚持，本来就是抵达明天最聪明的路。

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汪苏泷和五月天的《笨蛋》。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的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最近这首歌来听一听，最近又有哪一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不知道大家最近刷短视频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本来漫无目的的滑着屏幕，然后忽然的出现一句你到底在为谁等待，飘出来的时候感觉旋律闷闷的，语速缓缓的，明明配的只是一些什么路灯下的光影啊，还没发出去的聊天框这种普通再不过的画面了，但是手指就是不自觉的停住了。这首藏在了无数深夜 emo 片段当中的歌，就是来自于佳木的两难。说起来也特别有意思啊，这首歌是2024年的夏天发的，到现在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了。他没有什么综艺节目给他带飞，也没有搞过合拍的挑战造势，然后呢就这样断断续续的火着，全平台的播放量早早的突破了30亿。最近这波回暖更稳了，他没有任何的营销痕迹，就是大家日常的情绪，然后随手拿来当一个 BGM， 传着传着又窜回了热歌榜的前排当中。你说这首歌吧，它好像是现象级的爆款，但是它好像总在深夜里面出现。你说它过气了吧，你随便刷几十条的深夜情绪的视频，好像至少有3条都藏着它的副歌。我觉得它能够熬走了一波又一波的快餐热歌，靠的不是说抓耳的 hook， 而是精准的戳中了成年人说不出口的那种拧巴。这首歌佳木自己写的词，通篇的没有讲什么具体的分手的事情，全都是翻来覆去的一些碎碎念，心里面攒了10000句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明明想靠近，脚步却后退，害怕被拒绝，又害怕错过，憎恶患得患失的自己，可是又改变不了，就像是副歌反复的问到的那句你到底在为谁等待，好像根本就不是在问对方，而是深夜当中自己对着镜子问自己的那一句，等一个不确定的人，等一个没有结果的答案，往前怕错，往后怕遗憾，站在原地又左右为难，这就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的两难状况。我觉得这首歌它跟很多那种嘶吼式的 emo 说唱不太一样，佳木走的是自言自语的那种路子，它整体的 follow 你能够听得出压得很慢，就像是一个人窝在沙发里面的碎碎念，然后声音呢又带着点点闷闷的感觉，像是话堵在了喉咙的一种质感。编曲也是收着劲儿的，鼓点一下一下的蹭着节拍向前走，它不炸耳也不催情绪，然后慢慢的陪着你沉浸那种拉扯的情绪当中。有人说佳木的说唱唱得含糊，但是呢我觉得恰恰就是这点含着气声的咬字，才像极了大家心事重重的时候，然后连话都说不利落的那种样子。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佳木的两难。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科技赋能养老。2026年全国敬老月如约而至，强化权益保障，守护引领安全，健全老年健康服务，以科技赋能养老，持续推进适老环境建设，健康有呵护，数字无障碍，居家更安全，全社会携手敬老护老，守护每一位长辈的幸福晚年。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入骨，寒气先清脚，大连的秋天风硬，从海上吹过来的风带着盐，带着凉，带着一股清醒劲儿。老辈人说，不怕穿得少，就怕风钻腰，大连的秋风最爱往人的腰上背上钻。入秋之后，老辈人讲究护秋，就是护住腰腹，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守住好精神。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伟，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1: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0: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1: 与自在安然，
1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我们节目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我们节目呢也会进行不定期的抖音视频端口的直播，欢迎你的关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一首情歌。

如果说你随便点开一个藏着旧歌的歌单，十有八九你都能够撞得见梁静茹的情歌。钢琴声落下来的瞬间，就像是风掀动了旧相册的扉页一样，还没有等你反应过来，那句时光是琥珀已经顺着耳朵悄悄地沉到了你的心里。2009年的作品落在他出道第十年的这个节点当中，也刚好卡在他从撩情歌姬往更柔软的人生状态过渡的一个阶段。那个时候的他呢，经历了很长一段的情绪的低谷，整张专辑当中带着一种哭过了也该好了的释然。而这首情歌是这张专辑当中最不用力的一首，但是呢却是走得最远的一首。

整首歌梁静茹唱得很克制，她最擅长的亮嗓和转音都被收了起来，用到了很平实的一种语气娓娓道来，像是在跟别人讲故事一样，但是尾音当中那点细微的软还是露出了藏在底下的温柔。这么多年，这首歌从来都不是什么现象级的爆款，也很少被人拿出来当话题去讨论，但是它就稳稳地待在大家的歌单当中， KTV 点歌单当中翻到慢歌区总会出现它的名字，毕业晚会上总有人拿起话筒唱到副歌的时候，全场会跟着轻轻地和，甚至呢，很多人的婚礼当中不用热闹的进行曲就用它来暖场，连花瓣飘下来的速度好像都慢了半拍，你不会特意的去循环它，但是当这首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你就能够精准的接上下一句，甚至呢，你可能会突然的想起十几岁的时候，你曾经把这句歌的歌词抄在了笔记本的扉页当中，或是把某一句歌词发给过某一个对你很重要的人。

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李宗盛新写的旧歌，我觉得他最耐品的地方都藏在歌名的五个字的矛盾当中。这首歌的旋律早就有了，在2003年的夏天，他抱着吉他随手拔出了一段调子，像是堵在胸口很多年的一声叹息，但是词却迟迟的填不上。那个时候他还在跟父亲较劲儿。一个想让儿子子承父业，一个背着吉他偏要偏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两个硬骨头的男人见面说不上三句就会呛声，一辈子都没好好讲过几句软话。他写过无数人的心事，写进了痴男怨女的聚散，写进了市井小民的挣扎，唯独对着自己这个给了自己生命的男人，千言万语都堵在了喉咙。这一歌就是15年的时间，15年的时间当中，他经历了婚变，也扛过了事业的低谷，自己成为了三个女儿的父亲，也送走了那个沉默了一辈子的老人。从前，在病房里相对而坐的时刻，看着父亲浑浊的眼睛，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两个男人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坐着，只听得见时钟滴答地走，直到2018年，整60岁的他站在录音室的麦克风前，那些攒了大半辈子的心事终于顺着旋律慢慢地淌了出来。歌是此刻新写的，但是心事早就旧了，人是终于活通透的，但是听歌的人已经等不到了。所以说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根本不像是在唱歌，编曲被压得极淡，木吉他轻轻地拨着，像是指尖拂过了旧相册的纸页，弦乐沉在了最下面，然后连换气的声音都收得很轻。李宗盛的就用他惯常的像唠家常一样的那种调子，一句一句的慢慢的念叨，没有哭腔，也没有拔高音的煽情，连副歌都没有明显的起伏，但是这些散得像自言自语的句子偏就一句一句的砸在了人的心窝上。两个男人极有可能终其一生只是长得像而已，一句话其实戳中了很多中国式父子的命门，一辈子的较劲，一辈子的沉默，你学他走路的姿态，学他皱眉的神情，拼了命想证明自己比他强，但是绕了大半圈之后才发现你早就活成了他的样子。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交给迪克牛仔，天空总是那么黑。

来自于迪克牛仔《天空总是那么黑》，藏在2010年的禁区那张专辑当中，不算是国民度最高的代表作品，没有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那种全民传唱热度，也没有三万英尺的具象故事感，但是偏偏这首很糙的歌最能够接得住成年人说不出口的一种疲惫感。迪克牛仔的嗓子就是这首歌的灵魂，他不会用到细腻的转音，也不会用到刻意的哭腔，用磨了几十年驻唱岁月的沙哑的嗓子扯着唱的感觉，给人的感觉不是崩溃的歇斯底里，而是咬着牙硬扛的闷响，像是拍拍膝盖上的灰，站起来继续向前走的那种劲儿。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量子。明晚九点，更多的好歌会继续在等你。其他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明天见。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

0: 更远，
1: 让敬老行动落得更实。
0: 一座传递。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好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3号，13号的8点钟到14号的8点钟，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偏北风4到5级。来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13到19度，旅顺口区12到20度，金普新区12到19度，长兴岛12到18度，普兰店6到19度，瓦房店6到18度，庄河5到20度，长海13到19度，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有霜冻或冰冻，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会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08，欢迎大家锁定 FM93.1 老朋友 FM。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新亮相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主持人星辰。不追浮华的热闹，只守踏实的陪伴，我们会分享最新的新闻热点，聊聊生活里的小知识，品读人间烟火的温暖故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来开启今天的晨间时光。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来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来说一说您和大连这座城市之间的故事，说说生活里您关注的话题，让我们共同远离焦虑，拥抱自己的松弛感。今天是周二了，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呢，天气有一个很明显的降幅。一股冷空气的来袭，其实呢，给我们大部分的北方城市啊，都带来了一定的降温、大风以及降水。昨天夜间的时候呢，大连应该是下了一场雨。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这句老话真的是没错的啊。我们从现在看到，天气有一个明显的降幅。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觉得哎呦，体感真的好凉啊。天气预报来看的话呢，今天的最低气温在11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在19度附近。但是呢，我们的体感温度啊，因为由于今天的风力是比较大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体感温度显示只有7度。

天凉好个秋，所以提示大家今天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多穿一件外套啊，以防这个降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体感上的不适。不过好在呢，在经过了这样的一轮阵雨和雷阵雨之后呢，今天的体感会比较冷，明天的话呢就会逐步转晴了，但是风力依旧是比较大的，只有在这个夜间之后啊，才可能会风力逐渐的减弱，市区气温呢在13到19度左右。那明天后天以及这个周四之前吧，我们基本上呢都是晴天为主，到了周五周六的时候呢可能是多云转阴。周六的话呢还会有一轮全区性的降雨，气温方面的话除了周四最高气温呢可以回升到23度，其他的几天基本都在20到21度附近，最低气温呢在15到17度。未来几天的降雨呢也会相对来讲频繁一点，所以大家呢需要及时的来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适时的来调整我们的出行计划。

0: 当然了，冷空气影响的不只是大连，在整个北方呢，在这一轮的冷空气之后呢，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气温的下调。那么可以看到呢，在12号之后呢，大多数的地方呢都会迎来降雨以及大风天气啊。那么今明两天呢，像东北、华北的多地气温都会明显的下降，凉意加重。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将出现4到6度的降温，局地的降幅达到8到12度。上述地区呢，还伴有4到5级的大风，以及阵风6到8级。那么在我们东北呢，多地都会在这两天迎来气温的新低，比如说像黑龙江哈尔滨啊，以及吉林长春这两地的最低气温呢，都会来到0度的上下，很有可能因为这一次的降温，哈尔滨直接入冬。据了解呢，这两天应该哈尔滨这边呢也会开始逐步的上暖气了啊，所以这个气温的变化还是挺大的，在我们东北呢也已经呈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降温的趋势，大家一定要关注好临近的天气预报。好了，稍后的时间继续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5、6、7、8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0: 新闻便利店24小时的新闻鲜货站，生活资讯随时购。首先，我们来关注12号的6:30，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了一地两检的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深圳的黄岗口岸呢，是深港之间的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呢，也使其成为了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之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的黄岗口岸启动重建，新黄岗口岸呢也是在原址之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筑总面积达到了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的单体建筑。而由于新口岸采用了一地两检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旅客通关时间由原来的30分钟直接缩短到了5分钟。

再来关注一下跟我们的食品息息相关的话题。首先呢，是关于食品的安全这个法则。10号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其中呢增设了学校食品安全专节，明确了校长、园长是第一责任人，学校食堂可以承包，但是责任不能外包。中小学、幼儿园要建立陪餐制度，学校的相关负责人得跟孩子们吃同一锅饭。第二呢，是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专节，首次呢把直播带货纳入到了调整范围当中，还要求入网餐饮服务的提供者呢要用视频形式实时的向社会公开餐饮的加工和制作过程。第三是把主要的处罚条款统一改为了货值金额的倍数罚，让罚款的数额和违法的规模更加的精准匹配。食品安全关乎了亿万百姓的身体健康，也关乎了食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容丝毫懈怠，共同来守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如今呢，秋意渐浓，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啊，这个秋收现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非常繁忙的时节。秋收呢，已经进入到了高峰，秋冬呢，也陆续的这个播种呢，开始展开了。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呢，我国的秋粮收获过半，其中呢，像西南的收获70%，长江的周下游成过50%，而黄淮海过60%，西北50.5%，东北30.5%。冬小麦也开始陆续的播种了，冬油菜目前呢已经播种了1成多。

说到了秋收，我们看到秋天该吃点啥菜呢？这个时候呢，正是一个秋收的繁忙的季节。那繁忙不仅体现在了田间地头上，更是体现在了火车上。我们来火车上看一看。近日，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对于昆明往返红果5652、5651次列车、昆明往返元谋西7466、7465次列车，公益性慢火车打造了半客运半集市的特色车厢。车厢的一半保留了常规旅客的席位，满足了群众出行和旅客的出游需求，而另一半呢，则是改造为了开阔的便民展销区域，增设了便民座椅、公平秤，专门呢还供沿线的农户来售卖相关的时令水果以及野生菌和我们的山货特产。以前呢，这个我们说啊，有一些赶车的人呢，说要带着南瓜、彩椒、菌子坐车，箩筐扁担是把过道摆得满满当当的。而现在呢，车上就有了专门的摆货的地方，又干净又宽敞，卖货省心，心里踏实。常坐5652次列车的外出售卖的农户的村民也有这样的一个表示。那么这趟全程261公里、区间票价最低仅几块钱的山间公交，不仅是当地群众出行的重要的交通工具，更是助力了山区农货外销的致富车。所以说啊，我们已经把这个菜市场搬进了火车里，不仅是方便了周边的村民可以来将自家产的这些我们的这些田间货啊，可以更好的去进行一个自产自销，进行一个售卖，更多的呢也是让大家有了出行的方式的一种新的体验。好了，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来到了昆明的这边啊，看到了往返的这几趟列车上的一个新改变。我们接下来呢把目光呢再投回我们的东北来看一看。在南方呢，可能相对来讲这个时候啊，我们是秋收的季节，可是在我们北方啊，东北人囤秋菜也是对于我们冬天的一种仪式感。很多人说东北囤的不是秋菜，是对冬天的尊重。如今的气温一路走低，那么北方的很多地方呢都进入到了一年一度的囤秋菜的黄金期。在黑龙江鹤岗，地产的大白菜、土豆、大葱堆成了一座座的小山，成为了当地深秋最鲜活的烟火图景。而在当地的一家农贸批发市场，清晨的5:30，很多的市民呢也在挑选着过冬的蔬菜，紧实饱满的大白菜，个头匀称的土豆，葱白粗壮的大葱，依旧是市民热衷采购的老三样。当地的农户呢也表示说啊，一车的白菜呢一天呢就能卖完，很多老顾客一买就是上百斤。为了保障秋菜的稳产保供顺畅流通啊，鹤岗的相关部门呢还提前统筹布筹，准备了充足的仓储空间和物流运力，保障本地的市民冬储菜能够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既然说到了秋菜，我们也来看一下啊，如果在我们大连的市民朋友们呢有囤秋菜的习惯，我们今年2026年的秋菜的上市时间呢定在了10月20号到11月20号，为期一个月啊。所以大家呢会看到，其实每年在秋菜上市期的时候呢，会在你家周边的一些市场啊，包括有一些零售点儿，都可以看到有专门的供货的点位，上面会写的秋菜供货位啊，就类似有这样的一些字样啊，会有这个显示，表示我们在哪儿呢，是有专门的售秋菜的地方。那当然了，为了避免影响周边的居民生活，每天的销售时间是6点到晚上8点，其他时间是不允许销售的。
今年的秋菜的销售品种主要是以地产和应季的农产品为主，主要包括了像大白菜、萝卜、大葱、地瓜、苹果这一类的秋菜，还有秋果，包括呢非农产品啊等等的。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非农产品啊，它是不允许在专门的秋菜点位销售的，所以我们在秋菜点位看到的呢，都是一些时令的水果啊。

好，接下来继续来看一看啊，我们再把目光投到杭州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说到囤秋菜呢，是东北的入冬仪式感，我们来说说杭州人的秋日仪式感是什么呢？桂花是浙江杭州的市花，眼下呢，杭州的各处桂花已经陆续绽放了，满城馥郁芬芳，赏桂季正式的开始。在浙江杭州的众多赏桂的点位当中，位于西湖街道的满觉龙村呢是人气最旺的。据了解，满觉龙村现在呢现有的桂花有7000余株，包括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四大主流品种，赏桂资源得天独厚。村内呢也打造了多元化的赏桂场景，杭州还专门开通了秋日的赏桂公交专线，运营时间是从9月25号一直持续到11月11号。哎呀，说到这儿呢，其实也说到了一个我的伤心事儿啊。我的2024年和2025年分别都抵达了长安，是去年吧。2025年和2026年，就是今年和去年两年呢，都去了杭州，每年都在11的前后。去年刚好赶上的是杭州的最高温。杭州去年在11的时候呢，竟然可以达到37度的一个高温，所以呢，它的桂花还没有开放。今年呢，又不巧去的时间稍微早了一点，前面的第一波第一茬的桂花呢是已经谢了，而第二茬的这个桂花还没有开放啊。所以说呢，偏偏我两次去了杭州都没有赶上桂花的盛放。早有耳闻，在满觉龙这边的桂花呢是非常的。就可以说是一路走一路赏桂，是这样的一种风景线啊，但是呢两次都没有遇到。如果有机会在这个季节来杭州旅游，或者说在杭州本地的市民朋友们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桂满飘香的感觉。

哎，刚才呢我们提到的是桂花，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银杏树。说到了这个银杏树啊，对于大连的朋友们并不陌生了，因为我们大连种植的银杏是非常非常多的，很多地方的人行道

这个道上啊，都可以看到银杏果滚落了一地。其实这也是我们到了秋冬的时候呢，大家会比较苦恼的一件事儿，因为银杏果它本身会有一点发臭啊，它本身的这个味道呢，会让大家一下子就识别到，哎，这是银杏。那有人问到了，说这个银杏果能吃吗？其实银杏果也叫白果，很多人啊都认为说它营养非常的丰富，就把它捡回家食用了。但实际上银杏果是有毒的，千万不可以乱捡，没有经过专业处理的是不能够去吃的。要了解呢，没有经过这个专业处理的银杏果，它是含有较多的银杏酸的，含量达到每千克20毫克。这类的物质呢，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此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这个胚芽当中呢，还含有氰化物和类似的生物碱的毒物。所以，如果你想吃银杏果，首先呢，需要去从正规的售卖渠道去进行购买。另外，千万就是不能捡回来生吃，要按照规范的方法去除有毒的部位，再通过加热、蒸炒等方式来降低它的毒性。

好，关注完饮食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体育资讯。北京时间的10月11号，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了安德烈娃，夺得了冠军。这是她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呢创下了中网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了女单冠军。我们恭喜郑钦文。首先，我们回顾这场比赛呢，首盘郑钦文克服了开局率先被破发的劣势，第10局化解了安德烈娃的三个这个盘点之后呢，盘末是越战越勇，连赢10分，以7-5逆转拿下了首盘。第二盘呢，郑钦文也保持着状态，最终以总分2-0战胜了对手。目前呢，安德烈娃是赛会的4号种子，是世界排名3位。前不久呢，夺得了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冠军。而此前两人呢，在2024中网女单的1/4决赛交手，郑钦文是以5-7、6-0、6-4逆转战胜了安德烈娃。而本次中网呢，郑钦文状态火热，经过了多轮的鏖战，一路闯关，首次闯进了中网决赛，也成为了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本土球员。

0: 接下来来跟我们说一下跟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提示啊。最近呢，在上海的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的时候，发现有一名顾客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于多件的商品发起了退款，而且呢是仅退款啊，同时呢又对于另外这个同款的商品进行了复购，所以有人怀疑说存在着恶意薅羊毛的嫌疑，于是呢也向当地的派出所进行了报案。警方调查显示呢，在今年的六月份，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的网上平台购入了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为由进行了申请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之后呢，也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且很快的通过了仅退款的申请。尝到了甜头的王某啊，就意识到了该平台对于生鲜或者是一些日用品这些小额的商品是不太会进行上门取件的，于是就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这个薅羊毛的操作。三个月不到，王某能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达到了8000多元。目前的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所以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试图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谋一点小私小利，实际上呢，我们都是会被严格的纳入到这个强制的诈骗的范畴之中啊。好了，稍后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提升社区适老环境和便民服务。金秋敬老月，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龄安全，持续完善社区适老配套，打造老年休息、活动、便民服务空间，兼顾老人出行休闲需求，
1: 营造尊老爱老的社区氛围，
0: 点滴细节温暖晚年，共建安全友好、充满温情的银龄生活乐园。
2: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
6: 人
7: 头都不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2: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秋天人容易乏，不是懒，是身体在调整。夏天出那么多汗，气血消耗大，秋天身体要补胀了。老辈人说，秋天乏了就睡，困了就歇，别硬撑。大连的秋天天高云淡，最适合午睡，中午眯上20分钟，下午精神头都不一样。老话说，秋日不午睡，下午活受罪，别跟身体过不去，困了就是身体在提醒你该歇歇了。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亮子，FM 93.1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38，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3.1 老朋友 FM 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星辰。欢迎大家在早间的7:00到8:00打开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啊来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和大连这座城市之间的故事，说说生活里您关注的话题，让我们共同远离焦虑，拥抱自己的松弛感。今天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啊，今天早上出门的话呢，会明显感觉到气温非常非常的低啊，体感温度呢将会来到10度以下。尽管呢，我们从天气来看的话呢，在11到19度，但是由于风力比较大，所以呢还是会感觉比较冷的啊。所以大家出门呢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另外呢，就是未来的几天呢还会逐渐的天气转凉。那么到了周三、周四的时候呢，虽然以晴天为主，但是风力呢还是不会减弱。所以呢，最高气温呢在23度附近啊，我们的最低气温呢也会依然在13度左右。周五、周六的时候呢是多云转阴，偶尔呢也会出现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所以要及时的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适时的来调整我们的出行计划和我们的穿衣和穿搭。好，接下来呢来说一个停水的通知。因为元宝山配水池DN700配管线的漏水，大连湾街道的两侧、镇联路两侧、大房山、小房山、宋家沟、李家沟、棉花岛等区域将面临停水降压，预计呢会在10月13号的下午4点恢复供水。那么也提示大家呢，要提前的做好相关的储水工作啊，关闭家中的水龙头。如果有任何的水务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可以来拨打24小时的供水服务热线96677 96677来进行咨询。下面一条消息呢，是也是和我们的目光广电大剧院息息相关的。10月12号，榜样的力量发布盛典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目光广电大剧院举行。发布盛典是榜样的力量学习宣传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堂生动的大思政课。盛典当中集中展示了我市15个先进典型的事迹，以多种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榜样人物的家国担当和初心坚守，用感人的事迹树立了鲜明的价值导向，以崇高的精神鼓舞奋进力量。好人模范，机关干部、学生及各行业的代表1000多人参加了此次的发布盛典。截至目前，大连一人一个集体获得了全国的时代楷模，7人获评了全国道德模范，3人获评了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4个集体获得了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集体，76人获得了中国好人。而随着榜样的力量、最美人物等先进典型学习宣传活动深入开展，城市见贤思齐、争做先锋的社会风尚日益渐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连篇章注入了温暖而澎湃的精神力量。

相关的通知啊。那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东港以及星海湾的音乐喷泉即将收尾了。今年的大连的旅游季，我们收获了无数动人的画面，也看到了在音乐喷泉广场收获了无数的游客们的喜爱。那么今年呢，我们的大连星海湾的星海广场的音乐喷泉将在10月12号开始正式的这个暂停开放，转入入冬季的检修保养当中。待来年春暖花开时再和各位重逢，音乐喷泉我们明年再见。最后一则通知，近日呢，大连市市场监管局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集中交易市场食品安全监管的通知，对于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进货的查验以及所证所票、快速检测、过程控制等环节进行了检查，全面压实了市场开办者和入场销售者主体责任，严格规范入场食品生产经营行为。

好，那么说到了这个食品方面啊，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个最近大家比较关注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如果大家冲浪比较这个及时的话，是一个 5G 冲浪者的话呢，应该会看到啊，最近呢我们在网上看到了有一个这个特别特别火的蛋挞，叫做超长蛋挞。我想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啊，这个超长蛋挞呢在各大的自媒体以及一些啊，比如说抖音啊这一类的这个视频网站当中呢，已经是被刷屏了。大家呢都可以看到，哎，这个超长蛋挞怎么哪儿都有呢？到处这个相关的一些面点的经营商啊，都会去推出他们家的这个超长蛋挞。刚火起来，就有人说它马上就要凉了，为啥呀？说这个。商家表示卖完最后一批马上就要下架了，这个风啊已经要过去了，说是超长蛋挞呢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呢大部分的烘焙店呢已经换为了普通的蛋挞。

0: 此前呢，也有门店呢表示说，这款长城蛋挞长60米，售价是6.8元，每人限购5个。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门店排队是可以达到2-3个小时，代购价啊一度是涨到了56.8元一个。9月29号这一天，全是皮儿没蛋液的吐槽就登上了热搜第一位。有医疗机构也估算说，一根超长蛋挞的热量可以轻松的超过1000千卡，接近一顿饭，甚至是2顿饭的热量。所以你听完了之后，还敢去尝试这个超长蛋挞吗？我是没有去跟风去购买这个超长蛋挞啊，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口感到底和普通的蛋挞有什么区别呢？因为我理解它的这个超长是不是只是把这个蛋挞的容量给扩容了，就给它做大了一点，但实际上呢，它的味道应该还是大差不差的，所以我就没有去轻易的去尝试。如果有尝试过超长蛋挞跟风买过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说这个超长蛋挞的口感到底怎么样。不过如果是减肥的人群，我们还是尽量避免，因为它的热量真的太高了。好了，说完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社区第一线啊，来了解一下最新的社区资讯。
1: 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

社区连着千家万户，一件件民生实事，一份份暖心服务就在我们的身边上演。今天我们也来看一看近期各个社区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呢？首先我们走进新海广场社区。为了增强未成年人的防范意识，新海广场社区联合了星光幼儿园开展了儿童反诈主题宣传活动。活动运用卡通的 PPT 以及趣味小故事来向孩子们讲解诈骗相关的知识，通过情景式的互动问答、围绕陌生人引诱、索要家庭密码、免费游戏皮肤等常见的提问啊，小朋友们呢也是踊跃举手进行了作答，工作人员呢也及时对于回答进行了点评和纠正，引导孩子们要牢记遇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和老师，千万不要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此次活动以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的形式传播了反诈知识，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筑牢了安全防护屏障。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马兰街道的大庆社区，在重阳节来临之际，大庆社区组织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开展了走访慰问活动，看望了辖区的高龄独居困难老人。走访当中呢，大家也和老人促膝交谈，仔细地询问着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倾听诉求，叮嘱老人秋冬注意防寒保暖。志愿者呢也送上了慰问品，帮忙整理打扫家中的环境，同时讲解居家安全反诈防骗知识，也提醒老年人要守护好财产安全。暖心的问候和贴心服务让老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下一步，社区也将持续地做好做实助老志愿服务，切实来解决老年群体的生活困难，弘扬敬老爱老的良好风尚。

我们再来马兰街道的西苑社区看一下，这里的新时代文明实现站开展了情满西苑礼敬重阳主题活动，20多名的老年居民参加活动呢，也设置了手工制作环节，手工老师带领大家制作主题风车，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同时也邀请专业人员开展了口腔的健康科普讲座，讲解护牙知识，并且提供了1对1的健康咨询。手工文娱搭配着健康科普，既丰富了老年人的节日文化生活，也拉近了邻里情谊，让老年居民收获满的幸福感和归属感。在仙海湾街道的新希望社区，市检察院走进了这座社区，开展了公益诉讼普法讲座。工作人员结合着油烟扰民、污水排偷排等生活实例，围绕着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个人信息保护进行讲解，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解读真实案例，也结合了社区老年居民多的特点，重点科普了养老投资骗局和保健品虚假宣传等相关法律知识，告知群众的相关的线索反映渠道。社区也把公益诉讼的线索收集纳入到了网格日常走访当中，携手守护我们的辖区公共利益。再来嘉禾社区看一下，这里呢联合了物业和执法队开展了消防安全的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人员呢先期入户劝导居民要自查自纠，针对整改不到位、点位集中整理，累计拆除了违规搭建1处，清理楼道和消防通道的杂物堆积点位35处，打通了消防生命安全通道。下一步呢，社区也将坚持常态化的巡查管控，做好消防宣传，防范隐患反弹，守护居民居住安全。我们再来泉水街道幸福社区看一下，在幸福社区呢，这里深化了警网联动模式，接到了居民物品的遗失求助，网格员呢也联合了社区民警快速摸排，仅20分钟之内呢就帮居民找回了遗失财物。同时呢，社区也开展了重阳主题的党日活动，邀请中医医师开展了8段锦的养生教学，提供了耳穴压豆理疗的服务。并且呢，在这里还设置了白板涂鸦活动啊，为我们的老党员送上了节日健康关怀。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走进的是陵水街道小平岛一海社区。一海社区组织了90位的老年居民开展了重阳踏秋活动，老人们一同观赏东港的海滨秋景。活动当中呢，也同步开展了反诈和居家安全以及秋冬养生科普，穿插着趣味小游戏，缓解独居空巢老人的孤寂感，增进邻里感情。社区也将持续的推进老年友好社区建设，开展更多的适老便民服务。要知道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今天呢，从普法宣传到安全整治，再到帮扶解忧、节日关怀，每一件的民生实事儿都是非常接地气儿的事儿，同时呢，也真正正正的让我们的群众感受到了实在的温暖。基层服务一直在路上，我们也将持续的来关注大连各大街道、各大社区的动态，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社区第一线的消息。那今天节目呢也分享到这儿啊，提示大家今天出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多备一件外套，天气渐凉，一场秋雨一场寒，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好天气预报，记得添衣保暖。老朋友早晨好，早间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的烟火气，我是星辰，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其实快全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我

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它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重阳，敬老情长。2026年全国敬老月，
3: 老友之声与这座城一起，把敬意落到每一天的行动里。
2: 老友之声广播、老友头条号视频、大连云全媒体同步展示，
3: 联动10家社区，百家宴里话家常，社区邻里喜相聚，把温暖送到家门口。
2: 老友同行，乐享银铃，大型文艺演出，合唱、舞蹈、模特、器乐，银发一族登台亮相，岁月沉淀风采，是这座城最动人的风景。
3: 强化权益保障，守护银铃安全，老年人普法教育万里行系列宣传，用法律为银铃生活筑起安心防线，
2: 让银铃声音。